0: 222万例。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另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经济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先来关注三地热点。7月4号，全国首列沉浸式文旅专列金旅时光号列车正式开行京津冀全新线路。在原有京津线路的基础之上，新增了廊坊广阳站以及天津塘沽站，串联起三地文旅资源。一起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金旅时光号全列设置时节特色主题车厢，涵盖实景演绎、时空影院、剧本互动等业态。据了解，金旅时光号于每周末及节假日开行，七月期间购票可享成人票8折、儿童票6折优惠。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 APP 铁路旅游板块购票。列车还推出票根家定制化服务，将车票与北京欢乐谷、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换乘、国家海洋博物馆等景区门票。

0: 精品河北的就是廊坊，也就是广阳站。之前就听说那边有一个叫做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专门到广阳站下车，然后到那边去参观参观。
1: 带孩子也做了这个小作品，对这个燕京八绝有了一些了解，然后同时呢也体验了天津的这个葫芦的这个文化。
2: 我们与廊坊是进行了深度合作，实现了三地文旅资源的互通互联，带动沿线的吃住行游购娱产业链的全面发展。未来呢，我们也将继续深入对接三地优质的文旅资源，实现车行景动文旅共生的立体发展格局。
3: 中轴线地安门外大街158号的老厂房，历经百年变迁，如今焕新成为文旅综合体的项目。横溯界时光将于7月8号向公众开放。这个空间把上个世纪50到90年代的老北京生活场景1:1搬进了商业综合体，让观众沉浸式触摸到老城记忆。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4: 28256，28257。在横溯界时光综合体的二层露台复刻的老北京大杂院里，穿着红色碎花上衣和蓝色长裤、黑色布鞋的小姑娘正在跳皮筋儿。
5: 我们这边有四个怀旧小游戏：踢毽子、丢沙包。
4: 50到90年代的生活场景在综合体内随处可见。前门大街的路牌、照相馆内的老照片、供销社里的印花布、黑白电视机以及游戏厅、魂斗罗等游戏机，还会看到穿着海昏衫跳迪斯科的年轻人，还能听到大碗茶的吆喝声、报童沿街的叫卖声。

0: 承载了百年产业记忆的老名裁缝店，到了1958年，通过公私合营组建了北京友谊时装厂，曾是国家领导人礼仪服装的定点生产企业，也曾承担了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员服装制作任务。上个世纪90年代，更名为金工友谊时装厂，成为本市第一家专业女装生产企业。后来，这里成为了东天一市场和北海医院。为了修复中轴线历史风貌，2020年启动降层改造，建筑高度从23米降到 9.6 米，成为中轴线首个降层和首个动工以及首个亮相的城市更新示范项目。除了怀旧，这里还有时尚空间、全息时光隧道、数字体验馆、小剧场、脱口秀、话剧演出、文创研学，让老城记忆在新消费里继续活起来。天恒文旅集团副总经理陶丽说，
1: 横溯借时光这个项目，它的前世今生的故事需要有人去讲，别人才能知道。城市更新需要文旅赋能，一个砖瓦堆砌的物理空间是需要人文精神的文旅赋能，才能真正的把它活化和传承下。

0: 全时段常态化，开启地下一层快速进站厅。从地铁到高铁全程仅需五分钟左右，极大地提升了进站效率，也方便了万千旅客。检票组织还创新采取了侧向排队的方式，有效释放了候车大厅中央的通道空间，让整体流线更加顺畅。
1: 在北京坐地铁，提早出行也能享受半价优惠。6月30号起，北京地铁6号线通运门站开通运营。记者了解到，早上7点前从通运门站进站的乘客可以享受北京地铁票价低峰优惠措施。至此，北京地铁低峰优惠车站已经增至了25座，涉及八通线、6号线和昌平线。
0: 为了缓解高峰期客流的拥挤，北京地铁从2015年底推出低峰优惠票价，最初试点范围为八通线、昌平线的16座地铁站，乘客在工作

0: 闹都有的。
1: 北京链家研究院院长高原向记者表示，今年上半年的楼市中，六月虽然是传统的淡季，但市场仍保持逆势增长，成交均价已连续三个月回升。
2: 进入到六月份之后，网签增长的原因则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六月份的工作日数量相对是比较多的，二是季度末的集中网签现象连续增加。从历史数据来看，今年

0: 济韧性持续凸显。从企业规模来看，大中小微企业协同发展稳步增长，其中大型企业增加值增长 6.3%， 中型企业增长 5.9%， 小型企业表现亮眼，增速达 7.1%， 高于全省工业平均水平 0.7 个百分点，中小市场主体活力充分释放。河北经贸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王小杰：
1: 前五个月我省工业增加值是 6.4%，比全国呢高出一个百分点，这充分彰显了河北工业经济的强劲韧性和良好态势。那么随着

0: 视作解谜悟道，朱自清榴莲旧书店，郑振铎倾心搜寻古籍，多元读书图景拓宽读者对阅读的认知边界，提供了可落地的深度阅读路径。大一学生齐同学说，
1: 我觉得那些之前的书起码在假期给我列了一些读书计划吧，比如说文学啊、哲学啊、心理学啊，挺有意义的。陈教授像我们19岁、20岁这种年轻的时候也一样的奔放，也一样的热烈，一样对这个生活有一定的期待。
0: 本场活动是首都图书馆陈夏书房落成后的首场共读沙龙，陈平原、夏小红两位教授将私人藏书无偿捐赠转化为公共馆藏，并依托书房发起共读沙龙。陈平原教授介绍，后续系列共读沙龙将区别于单向宣讲模式，以一期一书为核心，每期聚焦一部文史经典或研究著述。今年已规划五场主题共读活动，覆盖不同年龄、不同阅读需求的读者。
2: 第一讲我来讲就带有导言性质，后面每一次是共读，你要跟我一起读。我们希望限制人数80个人以内，我每回提前提供哪几本书读过了才参加，每一讲2个小时，每个参加的人几分钟你发言，我们一起来讨论，这才能够共同的培养阅读的兴趣和能力。我希望坚持几年，起码有一批朋友们从此获益。
3: 未来的城市将会是什么样？日前在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国际智慧城市创新技术大赛决赛上，90多个海内外优质项目同台竞技，用前沿技术绘就了智慧城市的全新图像。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0: 集中展示智慧城市前沿技术成果。本次赛事共吸引海内外300余个智慧城市技术产品和解决方案参与评选，经过层层比拼，最终90余个优质项目晋级决赛。这其中许多创新项目突破技术瓶颈，为雄安数字城市建设提供可落地的技术支撑。
1: 我们卓智通的主要的产品是包含在道路交通和城市交管里面所需要的各种的硬件，在交通过程中或出现的一些交通事故的异常事件监测，这种车流量监控，所有与交通相关的这些需求场景我们都能够去服务跟满足。
2: 我们的治理技术能在不破坏原有生态系统的前提下快速显著提升湖泊水质。我们的计划是先调研本地水域是否有使用这项技术的需求，最终把这套修复技术引进雄安。
0: 本次大赛紧贴雄安城市发展的实际需求，重点考察项目的实用价值与规模化推广潜力。后续还将依托场景会科创平台，汇聚各类产业资源，持续打通技术转化落地的通道，推动前沿创新成果在雄安、在河北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3: 当 AI 遇上体育，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7月4号 ,2026 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数字体育产业发展论坛在北京举行。论坛上，一项备受瞩目的国际赛事 WIRC 智能机器人大赛正式发布。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黄瑜婷的报道。
4: 让我们一起共同见证 WIRC 智能机器人大赛从中国海淀启航。
5: WIRC 智能机器人大赛是一项覆盖小学至成

于时代的智能竞技矩阵，打造一个覆盖全学段、融合多学科、连接产学研的创新平台。我们将从海淀出发之后进行全国比赛，并且呢进行我们的国际赛区，最终呢回到海淀来进行全球总决赛。

0: 品，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随地的取用。
1: 从一款智能产品到一个智慧运动生态系统，海淀正在将数字体育从概念变为触手可及的现实。海淀区体育局党组成员、场馆中心主任高薇薇表示，
2: 那数字体育这块，我们像有在海淀公园建成了全球首个 AI 公园，那同时我们在全区的中小学推行了 AI 阳光跑项目，包括我们在重点的文化景区内，比如说萧山公园设置了 AI 的登山步道，可以给你自动计时，可以进行实时的排名。有科技赋能之后，会发现我们的运动更加科学，避免受伤，能让群众进一步感受到普惠性的科技体育的成果。
3: 草根球队直接晋级参加国际大赛。7月4号到5号2026国际篮联三人篮球挑战赛北京石景山站外卡资格赛在首钢篮球中心举办。经过了激烈的角逐，云南财经大学三人篮球俱乐部一路过关斩将，夺得冠军，并且斩获了唯一正赛外卡名额，参加8月下旬在石景山举办的正赛。
4: 再来关注一组简讯。7月3号天津市河西区2026年首场就业人才夜市专场招聘活动启幕。此次人才夜市仅靠河西区3+3+5现代化产业布局，兼顾15分钟就业服务圈，建设民生需求，精挑细选40余家优质企业参会，释放700余个优质就业岗位。
3: 7月5号2026法治文明交流互鉴大会北京丽泽在丰台举行。大会期间，中国东盟法治文明交流互鉴教育联盟正式启动，中国东盟学院成立，北京国际法商融合示范区丽泽全球智库组建。本次大会汇聚了来自全球20多个国家的150多名知名高校以及法治实务部门和国际组织的法学专家学者。
4: 近日，坐落于万寿寺的原北京艺术博物馆正式更名为万寿寺博物馆。新建的北京艺术博物馆将落户北京城市副中心。该馆总面积约11.8万平方米，位于城市副中心1001组团南部、六环路以东、京津公路以北、地铁 M101 线体育中心站上方。
3: 7月份北京市将会进入自然灾害高发期。近期呢，北京市应急局会同市相关单位对2026年7月份北京地区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了分析显示。本月需要重点关注洪涝灾害、地质灾害以及风暴以及高温等极端天气影响。7月份预计北京市平均降水量比常年同期将会偏多2到5成，平均气温接近常年同期。
4: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语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语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3: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

0: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要跟您聊聊正在热映的电影《抓特务》，我们一起来读懂影片里鲜活厚重的老北京城市记忆。正在热映的电影《抓特务》铺展40年北京街巷风物，胡同小楼、过街楼、城隍庙、西音学堂、冬日风斗，高度还原老城。

0: 所以到清朝乾隆年间的京城全图就叫唐刀胡同。
1: 哦，真有啊？
0: 真有，真有。
1: 在哪儿啊？
0: 这个胡同呢，在30年代的北京地名词典上，就分叫上唐刀和下唐刀胡同，但是现在这个胡同是在哪儿呢？就是崇文的南小市口街，也就离咱电视台这儿很近。

0: 发了一张图给您，
1: 嗯，
0: 就是一个叫
1: 我马上发的聊天室，
0: 您给大家看一下这张图啊。
1: 嗯，
0: 这张图呢是这个剧里边反映了几次的一张图。
1: 嗯，
0: 实际上的背景呢是个啥呢，是个过街楼。
1: 马上啊，我这正在找这张图。有了。
0: 哎，这张图啊是北京消失的一个地方。
1: 嗯，
0: 这是一个过街楼。
1: 嗯，

0: 思这个事儿啊。
1: 说到刚才说到土塘刀胡同，斯努比也找到了，说这个土塘刀胡同是崇文门外花市片区的上塘刀胡同、下塘刀胡同，现归东城区花市街道管。陈明迪竟然在地图上搜到了下塘刀胡同，我看见他把那截图给发上来了。
0: 他这个挺有意思。
1: 是吧？
0: 对。
1: 老顽童还说了，说现在是不是已经没有这条胡同了？他说2020年之前，我花了一年半的时间走遍了二环路里所有的胡同，行程大约2500公里、哎呦，还走坏了2双鞋，您可太棒了，
0: 太厉害了啊！这个事儿我也干过一次
1: 啊，真的吗？
0: 但是这个胡同到2020年以后就没了，这个大概到60年代以后就没了，就已经并到那东华市里头。
1: 说到胡同里的生活，真的大家有说不完的话。您看燕林说了，那时候全屋共用水龙头，煤棚公厕，谁家做饭香全院都知道，做了包子酱肉。

0: 我一会儿发给你啊，给你截图、就是、
1: 这篇文章的截图、
0: 哎、
1: 是吧，
0: 他就说这个未来要这个重建啊、
1: 嗯、
0: 但后来呢这个事儿就不了了之就没了。
1: 嗯，
0: 所以他们当年拍这个电影的时候呢，霸王别姬，
1: 嗯，
0: 当年就有这个过街楼的镜头。
1: 哦，
0: 就很多人拍老的北京电影的这个镜头的时候呢，

0: 英迪还搜了一下，还找到了现在这个过街楼，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这个过街楼的这个样子。
1: 这个也不是，这个是
0: 还
1: 是
0: 吗？
1: 不是，这个已经拆掉啊、
0: 哦，
1: 这个已经拆掉。他后来呢，到90年代就彻底就拆完了。后来拆的时候，我们很多人都拍过啊，拆的过程中那个照片都有。那么现在很多再见到的都是影视城啊，或者是重新做的、
0: 哦、
1: 啊，这个地儿没了啊。
0: 斯努比说了，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时候，过街楼的房顶受到一定的损毁。上世纪90年代末，因为菜市口大街改造的需要，所以观音院以及过街楼就被拆了，
1: 是吧？98年
0: 、哦、已经是98年的哈。
1: 对对对、嗯、
0: 李秀兰说了，提到豆汁儿我都流口水了，有机会到天坛北门喝豆汁儿去。
1: 到景新、
0: 哎、啊，对对对、哎、玉溪银城说，过街楼在京城的街道有几座，我印象深的是石景山末市口那几座过街楼，也很庄重、
1: 那个就远了、再有就现在三家店，就那个、烧琉璃瓦那个村，现在有一个最漂亮的过街楼在那儿。
0: 嗯，
1: 那是在城外，那很远了、
0: 哦、啊。咱们要一会儿要歇一下再讲，
1: 好
0: 吧？您先跟我们说下一段要讲什么？
1: 先把那个，就是他说那个西音中学，
0: 对，西音小学、
1: 哎、
0: 西音中学到底有没有这个学校，在哪儿？
1: 对，
0: 西是珍惜的西，音是光阴的音，因为这里头的这个。

场，就是在位于胡同中的合作社，还有就是像评剧《向阳商店》中反映的推着三轮车串胡同送货上门方便大家生活的售货员，他们的服务都十分的热心和贴心哈、啊。然后还有这个，哎，谢投我以桃，早上好。还有美华，美华说，我的娘家住在陶然亭北门黑窑厂小区那东，那个小区的东边啊，是一个什么庙，还有个古建，好多年了，从小我就看见那个建筑，呵呵，但是不知道叫什么，一直保留在现在，还去看过哈。那您去看看去。然后接下来就说要，哎，对，还有1528说了。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就是老北京的市民的生活和情怀在其中的尽显出来了哈，特别有邻里之间的人情味儿。然后8336说，当年的京剧名家住在前门的胡同里的比较多。

0: 我一时没算过来，五
1: 指了
0: 啊，
1: 差不多六十多年了
0: 啊，65年到今年，你想
1: 75、85、95、05、15、25，60年了，
0: 到啊60年前
1: 啊，
0: 这个暑假毕业的一帮43中的女生一帮合影，
1: 嗯，
0: 想起来这些人
1: 70多岁，
0: 也都70多岁，
1: 快80了。

0: 不吃风，工农常做主人翁。
1: 演戏演全套啊！
2: 你这话什么意思呀、啊？
1: 我说没有40年不漏的大瓦房，你做一天王八，你得驮一天杯。
2: 你说谁王八？
3: 你为什么总是像审犯人一样对我？
1: 你是耗子，我是猫。
0: 猫捉耗子，那不是
1: 警察的天职？
0: 没跑。
4: 是不是更勾起了大家的一些兴趣？陈明迪说1965年上完初一，现在他们都年逾古稀了，还真的是。
1: 是。
4: 1528说现在多去草场胡同逛逛，不同的什么2条、3条、4条，不同的几条，藏着不同地域的会馆，来回穿插走在胡同里，体验和回味着市井人文，现在已没有那种喧闹的状态了。还有斯努比说了，胡同里剃头铺剃刀的滋滋声，刚才我们一开头就是他说修门脸，其实就是给他剃头修胡子嘛。还有街坊下棋的吆喝声，各种小贩的吆喝声，穿行的自行车的铃声，这些都是胡同里特有的白噪音，很舒服，
5: 很舒服。刚才有的这个听友啊，就在讲胡同生活、院子生活啊，实际上这个片子里边还有几个小细节，我想还跟大家继续分享。他们这俩人住的一个小楼，
4: 对，他们是个院子里，但是院子里
5: 带小楼的，
4: 带小楼的，
5: 而且那个楼还挺漂亮的啊，
4: 对，二层的小楼，
5: 二楼。那么这样的房子呢，实际上在北京啊，就现在来看还是有不少。过去呢，北城的四合院比较大，也有带小楼的啊。你比如恭王府啊，后罩楼啊，小姐们有后罩楼的，这样有不多。南城呢，到了清末的时候呢，很多这个南方的人呐、商人呐进来以后呢，就自己修建这个房子的时候呢，因为太窄了，就修小楼。您比如说，现在能见到修的最漂亮的一个小楼，叫沈家本故居。
4: 啊、哦，对，这个很有名。
5: 这个人很有名，这个人是清末就是这个讲这个宪法、讲法治的这个人啊。
4: 对，
5: 这个沈家本故居呢，在现在的金井胡同。当年他在1900几年就从南方搬进来以后呢，就花钱修。它是一个两进的院子。后边呢就修了一个小楼啊，就叫枕壁楼，就是他的书房嘛，就是藏书啊。就现在呢，这个沈家本这个故居呢就修复了，这个能看到后边这个漂亮的这个小楼啊。当年这是一景啊，就现在也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古迹了啊，因为它这是修好的小楼，就漂亮的。
4: 所以说这还是带点西式的那个小楼，对，是的。
5: 这个他那个很，因为他已经到是1900几年以后修的了啊。那么还有一些楼，你比如说

0: 小楼，这个也现在看来也将近100多年的啊，这样的一个楼是纯仿上海的石库门建筑的，跟咱北京的四合院还不太一样啊，太康里啊，太华里的那一周围一圈，
1: 现在这些有些也活化利用起来，
0: 活化利用那个中轴基金会，
1: 嗯，
0: 就在这样一个楼里头，所以那一圈也非常有意思。所以呢，在北京这种小楼大概有这种3-4种这样的小楼，还有一种在北京像东城啊，
1: 嗯，
0: 有那个近代外国人修的小楼，德国人修的呀，什么就是好多用工程师啊，包括这个协和的对面的有些小楼，那都是已经都是西式的小楼了，
1: 嗯，
0: 有这样的，
1: 嗯，
0: 但是北京这样的也越来越少啊。
1: 我是刘文正说了，东四二条原来老的外交部后身单位食堂，那时候一到中午满胡同飘着葱花的香味儿，
0: 嗯，
1: 菜香味儿，这都多少年了，
0: 嗯，
1: 忘不了啊，真的是美好的记忆。他说原来我们院有一棵大枣树，南屋的爷爷在当院用2个大鱼缸养着金鱼，那时候小淘气，净偷摸捞，没少挨刺的。
0: 非常好
1: 啊，然后对 Snoopy 说了，沈家本故居现在是中华司法研究会哈，
0: 嗯，
1: 然后这里头其实这个玉溪英城还说京城那个时候寸土寸金一直都是这样，加盖2层小楼是不是也是降低成本，这个提升居住舒适度的一种切合实际的做法呢？
0: 应该是吧。
1: 嗯，所以那时候就是南城有这样的建筑是吧？
0: 对，
1: 所以您就断定他们拍的这个其实这个景儿反映的是南城的生活，
0: 南城的多一点，
1: 但是他为了反映整个北京，他把南北城就花插着在一起反映了，
0: 没错，
1: 胡同是南城，但是从这望出去又望的是这个钟鼓楼那边的景儿，哈，
0: 对对，
1: 就进行一个巧妙的这个嫁接，
0: 嗯，
1: 然后里头呢我觉得还有很多就是邻里生活的这种胡同里的，因为很多朋友刚才在节目一开始也说到了胡同里的这种吆喝声啊，嗯，还有我记得我印象还挺深的，就冬天那个装火炉居委会还在那胡同里打那快板宣传，
0: 嗯，我还有一个照片我刚才也发给你，
1: 我来马上发上来，
0: 这个是啥东西呢，叫风斗，
1: 嗯，
0: 就是冬天生炉子以后啊容易出现二氧化碳中毒，
1: 嗯，
0: 就是煤气啊中毒，那么各家呢在门口这个上方呀安一个长方形的一个斜

0: 在的泰安里文化中心就是石库门风格的建筑，就是
1: 我刚才说的这个，
0: 对对，所以里面有展览啊、餐饮等设施。你看他发的图片，你要不说的话，真的是以为是在这个上海啊。
1: 有这么三四圈儿、三四个周围的这样的街区啊，有两个是改造出来的，剩下的还没改造完，正在腾退改造，做得很，现在叫活化利用，做得很好，里头是木头楼梯都是。
0: 哎，这留学湖。

0: 场、中国书店、信远斋、师大附中实验小学，这些就是我童年的记忆，老北京胡同的生活。
1: 嗯、没错。嗯。
0: 哎呀，这个李秀兰还说到了，她说这个。因为刚才前面有朋友说到就捞人家老爷爷家的那个金鱼嘛，他说卖小金鱼的都是我们高碑店村人，他们都很勤劳。8336说刘学路这里还有一个小型的博物馆。
1: 对，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叫中轴基金会底下有一博物馆。
0: 嗯，
1: 那么这个最近就展，比如中轴水系啊什么都在这儿展着。
0: 应该说这个电影里头还展现了很多北京的这个俏皮话，邻居之间插科打诨啊什么的，这些也都挺有意思的。
1: 嗯、
0: 虽然主演雷佳音是东北人，然后这个胡歌是上海人，但是努力的都说着这个北京话，还挺有意思哈。
1: 哎，对，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个剧里头还有一段有意思的事儿。
0: 嗯，
1: 有一个人呢结婚，
0: 哎，
1: 就借他们这个院子结婚。
0: 嗯。
1: 这个里边就好玩了，有几个事儿。第一，他们是在院子里头搭席呀、啊，
0: 自己摆席，
1: 做席。过去呢，这个专门有这个承办这样的人，
0: 嗯，
1: 叫口子，口上就专门就承办这个。
0: 我感觉我好像十多年前还在北京参加过这样的婚礼，就是那种城乡结合部，人就在村里头。
1: 现在也有，现在
0: 搭这个席
1: 啊、没错，
0: 现在也有是吧？
1: 看到
0: 啊。
1: 那么当时啊。这个街里邻居搭席呢，这个在院子里头搭席啊，有一种镜头里头有一个那小男孩给那小女孩呢，把这面条就都倒给那个小女孩了。
0: 嗯，
1: 这个是啥东西呢？老北京叫炒菜面。
0: 哦，
1: 这个炒菜面是单独啊一个席的名称，就是一个这个宴席的规格叫炒菜面。
0: 嗯，
1: 这个炒菜面呢是啥情况呢？过去这个稍微贫寒家庭啊，去不了饭店做这个红白喜事儿，比如说

0: 四个小凉菜，
1: 嗯，
0: 做四个炒菜，做两份打卤，
1: 嗯，
0: 酱的和卤的，最后捞面。
1: 哦，
0: 哎，干这个，
1: 嗯，
0: 这是标准的配
1: 配
0: 置，同时呢还必须配两份咸菜，
1: 嗯，
0: 调口。所以这个是四个凉菜四个热菜配两份凉菜配两种卤，
1: 嗯，
0: 做呢叫炒菜面，
1: 嗯，

0: 看门楼砖雕上的字样，当年有赵相和杨货，哎，那个小洋楼也很有意思。李秀兰说以前结婚还会借家具，婚事办完再把家具还给邻居。
1: 所有盘子碗都是借的，
0: 是吧？
1: 都互相到邻，桌碗盘都是跟邻居借。这个刚才说到那个坐席的呢，实际上在那个老舍的这个骆驼祥子里就提到，刘四爷给过寿，过寿呢收了一堆礼，收完了以后呢钱都特少，40个大子儿，1毛钱，收了点寿面寿腊，老头儿就气得不得了，我早知道这样我就办炒菜面了。
0: 哦，
1: 就这么一词儿，当年这个在这个骆驼祥子里头有啊。
0: 最后来说一说吧，童老师看完这电影之后的感受。
1: 一部电影呢，我们可能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啊，每个人对于这个电影的感受理解可能都不同。

0: 景更是珍贵的城市记忆。也特别感谢今天童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我们一起又回顾了这老北京生活有趣的点点滴滴。谢谢童老师，
1: 谢谢各位听友。
0: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

0: 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

0: 之上，新增了廊坊广阳站以及天津塘沽站，串联起三地文旅资源。一起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金旅时光号全列设置十节特色主题车厢，涵盖实景演绎、时空影院、剧本互动等业态。据了解，金旅时光号于每周末及节假日开行，七月期间购票可享成人票八折、儿童票六折优惠。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 APP 铁路旅游板块购票。列车还推出票根家定制化服务，将车票与北京欢乐谷、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换乘、国家海洋博物馆等景区门票打包，提供一站式出行套餐。新线路的开通标志着金旅时光号从内容设计、服务配套到沉浸体验、文化表达实现整体换新。
2: 我们这次呢是从北京出发，目的地呢是要去的天津的塘沽，经停河北的就是廊坊，也就是广阳站。之前就听说那边有一个叫做只有《红楼梦》戏剧换乘，专门到广阳站下车，然后到那边去参观参观。
3: 带孩子也做了这个小作品，对这个燕京八绝有了一些了解，然后同时呢也体验了天津的这个葫芦的这个文化。
4: 我们与廊坊是进行了深度合作，实现了三地文旅资源的互通互联，带动沿线的吃住行游购娱产业链的全面发展。未来呢，我们也将继续深入对接三地优质的文旅资源，实现车行景动、文旅共生的立体发展格局。
5: 中轴线地安门外大街158号的老厂房，历经百年变迁，如今焕新成为文旅综合体的项目。横溯界时光将于7月8号向公众开放。这个空间把上个世纪50到90年代的老北京生活场景1:1搬进了商业综合体，让观众沉浸式触摸到老城记忆。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6: 28256，28257。
7: 在横溯界时光综合体的2层露台复刻的老北京大杂院里，穿着红色碎花上衣和蓝色长裤、黑色布鞋的小姑娘正在跳皮筋儿。
8: 我们这边有4个怀旧小游戏：踢毽子、丢沙包。
7: 50到90年代的生活场景在综合体内随处可见。前门大街的路牌、照相馆内的老照片、供销社里的印花布、黑白电视机以及游戏厅、魂斗罗等游戏机，还会看到穿着海昏衫跳迪斯科的年轻人，还能听到大碗茶的吆喝声、报童沿街的叫卖声，时代感拉满。项目负责人、天恒文旅管理公司副总经理李佳熙说，
9: 我们打造了一个万元户的一个家庭的场景，那里边的无论是沙发还有

0: 整体流线更加顺畅。
1: 在北京坐地铁，提早出行也能享受半价优惠。6月30号起，北京地铁6号线通运门站开通运营。记者了解到，早上7点前从通运门站进站的乘客可以享受北京地铁票价低峰优惠措施。至此，北京地铁低峰优惠车站已经增至了25座。

0: 年的最高水平。
1: 北京市住建委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二手住宅网签量达93,583套，为近五年同期最高水平。在北京链家研究院院长高原看来，市场热度提升主要有政策促动和市场自发修复两方面因素。
0: 政策方面，去年四季度国家和北京市连续出台多项政策优化措施，这样的一些举措使得购房的负担和交易的成本均有所降低，有效促进了潜在的购房需求，尤其是首次置业需求。

0: 静海区、宁河区等地局地降雨量40到60毫米，最大小时降雨量30到50毫米，伴有8到10级雷暴大风和冰雹，并于2026年7月5号14点32分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
1: 入汛以来，河北省多次出现了降水过程，各地也开展了防汛抢险综合应急演练，全力保障安全渡汛。一起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2: 7月4号下午，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组织开展了河北省2026年防汛抢险综合应急演练，模拟我省东部沿海及滦河流域因台风、极端强降雨引发洪水、滑坡、泥石流等灾害，以及断路、断电、断网等极端险情，全面检验实战处置能力。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3级调研员马冲：
3: 主要是练指挥、练流程、练协同、练调度，通过演练检验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可操作性，强化防抗救一体化协同机制，锻炼各类应急救援队伍，增强各级防汛实战水平，提升公众转移避险和自救互救意识。
2: 为全力打好防汛准备仗，我省各地结合自身特点开展针对性演练。石家庄市排水管护中心针对城区积水演练供水抢修、积水抽排等项目。正定县围绕住宅小区演练人员疏散、汛后消杀等环节。石家庄市排水管护中心工作人员刘补：
4: 此设备为徐工5000垂直排水抢险车，流量大，作业范围广，方便快速把积水排出，恢复正常的交通。
0: 当 AI 能替我们读、替我们写，一个人为什么还要亲自翻开书？昨天由首都图书馆与北京大学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联合打造的晨夏书房首场共读沙龙正式开讲，北大教授陈平原带来主题讲座AI 时代重刊阅读的边界与方法，直面人工智能浪潮下大众阅读碎片化、深度阅读缺失的普遍困境。线上线下共有约21万读者参与活动。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5: 怎样与 AI 共舞？亲自吃饭，亲自读书，亲自写作，亲自做人。
6: 讲座开篇，陈平原教授将读书比作吃饭，强调沉浸式亲身阅读无可替代。他指出，当下不少人依赖短视频 AI 摘要快速获取书籍内容，久而久之难以沉下心品读纸质文本，丢失自主思考能力。读者韩女士说：
7: 我觉得这个议题还是很有意义的，因为现在很多人他的阅读都是碎片化一些的，包括看短视频去了解这本书他讲了什么东西，但是真正翻开一些纸质书籍的时候，可能我就沉浸不下去了，这也是我的一个困惑。我觉得陈教授讲座的内容

0: 成果在雄安在河北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 当 AI 遇上体育，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7月4号，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数字体育产业发展论坛在北京举行。论坛上，一项备受瞩目的国际赛事 WIRC 智能机器人大赛正式发布。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黄瑜婷的报道。
2: 让我们一起共同见证 WIRC 智能机器人大赛从中国海淀起航。
3: WRIC 智能机器人大赛是一项覆盖小学至成人全年龄段的智能开发赛事，包括机器人足球竞技、无人机编程飞行等三大赛道，链接全球的青少年进行科技竞技。爱因斯坦联盟副主席姚林秋在发布现场详细介绍了赛事情况。
4: 在赛事布局上，我们致力于构建数字体育时代的智能竞技矩阵，打造一个覆盖全学段、融合多学科、连接产学研的创新平台。我们将从海淀出发之后进行全国比赛，并且呢进行我们的国际赛区，最终呢回到海淀来进行全球总决赛。
3: 会场内，专家学者与业界人士围绕 AI 加数据这一话题，共话数字体育产业创新发展。会场外，数字体育的创新成果同样引人驻足。一个名为跑步搭子的智能产品成为现场的显眼包，它看似是一只装着轮子的储物箱，实则暗藏玄机。北京科技大学科研创新负责人倪帅新介绍道。
5: 他们可以在我们户外进行长跑训练时进行主动的跟跑配速指引以及跑步姿态的指引和交互，为我们进行数据分析和记录。同时在跑步过程中，它可以通过随身的储物空间携带急用物品，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随地的去。

0: 将持续到10月18号。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思萌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32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2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5摄氏度。

0: 天经济康养驿站，
1: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经济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经济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经济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经济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朋友们，到了7月之后呢，天气啊确实是比较热了。有些朋友说呢，哎呀，这么热的天哈，我是不是有热伤风了呢？也有一些朋友会说到，那么天气热了之后，我们在室内呢有空调，室外呢天气又这么热，所以呢经常会有朋友出现大家嘴里常说的感冒这种情况。其实啊，感冒大家说它是不是一个病呢？那么有一群朋友说，感冒呢有病毒性的、细菌性的、支原体性的，那么哪一种感冒是比较严重的？如果我们治疗的不及时的话，用错药的话，轻则是白花钱，重则呢会拖成肺炎或者是心肌炎。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非常高兴地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院重症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郭鹤冰主任。郭主任您好。
3: 您好，主持人，非常荣幸今天能来到咱们直播间。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重症医学科的郭鹤冰医生。
2: 好，那么说到感冒啊，郭主任，我们就想向您请教一下哈。那么有些朋友说，哎，我可能是热伤风了，也有朋友说呢，我可能是着凉了哈。那么普通的感冒，还有流感，还有细菌性的上呼吸道的这样的感染，还有我们所说的老年朋友经常会得的支原体的感染，它都是什么样的症状，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3: 其实感冒是一大类疾病，或者说咱们正常咱们在这个生活中吧，其实很容易遇到。咱们把一类就是感觉上就是有发热、咳嗽、肌肉酸疼等等这些情况，然后有一些诱因吧，就是有一些劳累啦，或者是近期生活不规律啦，等等这些情况下出现的相应的一些症状，主要是以呼吸道症状为主的一类疾病，我们都认为是感冒。但好多因为它的病因以及它的机制上的不同，其实也可以分为普通的感冒，另外有您刚才说到的流感细菌性的肺炎或者是细菌性的上呼吸道的感染。此外就是还有另外一类常见的就是支原体的一个感染，它的病因或者它的发病情况整体是不一样的。简单说一下，咱们刚常规的或者说咱传统意义上认为的普通的感冒，其实主要是因为一些疾病，主要是病毒性的，像是这个副病毒呀、腺病毒等等，这些病毒引起上呼吸道，因为呼吸道的话其实从嘴到

0: 我们也避免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特别马大哈，是吧？就是我觉得有症状我就要扛，扛几天我也接着扛。当然有些人认为啊，就是感冒了吃药不好，或者说吃药肯定有副作用，这种观点也是不对的。就是如果其病比较缓和，就只是有点流鼻涕，然后有点不舒服，令人轻度的头疼啊等等这些情况，那就是多饮水啊，注意休息啊，清淡饮食，我觉得这个情况下是可以的。但如果一是其病比较急，像有一些上来就发热很高，39度以上，
1: 对，
0: 尤其在小孩或者孕妇这些情况下的时候，我们得特别重视。尤其在小孩他这个体温特别高的时候，容易出现惊厥啊等等这些情况。
1: 是的，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得特别重视。但是如果年轻人就是体温不是特别高，症状又比较轻微，我觉得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咱们去起初继续去观察这些，我觉得是可取的。甚至如果有一些像咱们症状上比较明显，像鼻塞啊，我吃一些这个几日镇痛药呀等等这些是不是可取，或者说一些感冒颗粒啊，症状不是特别重轻微的时候，我觉得是可以的。
1: 对，您看我们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哈，放假之后我们有一些小朋友或者有一些大学生朋友，而且呢有可能有一些中老年朋友，他们可能在户外待的时间比较长，这个时候呢我们最怕的一件事就是中暑。那么中暑有的时候哎呀也会有这种浑身的不适啊，头晕呀等等这种情况哈。那么可能我们有的朋友说，哎呀他不觉得是中暑，他可能觉得我是不是感冒了，我是不是热伤风了啊。那么中暑和热伤风有什么区别呢？
0: 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挺普遍的。
1: 对对对，
0: 也时常就困扰着我们。中暑或者是就是咱们常规的在外边，尤其是在这个户外时间特别长，其实医学上就是我们常说的或者说更危重的一个状态，我们叫热射病。
1: 对，热射病
0: 一般是在高温的环境下，
1: 对，
0: 然后待的时间比较久，尤其是像您说的这种老年人，他的免疫功能呀，他的这个抵抗力比较差。
1: 对，
0: 但更多的除了这个热之外，其实他的这个湿度一般是往往是更大的，在短时间内
1: 湿度大。
0: 对，就是他的这个尤其是在刚下过雨之后，而且又特别燥热高热的这种环境下，就是除了温度高以外，湿度大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当然一般如果有热射病的这种病人，我们怀疑他有热射病，实际上热射病也是非常危重的一种急症，危重症的一个状态。那这种一般他可能得有户外，或者就刚才您说的就是高热，或者是湿度比较大密闭环境，就是这种病史，或者说他有这种短暂的或者是比较长时间在这个地方停留的一个情况，这个我们首先要询问。如果单纯就是没有经历过这些，可能我们就像您说的考虑去热伤风呀，或者是不是本身一个感冒的情况。另外的一个情况就是短时间内它的这种热量或者是它的这种湿度很高，那这种情况下人体其实它的直白的来说，它可能就是短时间内的这种体温调节中枢受到了很明显的影响之后出现的一个，就是刚才说到的一个叫热射病。它不光是一个问题，那它可能就是因为短时间内体温调节，它可能体温会很高，正常咱们可能是36-38度以下，或者37.5度以下我们叫体温正常，那可是37.3度以下，但是如果短时间内它温度特别高，那可能会造成多个脏器的一些损伤，例如说这个肌肉横纹肌的溶解，急性的肾损伤，急性的心肌损伤等等。但是这些情况说实话一般是有一个高热户外待的这种经历，
1: 时间长
0: 时间偏长一些。另外一个就是可能湿度大，尤其是在

0: 屋子里边又是闷热又是潮湿、
1: 嗯、
0: 然后温度又很高的情况下，其实也是容易得这个热射病的、嗯、不是说非得在太阳下直射、嗯、就是它在一个环境下，一是温度比较高，超过了人体就是调节的一个限度，
1: 对对对，
0: 那可能就会对中枢神经系统或者是对体温调节的情况会有影响、嗯、当然您说的就是不是在有这个情况下出现了，就像比较蔫呀、食欲下降呀、精神萎靡呀、这种情况下，有可能是您说的，就是感冒或者是病毒性肺炎等等，有可能是这样。病毒性肺炎以后，就是累积的这个脏器以后，它可能会有精神不好，尤其是精神头不好的情况下，甚至食欲下降，实际上已经高度提示我们是在一个相对比较危险的一个状态了，尤其是在精神头。像老年人，嗯，他的体温调节啊不是那么敏感，
1: 嗯，
0: 反应度也不是那么好，就有可能或感染了或者是感冒了，
1: 嗯，
0: 他并不以这个发热为主要表现，可能就是子女或者说照顾的人发现，不是特别欢实，然后又不是特别爱吃爱喝，
1: 对，
0: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得高度怀疑，引起警惕，尤其是已经出现了相应的就是神经系统有一些相应病变了，
1: 哦，
0: 或者说已经有点蔫或者叫不醒了，这种高度提示我们要尽早去就医，不一定单纯是感冒，也有可能像心脑血管疾病，等等一些情况也会引起相应的一些症状。
1: 对，而且严重的感冒哈，它如果我们耽误了，尤其是老年朋友，如果要是耽误了哈，那完全可能它会下行感染，就会成了肺炎了。
0: 是这样，是这样
1: 啊。那么如果真的下行感染成了肺炎了，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它在治疗起来周期长，而且。

0: 天也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疾病，也是容易来 ICU。像老年人的话，我觉得一是夏天比较热，尤其是一些居家的，不能卧床的一些病人，
1: 是的，
0: 这种还是除了这个呼吸道疾病以外的其他一些，我们也需要注意，因为他这个夏天体温高，
1: 对，
0: 如果有一些卧

0: 非常的长哈，刚才您也讲了，我们有四种的这种情况的感冒哈。那么像这个季节，哪一种类型的感冒，吹空调之后啊，哪一种类型的这个感冒是比较突出的呢？
1: 嗯，这个其实刚才咱也讲到了，就是如果像流感呀，这个等等，或者是支原体的一些肺炎，这些。可能有季节性，也有这个传染性更强一些，
0: 是
1: 因为季节的一个就是温差的一个变化，
0: 对对对，
1: 可能就是体现在咱们这个敏感性的增加，可能会偶尔你说我从骤热突然到骤冷的环境下，可能会有气道高反应性，可能会出现打喷嚏、流鼻涕，
0: 对，
1: 但是这种很短暂，一时间不是特别长，再一个它可能局限在上呼吸道。

0: 南京肺炎，但这种实际上它最早出现在国外，主要就可能它当时是为什么叫军团菌，它当时就是因为就是空调，然后它那个湿度比较大，然后又出现了相应的一些菌的一些附着，在播散之后，然后长时间去感染之后就可能会得这个。临床或者我们病房里边说实话见的并没有那么多，因为咱们现在的环境条件也都是很好的。
1: 对，
0: 所以就是这种情况下一般不是特别常见，但是它也跟这类似于咱们刚才讲到的那个支原体，它都属于这个叫不典型病原菌的一个感染。
1: 哦，不典型病原菌哈。刚才我们说到了哈，普通型的这种感冒，还有这种比如说病毒性的呀，上呼吸道的感染呀。

0: 位置，这是普通感冒。那就是菌团菌啊，或者是刚才讲到的支原体这些菌，它这种感染它其实也是一个病原菌，但是它的这种介于病毒和这个细菌之间的，就是相对来说它比较小，但是它的位置的话主要可能就是比较靠下，一般只要一感染可能就在气管、支气管甚至肺组织，它的这种致病机制是这样。那细菌的话一般当然也有可能是在上呼吸道，也可能在下呼吸道。上呼吸道主要可能是在局部的一个感染，例如红肿热痛或者是有局部脓肿的一个出现。下呼吸道的话，当然细菌性肺炎也是很重要的一类肺炎的类型。那它的出现可能大部分可能就是以局灶的，就是或者是整个肺叶为病变的一个表现，那可能就出现在高热、寒战，甚至那个症状就又是细菌性的感染的症状，可能就会也比较明显，也比较重。那痰的话也，只要正常，咱能有廓清能力，那可能痰也比较浓稠。这种情况它的这种主要鉴别是在以上几点。
1: 刚才您说到痰啊，其实我们很多的朋友都是用痰来鉴别我自己的一些症状啊。您看有的时候呢我们吐的那个痰啊是那种黄浓痰，有的时候呢是绿的，有的时候有点发铁锈样的这样的痰啊。那么什么样的痰是不是就能够

0: 别多，这种可能不大，因为是橘皂型的，它可能就是主要是少量的痰液为主，但是痰可能也不会特别浓，浓稠量也不会特别大。如果是病毒性肺炎，这个有可能，因为我们比较见过重症的流感的那种痰液，因为正常它早期的话痰可能不是特别多，以干咳为主。
1: 干咳为主。
0: 但是如果就后期渗出，就肺泡的渗出比较多，可能因为我们有一些特别重的，偶尔就是有的病人。

0: 那就提示我们可能单纯咱在家里扛是不行的、嗯、那可能就得尽早去医院去进行一个规律的诊疗啊。当然其他的像这个不典型病原菌的，像这个支原体啊、衣原体啊，甚至军团菌的感染、
1: 嗯嗯，
0: 可能大部分是以干咳为主、
1: 嗯、
0: 含量的话并不是特别多、哦、因为它主要是间质性的一个病变为主。
1: 是的是的、嗯哦、所以您一说这个痰，哎，我们自己就可以判断一下了。
0: 是，但如果是一是痰多、嗯、再一个就是痰的性状、嗯、就刚才又已经有典型的一些症状，
1: 对、嗯、对、
0: 那这可能就提示我们就是需要尽早去就医，在家里自己治疗可能不合适，
1: 自己扛就扛不过去了。
0: 对，是这样，扛就扛不合适了、嗯、
1: 没错。嗯，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3: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4: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

0: 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抽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3: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4: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1: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
5: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6: 我们接着上半时段继续说啊，郭主任您看啊，我们现在的感冒啊，有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感冒，它可能既有病毒性的，然后又合并了这种细菌性的这样的一些感冒哈，是不是这两种感冒合在一起症状会更加的明显，会更加的难受哈，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可能会特别担心，哎呀我这两种都有，是不是治起来会有矛盾呀，医生怎么给我们治疗啊。
7: 如果咱们这正常人群啊，就是这种感染或者说咱们出现相应的一些症状，那

0: 刚才说到的 C 反应蛋白这些，
1: 对，
0: 得结合着看。单一指标的话，可能不能说明一个问题。
1: 对对。
0: 另外一个就是，如果是病毒相关的一些感染，它白细胞的基数可能不高，甚至有点偏低。刚才也讲到您说的这个中性粒细胞，就是细菌性的这种情况下，也会白细胞总数和中性粒都会偏高，尤其是中性粒细胞的百分比，就是它提示它是细菌性的一个感染。但如果是病毒性的话，白细胞的基数可能总的基数可能不是特别高，甚至有点偏低，正常的可能是4000到10000，那它这个指标上可能比4会更低，可能是3呀等等，但它可能是以淋巴细胞基数增加为主，然后 C 反应蛋白可能反应也，就是如果病毒性的可能就没有那么高，所以就是通过以上几点吧，初步的咱可能有一个感受，就是它到底是哪种类型的。
1: 对，您看啊，如果我们说要是说细菌性的，可能它的白细胞会增高，中性粒的细胞会增高哈。
0: 对 对, 对。
1: 如果我们说要是病毒性的话，反而白细胞可能会偏低，
0: 对，是
1: 淋巴细。

0: 就是肯定是合并了这个流感了。
1: 对，
0: 但是如果是阴性，那咱也并不能就是完全去排除，我觉得有一个给咱们一个很好的提示作用。
1: 对，
0: 这个是也是已经很不错了，因为现在技术呀，包括这个辨明程度，我觉得还是很好的。另外一个您也讲到了，就是有一些就你自己通过网络上去采集啊，还有一种就是除了自己就是单纯的试纸，也有一些上门的一些服务。
1: 对对对，
0: 对那些我觉得就是您刚才也讲到了，它是不是能有效的去规避或者避免我们去一是排队，再一个就有可能交叉感染的这种风险，我觉得是能降低的。但是对它这种结果的解读，刚才上一条我也讲到了，并不是说啊，我一看哇出来好多，因为它的敏感性很高，
1: 对，
0: 有可能我会采集来一堆这个，
1: 我就试过一堆全有问题。
0: 但是因为呼吸道吧，它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开放性的一个气道，它有可能会有相应的一些我们叫定植菌。就是它虽然检测出来一它并不治病，就是它可能是正常存在的，并没有对咱们人体或者机体产生一定的作用，或者说它在兴风作浪并不一定提示我们。
1: 对对对，
0: 另一个就是我们要去解读它，它是人体当然也对我

0: 多长时间要，还是要遵医嘱。其实我们觉得就是抱着一个自己对自己健康负责任的态度，有了病有了不舒服到医院去看看，其实真的是最好的一种选择，请专业的医生帮你来把把关啊，验个血，开点药，告诉你怎么吃，这样也少受罪，好的也快。
1: 是，
0: 嗯，您看，我们还有一种情况哈，我觉得您在门诊上肯定也会有人问过您哈，就是我们这个感冒。

0: 喘呀等等，或者说过敏性的鼻炎、
1: 哦
0: 那这个情况下就是最好去相应的科室，像这个呼吸科呀、
1: 嗯、
0: 这个耳鼻喉科呀，规律的去诊治，这就很关键。对，
1: 嗯，这可真不能拖哈。
0: 对，是这样。
1: 您都已经拖成哮喘了，您都已经拖成鼻炎了，再拖哈可能会更严重的。
0: 是这样。
1: 嗯，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节目时间马上也就要到了哈，特别的感谢您。

0: 加丰富，另外把这个枣的寒性给它去除了。
1: 没错。
0: 同时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黄曲冬枣啊，它的原材料选择是特别特别讲究的。为什么？因为它无添加糖，所以这个枣就得选择那种
1: 好
0: 甜的好，哎，好吃的，
1: 对，
0: 还比较营养丰富的。它的产地是来自于哪儿呢？
1: 咱们找这个好吃的枣就得去看这个核心的产区啊，来自于新疆的枣，它是那种肉厚核小天然甘甜的，
0: 哎，
1: 而且呢果肉非常的饱满，
0: 而且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做这个九蒸九制黄曲冬枣的时候，它把这个皮儿给大家去除了，
1: 哎，太贴心了，哎，
0: 把这个核给大家也去除了，
1: 哎，加分，
0: 哎，把这个皮儿去完了以后呢，避免刺激，所以说呢咱们的更好消化枣里边的营养。另外它把这个核去了以后，您给孩子吃给老人吃他放心啊，省事儿啊，吃这枣能过瘾啊，
1: 哎，
0: 还有咱们今天给大家选择的这个黄芪，它是来自于甘肃的，
1: 对，这个也比较讲究啊，是这个道地产区啊，只取这个黄芪植株的精华部分打磨成黄芪粉，非常细腻，更容易包裹在这个枣肉上，同时呢去除了这个黄芪本身的豆腥味儿，咱们吃起来呢也没有一些怪味涩味，
0: 哎，您只能吃到枣香，而且您拿到手以后，哎，第一时间翻看它这袋儿底下有配料表，
1: 对，
0: 这里个黄芪冬枣呢只有两个配料，97%的红枣，3%的黄芪，
1: 太棒了，
0: 哎，就没有了，里边是零添加糖，零添加防腐剂，零硫熏，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增稠剂的，所以说您可以放心吃。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有竞争力的，有性价比的。
1: 是的，主品给到您的是十大袋啊，每袋里面是100克的量，这个去核去皮的黄芪冬枣。

担心什么？担心这个枣里边有核，硌着自己的老尖儿，硌着自己的孩子，硌着自己的牙，没关系，不用担心。今天我们这黄芪蒸枣是把核也给大家去掉了。然后呢，很多人担心，哟，

0: 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0: 现在是北京赏花的好时节，在副中心的花海各处绽放。花海呢，我们早就已经不再局限于之前传统的公园，现在副中心有几处特别有特色的治水空间变身成了咱们的赏花池。一处呢是建在再生水厂之上的碧水蓝园，另一处是温于河畔的宋庄蓄水红区二期。
1: 碧水蓝园依托污水处理设施打造宋庄蓄水红区二期，以大型防洪调蓄工程为基底，城市治水基础设施变身市民可游可赏的绿色公共空间。
0: 是的，那今天我们的副中心会客厅啊，就和大家一起来走进这两片花海。一方面呢，给大家来推介咱们北京赏花的好去处。那另

地上造景、地下置屋的创新模式建设。那地面景观园区便是我们现在的碧水蓝园。那整片园区呢，融合生态观赏、休闲漫步与水务科普多重功能，俯瞰整个轮廓呢，就是一个椭圆形。那总长2公里海绵步道，宛如一条红色绶带，串联起4座饱含韵。

0: 对，
1: 包括刚才有网友提问到说，哎，那这个110亩到底是有多大的面积呢？跟大家来科普一下，其实咱们普通小型的市政公园的面积是在30到80亩左右，如果您的面积达到了100亩上下，大概是在中型公园的范围大小，所以110亩属于标准中型公园的体量，相当于7.33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啊。最近这个世界杯也是非常的火。
0: 那宋庄蓄滞洪区其实呢，它比碧水蓝园还。

0: 较大的自然湿地花海，其实两种风格也是两种美感。我们的网友6976就问到说，之前去过宋庄蓄滞红区看水鸟，觉得那里视野很开阔很漂亮，所以来到宋庄的蓄滞红区，大家可以看到哪些鸟类呢？季所长，
1: 湿地里头就目前已经观到的鸟类突破200余种了吧。生物多样性十分丰富，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有6种，包括青头浅鸭，还有东方白鹳、黑鹳、卷羽鹈鹕、黄胸鹀，还有乌雕。二级保护鸟类也有33种，比方说花脸鸭呀、云雀呀、震带鸦雀、白尾鹞、白腹鹞等等。然后目前大家要是去的话，就是最常见的就是常住的有苍鹭、白鹭，还有绿头鸭、白骨顶、凤头屁小屁涕、金枝雀、雨燕、啄木鸟、红尾伯劳等等。这个曾经我们这个湿地里头有2次，就是一天能观多少鸟，有搞过2次活动。每天就是这2次活动，就一天观到的鞄都得上100种，在100多种。
0: 您刚才说了有
1: 这，然后这几天呢，
0: 您接着讲。
1: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就是棉蝠，在蓄滞红区驻留。它上一次观测到的记录还是2024年，所以呢，最近呢也吸引了很多的那个观鸟爱好者专程前去我们宋庄蓄滞红区观鸟。有兴趣的朋友也欢迎大家去观看，他已经在宋庄蓄滞红区里头驻留了10多天了。
0: 网友问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季工，说到这个观鸟，宋庄的这个蓄滞红区这片湿地，现在是不是已经成为了这个鸟类的栖息地？大家去了以后，很想知道这些鸟是自然飞过来的，还是咱们生态修复后人工引入的呢？
1: 这鸟全部是自然飞来的，没有人工投喂引鸟，也没有引进鸟类。宋庄蓄滞红区呢，经过这个多年的生态修复，它也水域开阔，也有各种类型的生境，比方说浅滩，还有河中岛，还有一些林地、水生植物丛等多层次的生境，它生境比较完整，就生境丰富，所以这个鸟类也比较多。日常管控我们也是管控的，管理中也严格管控，人为干扰少，食物也比较充足。既成为本地鸟稳定栖息地，也是咱们那个南北候鸟迁徙途中重要的加油站，生态环境持续向好，鸟类种类也是逐年增多。
0: 你看这人来了鸟就来了，这才是生态修复最好的一个结果。
2: 您看我们介绍了2处，一个是碧水蓝园，是花海很美，还有我们的宋庄蓄滞红区2期，又是湿地也很美。但是特别美的前提要跟大家说，首先这2处地方啊都是功能型的，一个就是在净化城市的污水，另外一个就是在守护咱们城市的安全。那么我们再想问问咱的碧水蓝园，主要是净化城市污水功能的碧水蓝园啊，想问一下是不是用的就是咱们处理过的再生水？那碧水再生水厂每天处理多少污水呢，石主任？
3: 咱们碧水蓝园成片的这个花海和绿地的景观浇灌全部是使用的我们的再生水，也实现了这个水资源的循环利用。那我们碧水再生水厂呢，是咱们城市副中心最大的污水处理厂，那我们日均处理能力在18万吨。那咱们通州区建成区84%的这个生活污水通过这个市政管线收集，最后汇入我们厂区。那污水呢经过23个小时4大核心处理工艺，最后呢转化成我们的再生水。
2: 那这些净化的水都去哪儿了？
3: 那这些水呢它有它的作用，就是作为我们城市的第二水源，然后呢我们也是免这样的话节约咱们城市的自来水。那净化后的再生水它的用途是很广泛的，一方面作为这个生态补水，对河道进行补给，另一方面呢比方说您看到的洒水车，还有我们的一些比方说三河电厂的冷却用水啊，当然还有我们供应给环球影城这样的一个大型文旅项目的景观用水。
2: 您看咱们源脉呢就是玉带河，刚刚您说我们是给河流也补水，那有一部分是直接就补到玉带河里吗？这是对于改善咱河的水质和生态起到什么作用？
3: 是的，我们这个再生水是直接补给给玉带河，然后呢在那个玉带河的河畔其实你是可以看到我们的出

0: 水口。
1: 嗯
0: 啊，那老的通州居民都是非常有印象的。早年的玉带河，它的水质是浑浊，而且有臭味的。
1: 嗯，
0: 那我们当时有一些盖板啦，还有沿途的环境也是不太好。那随着这个再生水的持续生态补水，加上我们河水本身的自清功能，现在你可以看到河道彻底还清。那如今河内鱼虾重现，两岸草木茂盛，水生态全面恢复。就拿我们厂区紧邻的这段玉带河，那个以前就我刚工作的时候，那条小路很多杂石杂草，非常难走。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到鲜花绿植环绕的滨河休闲步道。那我作为全程参与治理的这样一个亲历者，每次我翻看那个治理前后的那个照片的时候，心里都特别感触。
1: 嗯，变化还是非常明显。
0: 对，这份水清，现在就是心情很激动啊！这份水清岸绿的美好蜕变，真的离不开国家，各级党委政府对副中心生态建设的大力投入与持续推进。
1: 嗯，我们老说副中心现在在打造花海城市，所以说碧水蓝源其实它不仅是一片花海，更重要的它本身也就是水循环的一部分，得参与到这个水循环的治理过程当中。咱们的网友小葵就问到说，哎，那这个再生水，您刚才说到的功能很多啊，又能补水啊。

0: 如果用来浇花啊、造景啊、戏水，安全吗？石主任，再生水的水质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标准？它有没有一个分级？我们的这个再生水和自来水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
1: 好，大家完全可以放心。那我们整个园区的景观用水是分区域进行使用的，那配有安全提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那污水净化的最后一个最后一步就是进行专业的一个消毒处理。那比如像环球影城这样的一个就是亲水的场景，我们会额外增加深度处理工序，将那个再生水水质从一个准四类的水准提升到一个近三类的水平。
0: 这个三类是不是我之前了解到的三类，就是可以在里边钓鱼、游泳，还有我不太清楚能不能饮用啊，
2: 宠物可以去喝吗？
1: 在这儿也是提醒大家嘛，就是说我们的家长带着孩子在河边漫步，带着宠物玩都没有问题，但是尽量不要让宠物去喝这个再生水，因为再生水它本身跟自来水还是有一定的区别，我们要区别来看。因为我们的景观用水，我们现在的再生水完全满足景观用水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比方说绿地呀、浇花啊，这些都没有问题，在饮用上还是不可以的。
2: 这就是说的这个三类水是像刚才袁浩说的可以游泳，可以什么吗？就是我们想知道这三类到底能
1: 三类是可以的三类水是没有问题的，
0: 我们是接近三类的标准，
1: 近三类它接触皮肤是没有问题的
2: 明白。那么我们呢可以再把目光放回到宋庄蓄滞洪区，很多老通州人都知道咱们这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通州堰建成也在建设很多年了，而我们宋庄蓄滞洪区呢就是通州堰分洪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那我们就想知道这个通州堰这个体系到底是怎么运转的，宋庄蓄滞洪区二期在里面扮演什么角色呢？纪所，
3: 堰是我国那个古代利用自然地理特点实施河道分水的工程措施，为保障城市副中心的防洪安全，

位，满足市民的亲水需求。我们这个上蓄呢，分有两道防线，一个是利用12座水库群吧，它的库容大概1亿多立方米，有效调蓄山区雨洪；二是在副中心上有。

蓄洪能力达到2500万立方米。中枢呢，指的是通过运潮减河和新开挖温潮减河两条分洪通道，分流温榆河洪水入潮外河。当那个洪水来临的时候。

0: 雨虹，就是在副中心范围内开展海绵城市建设，就地蓄滞雨虹，利用或回补地下水，实现洪水源头削减。
1: 其实目的还是实施这个河道分水的一个工程措施啊。那刚才说到二期蓄滞洪水的这个量高达200万立方米，这个与一期工程相辅相成啊，共同构建起了总蓄滞洪水容量大约830万立方米的超级蓄水池。这830万立方米是一个什么概念？能装下多少标准的游泳池的水呢？金勇，
0: 标准游泳池应该是50米长，25米宽。水深大概2米左右，这是标准的游泳池。830万方呢，就是我们算了算，就是3320个标准的游泳池。其中我们那个宋庄蓄滞洪区二期呢，就是200万立方米，就是可以容纳800个标准的游泳池的水量。直观来说呢，就是。

0: 那个流量实施控泄，在控泄过程中，当南鄂闸上游水位达到 23.83 的时候，这是50年一遇的洪水位，且持续上涨，启动颍庄分洪闸，向宋庄蓄滞洪区分洪，最大分洪流量是350立方米每秒。当蓄滞洪区内水位上涨至 23.80 时，或者分洪过程中温榆河上游洪峰消退，且蓄滞洪区内的水位停止上涨，关闭颍庄分洪闸，停止分洪，等到北关分洪枢纽洪水退却，开启小中河退水闸进行退水，退水完成后，小中河退水闸恢复全闭，颍庄分洪闸也恢复全闭，分洪枢纽恢复日常的这个常态化水位调度。
1: 那咱们每年汛期大概要启动几次？一般什么时候启动呢？
0: 这个是我们。

洪区到底它是怎么变成一座可以赏花观鸟的公园呢？我相信大家也跟我一样很感兴趣。那我们先稍事休息好不好？关于这个第三板块，我们后续的内容包括副中心治水空间如何变身生态公园，咱们在污水厂上如何赏花和在蓄洪区如何观鸟的更多详细内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两处特色花海背后藏着怎样的城市生态巧思，治水空间如何变身生态景观，实现防洪治污与休闲赏花双向赋能。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带您一同了解。
1: 那么我们想问啊，其实这个问题虽然比较专业，但是我们想请季所啊给我们通俗一点回答。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宋庄蓄滞洪区二期新建了引个桩拦河闸，还有分洪闸以及退水闸等等设施。那这些闸平时是开着还是关着？咱们市民去游玩的时候能看到他们工作吗？
2: 那个闸门呢分两种状态，就是在日常调控当中呢，为了保持河道水环境水面，我们是进行控制，它既不是全开也不是全闭，我们日常在调度当中呢能够达到厘米级，这是以前所不能够达到的。以前我们都是10公分20公分的去调，现在我们是1厘米2厘米的去调，所以在日常这个调闸的当中呢，要是不仔细看是看不出来的。而且我们这个分洪闸和这个小中河的退水闸分洪闸都是日常是全闭的。
1: 分洪闸听名字能听明白，是分洪水的那个闸门。
2: 对，
1: 那退水闸，
2: 退水闸是等我们这个启用蓄滞洪区的时候呢，达到一定条件了，我们把这个分洪闸关闭以后，这个水在这个蓄滞洪区里存放一段时间，等下游的这个洪峰过境以后，再把这个退水闸打开，再把水放出来。

0: 的一个转变。
1: 所以说呢，您看咱们的这个，我想宋庄蓄滞红区二期也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建设理念哈，对吧？它呢既是防洪工程，也是一座这个复

0: 这也是重新，在我看来也是重新定义了新时代的这种城市基础设施。
1: 吉姑，您觉得咱这两个项目的共同点是什么？
2: 刚才石主任也说了，

个缩影。那我们兰园，比方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海绵步道，那我们还有雨水花园、植草沟全区域覆盖，它不仅是保护了我们这种地埋场，它不受这种雨水积涝的影响，同时呢，它又能够实现雨水就近的一个渗透净化，和我们再生水一样，一起供给这个景观和玉带河生态补水。那我再问您一个问题，那您知道

0: 在研学过程当中能够去到咱们碧水污水处理厂能够看到什么，有没有一些感兴趣的环节跟我们分享一下，是不是？
1: 好，我们因为我主要负责科普工作嘛，我们每年这个科普活动大概是除了正常的接待，我们科普活动大概有40多场。那我们为了满足大家的这个需要，我们还组建了我们自己的环保科普志愿服务队。当然我们志愿服务队这个志愿工作是从2014年开始。

0: 乡镇是敞开大门的。
1: 如果想参加志愿队有什么报名方式吗？
0: 那就是登录志愿北京，搜索北京碧水再生水厂环保科普志愿服务队，然后加入我们的队伍，就有机会来到我们这里。
2: 我们做这个志愿活动是不是还能够记录这个志愿的工时
0: 啊？可以，
2: 是吧？在志愿北京登记，
0: 就是您在参加完实践以后，如果您愿意担当我们的志愿讲解员，愿意同我们一起携手去宣传这种环保理念，那当然可以了，没有问题。
2: 好，欢迎大家，这个呼吁大家踊跃的报名。所以在节目的最后啊，对于想要前去打卡这几处特色花海的市民来说，很肯定很关心出行的相关信息，包括交通信息等等。也请咱们几位分别来介绍一下碧水兰园和宋庄的蓄滞洪区二期开放时间、具体的位置和交通相关的信息，因为我们想看到这些美丽的风景，需要导航到哪里，车停在哪里比较方便呢？施主任。
0: 首先欢迎大家走进碧水兰园，我们的开园时间是上午十点到下午六点。那为什么这个时间？在前面的节目中我曾经介绍过，也跟我们的这个治污的一些工作有关系。那大家呢，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想到负一层我们的这个整个科普区去参观的话，需要在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的微信小程序上进行预约。当然我前面也说过，我们是环保企业嘛，还是鼓励大家低碳出行，骑车呀，采用这种公共交通工具。那也希望大家走进来，兰妮老师在这里等大家。
1: 周一到周日都开放，
0: 对对对。
2: 来，我们的技所能不能跟我们来讲讲，宋庄这边蓄滞洪区开放时间和交通信息？
3: 宋庄蓄滞洪区二期呢，坐落于这个文运河左岸，在这个影个庄村的南侧。开放时间呢是三月到十月是早六点到晚八点，十一月到次年二月呢是早九点到下午的五点。大家可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到影个庄东口站，这就是要步行530米左右到我们那个园区的北门。或者到富豪工业园站，大概需要走1200米到达那个园区的南门。自驾导航的话，就是直接搜索宋庄蓄滞洪区二期西一门或者南一门，那边有专门的这个停车场，停车非常方便。
1: 所以说现在是三月到十月这一个期间，就是早晨六点到晚上八点是我们的开放时间，大家可以记好了。
2: 春夏季的开放时间啊，也欢迎大家，最终还是建议大家绿色出行、低碳出行。今天我们和大家一同来探讨了碧水兰园和宋庄蓄滞洪区二期两处特色治水的空间，也希望这些水利设施能够披上生态外衣，同时又为市民打造休闲赏景的好去处。也相信感兴趣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副中心，来这些花海前去打卡，感受副中心治水新绿的独特魅力。
1: 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4: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4: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5: 为生命护航。

0: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雄县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朵，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雄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

0: 也是，我这两天呀，听说这里有一个未来之城场景会，从日常起居、出门交通，到农业、看病、玩无人机，各种新鲜科技全都有。今天呀，可算能亲眼看一看了。
1: 没错，这个展厅呀，就像是一个浓缩版的雄安，里面展出的东西呢，全都是实实在在投入使用的产品，不是花里胡哨的概念展品，特别值得大家专门过来打卡。
0: 哎，佳怡，那我先问问你，咱们这个场景会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呀？为什么专门打造这样一个展厅呢？
1: 我呢也是提前简单了解了一下，其实呀特别好理解，就是搭了一个交流平台，一方面呢收集咱们城市生活各行各业遇到的难题。

0: 等都能碰到机器人服务，满满的未来感。但是不过我很好奇啊，就是这么智能的一座城市，背后靠的是什么来运转的呀？
1: 这可是整座城市的幕后帮手。首先呢，就是网络和算力能力。雄安的网络速度、稳定性对标一线大城市，不管是企业办公呀，还是大家日常上网，体验都特别好。这就是大家常说的城市大脑。除此之外呀，这里还用很多自主研发的新技术，让家里呀、通道、交通都能互联互通，打造专属的智慧生活。
0: 真是长见识了。我刚刚还看到呀，旁边介绍里提到，咱们这个地下停车场、地下管廊也能用定位导航，还有空中的无人机统一管理，这些也是属于智慧城市的一部分吧？
1: 没错，咱们平时开车进地下车库呀，还有地下通道，经常会导航失灵，在这里咱们就不用担心了。就算在地下几十米的地方也能精准定位，再也不怕迷路了。
0: 这个功能真的是太实用了。
1: 嗯，还有空中的无人机全部统一调度管理，用来巡查街道呀，还有监测环境，运送应急物资，让无人机的飞行变得有序又安全。同时呢，现场还有各类的安全防护设备，全方位守护大家的生活安全。
0: 原来一座便捷又安全的城市背后靠了这么多的巧思。那说到出门，堵车绝对是大家的烦心事。咱们雄安在这方面有没有好的办法呀？
1: 当然有了，这里呀，不是一味的拓宽马路，而是用大数据提前测算车流，规划出行路线。现在呢，城区里很多主干道都做到了一路绿灯，开车出行通畅了不少，大大缓解了堵车的问题。
0: 那简直是太幸福了，谁不想出门一路畅通呢？智慧城市啊，咱们就先逛到这儿。那接下来咱们去看看快递物流展区，我平时网购呀可离不开这个。
1: 走，咱们一起去瞧瞧。
0: 哎，一提到物流，我第一反应就是快递分拣、无人机送货，我猜的没错吧？
1: 完全正确。这个展区啊，展示了快递从安检、分拣到最后送到大家手上全流程。现在快递分拣、安检基本都实现自动化了，速度和准确率都比人工高很多。
0: 哎，我看到那边还有无人机和无人配送车，这些设备现在已经正式投入使用了吗？
1: 对，早就用上了。像白洋淀周边呀，一些偏远的乡村，车辆通行不方便，就用无人机送快递、送物资。城区里的无人车、机器人能把快递直接送到楼下，打通了配送的最后一段路。
0: 简直是太酷了，感觉啊，在雄安生活每天都像在科幻大片里一样。咱们物流看完了，那接下来去看看现在超火的人工智能展区吧，我早就迫不及待了。
1: 走，咱们一起去体验一番。
0: 哎，一进来就被这个大屏幕给吸引了，科技氛围感直接拉满。我看到上面啊写着元宇宙、数字分身。哎，佳怡，你了解这个吗？
1: 我简单研究了一下，这里呀，把整个 AI 展区搬到了线上，就算人不在现场，也能用虚拟的形象在线逛展。我们在现场呢，也能体验互动设备，沉浸式感受元宇宙的乐趣。很多年轻人都特别喜欢来这里打卡。
0: 这么有意思啊！那旁边这面墙上还有好多二维码，这是用作什么的呀？
1: 这个可是给外地游客准备的小福利。墙上呢，汇集了20多家优质 AI 产品，涵盖学习啊、办公、法律咨询，还有医疗等多个领域。大家扫码就能领取免费使用账号，最长呢可以用一整年。不管是给孩子辅导功课，还是日常办公，都能派上用场。
0: 哦，还有这种惊喜福利啊！那我逛完一定要扫码试试。那除了这些实用工具，还有其他有意思的产品吗？
1: 当然有了。有帮助企业一起设计研发产品的平台，之前网上很火的机车设计就用到了这里的技术，还有咱们雄安本地研发的智能模型，已经用到了电力、金融等很多行业里了。
0: 哦，原来人工智能已经悄悄走进各行各业了，不只是好玩的互动工具，还真的是实实在在帮大家提升效率。那聊到这里啊，我想到了和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医疗领域，咱们接下来去智慧医疗展区看看吧。
1: 好呀，咱们一起去看看科技是如何守护我们的健康的呢。
0: 咱们来到了医疗展区啊，我一眼就盯上了这个设备， 听说90秒就能检测出健康状况，这也太神奇了吧。
1: 我也觉得特别方便，它呀不用抽血，也不用做复杂的检查，只需要对着设备短短1分半就能测出来你的心率呀、血压，而且还能分析你的情绪压力，给出健康的建议。平时咱们去医院体检就要花大半天，在这里呢几分钟就能完成，特别适合游客简单自测一下。
0: 哎，等一下，我得亲自体验一下。那咱们这边还有中医相关的设备，现在中医也和科技结合到一起了吗？
1: 没错，这台中医设备啊，还是上一届比赛的获奖作品呢。它模拟了老中医望闻问切的问诊方式，通过观察面色、脉象等，分析出你的身体状况，还会给出一些养生的建议，而且有家用款，普通人在家也能轻松的使用。
0: 把传统中医和科技相结合，真的是太便民了。那旁边这个小小的设备是做什么的呀？看起来体积真的是很小巧啊。
1: 这个呢是咱们雄安本地企业研发的设备，主要是用来检测脑部状况的。传统检查呢需要去医院做大型仪器检测，这款设备无创，没有辐射，随时随地都能用，急救场景里呢特别实用，未来也会慢慢普及到社区和诊所里面。
0: 小小的设备作用可真大呀。
1: 对，展区里啊还有很多便携的检查设备，康复辅助器械，从日常体检呀、看病诊断到术后康复，全都覆盖到了，用科技让看病就医变得更简单。
0: 科技给咱们的生活真的是带来的便利无处不在。那接下来咱们去机器人专区看看，各式各样的智能机器人我可太感兴趣了。
1: 我也是，咱们去机器人乐园逛一逛。
0: 天哪，这里真的是各种各样的机器人呀，有灵活的机械手臂，还有来回巡检的机器人，真的是看得我眼花缭乱。
1: 我也是，其实这些机器人呢就相当于拥有了自己的大脑、眼睛还有手脚，能自己观察环境、思考问题，完成各种精细的工作呀。这条展柜从机器人零件到完整设备都有，能清晰地看到整个研发制作的过程。
0: 哎，你看这个机器人顶着小球还能保持平衡。

0: 可以给咱们盛爆米花的机器人，你刚刚有没有看到呀？我刚刚就路过了一下，它可能就检测到我过来了，然后就给我盛了一碗爆米花。
1: 我看到了，简直是非常的智能，它就是通过感应到人过来，给你自动盛上爆米花，
0: 可真是太厉害了。
1: 嗯，而且呀，你刚刚说的那个机器人顶着小球还能保持平稳，就是它的稳定性和灵敏度肯定已经超过人手了。现场呢还有两款很厉害的产品，一款是机器人专用的灵活机械手，现在呀很多机器人都在使用，还有一款通用机器人能自主的抓取物品，可以代替人工做一些精细活还有危险的工作。
0: 哦，这个能自主抓取物品。

0: 全的应急装备吧。
1: 没问题，咱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0: 哎，一走进这里，真的是感觉氛围都不一样了。无人机呀、机器狗，还有各类的检测设备一应俱全，这些都是用来应对危险、处理突发情况的吧？
1: 没错，从提前发现隐患、灭火救援到模拟演练，这里的装备呢，搭建起了一整套安全防护网。比如这套感应设备，能监测管道泄漏、山体滑坡等情况，发现问题它第一时间就能发出提醒，避免危险。
0: 有了它，就能提前规避很多的危险了，真的是很厉害啊。
1: 而且呀，还有大型消防无人机，抗风能力强，载重也大，而且呀，能在空中开展灭火作业。消防机器狗呢，可以进入火灾、爆炸等人没法靠近的危险区域，勘察现场，搜救人员。
0: 这么厉害呀，这些装备可真的是太硬核了。我刚刚呀，还有看到有 VR 体验设备，这也是用来模拟应急场景的吗？
1: 没错，我还试了一下呢，带上设备呀，立马就能沉浸式的体验火灾呀、洪涝当时的场景，既能感受到了科技，还能学习到自救知识，特别适合家长带着小朋友过来体验。接下来呢，咱们去最近热度很高的低空经济展去吧，

0: 实力这么强劲呀？那这些无人机低空技术日常都用在哪些地方呢？
1: 它的应用场景呀特别多，港口用无人机巡查货物堆场，高速公路上呢用它排查道路病害，工作效率提升了不少。城市里呀用无人机巡逻执勤，处理各类警情，遇到紧急情况呢它还能运送药品，搜救被困人员，救援效率呢也大大提高了。
0: 这用处也太广泛了吧。
1: 没错，雄安呀还开通了无人机专属快递线路，短途配送十几分钟就能送到。而且啊，白洋淀还有直升机观光项目，旅游旺季的时候呢每天都有很多游客体验高空游览。
0: 高空俯瞰白洋淀真的是想想就特别惬意啊。我刚刚呀还看到这里有低空飞行审批平台，那这个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1: 这个平台呀是多方联合打造的，简化了无人机飞行的审批流程，也是咱们低空发展产业的一大优势。了解完低空技术了，咱们去看看主打绿色环保的展区吧。
0: 好嘞，快去看看。现在呀，咱们大家都越来越重视节能环保，那雄安在绿色发展这一块有哪些新奇的举措呀？
1: 这里呀就展示了不少好做法，比如用风力、太阳能这些清洁能源助力传统产业升级，每年呀能减少大量碳排放，更加的环保。现场呢还有发电储能相关的设备，以及清理风电光伏设备的智能机器人，代替人工完成高空高危作业。
0: 哎，这个沙盘看起来是园区模型，这是咱们未来园区的建设样板吗？
1: 没错，整个园区呢依靠太阳能、地热等清洁能源实现这个零污染零排放，还能智能调控用电能源分配，以后雄安新建的园区小区都会参考这个模型打造的。
0: 既环保又智能，简直是太赞了。那前面好房子展区是不是展示未来住宅的呀？
1: 没错，这里的建房方式呢和传统模式不一样，不用水泥砂浆，刮风下雨低温天气也能正常施工。尤其是一体式的卫生间，安装速度特别快，还能从根源上防止漏水，实用性简直是拉满了。
0: 这样的房子真的是又省心又耐用啊。那接下来看看卫星航天相关的空天信息展区吧。
1: 好嘞，让我们一起解锁航天小知识。
0: 说到空天卫星这些领域啊，真的是听起来就特别的高大上。哎，佳怡，你用大白话给咱们讲讲这里的亮点吧，让大家都能通俗易懂的明白。
1: 好嘞，简单来说呢，雄安现在是国内空天产业发展的重要聚集地，还牵头制定了很多行业规划，汇聚了100多家行业龙头企业，实力简直是不容小觑。
0: 那咱们之前在智慧城市展区了解了北斗定位，这里是不是有更详细的展示呀？
1: 没错，这套系统呀，一方面能管控电动车，避免车辆进楼入户，带来安全隐患；另一方面呀，还解决了地下空间导航难的问题。而且呢，遇到洪水、地震这种突发情况呀，地面通讯肯定会中断，卫星还能快速地搭建通信线路。之前保定暴雨救灾嘛，这项技术就发挥了大作用，
0: 真的是关键时刻派上了大用场啊。
1: 没错，展区里啊还有卫星零件、运载火箭、太空能源相关的展品，从卫星制造到太空应用，内容特别的齐全，航天爱好者可千万不要错过。逛完这里呢，咱们最后一站去看看科技赋能下的新农业。
0: 哎，我也很好奇，种地和科技结合在一起会是什么样子？
1: 我也是。
0: 没想到啊，展厅的最后一站是农业展区，真的是打破了我。

0: 了传统农耕辛苦又低效的模式。
1: 嗯，今天呀，从城市生活、交通医疗到航天农业，全部都逛了一遍，真的是呀，全方位感受到了咱们雄安的科技魅力。
0: 没错。
1: 那咱们怎么可以进入到这个场馆呢？
0: 咱们游客朋友呀，直接在一楼扫码就能进入了。
1: 嗯，
0: 今天呀，我们花了这么长时间带大家逛完了场景会的十大展区。其实呀，雄安未来科技从来不是遥不可及。

0: 不管你是喜欢新鲜科技的爱好者，还是呀带着孩子出行的家长，短途游玩都特别合适，不仅能开阔眼界，还有免费的福利可以体验，真的是性价比超高啊。
1: 没错，我们呀真诚地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打卡游玩，亲身感受这座新城的独特魅力。

0: 今儿上班路上我碰到一条狗，它看我，它居然看了我一眼。
1: 然后呢？
0: 不行啊，我也看它一眼，结果它还看我，我就一直盯着它，它居然也一直盯着。
1: 这就是你上班迟到的原因吗？

0: 战士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

0: 叫"雄安之眼"这个名字呢，就是它的设计灵感有什么讲究吗？
1: 它的设计灵感呀，特别有意思。我来给大家通俗拆解一下。首先呢，设计层面，它的拱形外立面借鉴咱们河北赵州桥的经典形制，兼具了古韵还有现代的科技感。从视觉的角度上来看呢，建筑的上层拱形是上檐简，前方弧面的倒影呢就是下檐简。夜间中央大屏点亮之后呀，就像是一颗发光的瞳孔，组合起来呀，就是一只凝视整座新城的眼睛，雄安之眼呢也因此得名。同时呀，它的屋顶全覆盖绿植，完美契合了雄安绿色低碳的建设理念。
0: 哦，这下我真的是懂了。外表呀是网红艺术建筑，内里是掌控全城的超算中心，颜值和实力双在线。那它的内部主要负责什么工作的呢？
1: 直白点说，之前咱们场景会提到的城市大脑呀，还有数字孪生、地下定位、全程百万级的感知设备，所有的数据最终都会汇总到这里。这里呀，整合了云计算、还有超级计算、还有边缘计算三大能力，支撑着数字城市运行，还有企业 AI 研发、大数据分析。简单来讲呢，没有雄安之眼呀，就没有如今智能化的未来之城了。
0: 那真是太酷了！那我呀还要帮外地的游客问两个最关心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这里能不能进入内部参观呢？还有就是咱们最佳游玩和拍照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1: 干货重点来了，大家一定要认真记好。第一呢，内部专属环形展厅对外开放，里面呀有超大的环形屏幕，动态实时展示雄安全域城市数据，沉浸式的体验感直接拉满了，科技爱好者千万不要错过。第二呢，游玩分为白天和夜景两种模式，体验感就完全的不同。白天呀，我建议大家搭配旁边的悦榕公园一起逛。浅色穿搭，拍照出片率极高。新中式的园林加上极简的科技建筑，是非常有风格反差感的。

0: 真的是已经迫不及待了呀。
1: 走，让我们一起去看看不一样的田园世界。
0: 现在啊，我们来到了都市农业科技博览园啦。说实话呀，真的是一听到农业园，我觉得真的就是普通的农田菜地，我感觉真的是很无聊啊。但是来了之后，真的发现完全不一样。
1: 没错，其实很多人呀都会有这样的刻板印象，觉得农田有什么有意思的呢？这里呀不是传统的农田，而是一座恒温的智慧农业园区，把种植技术还有景观美学结合在了一起。

0: 师呢，专门呀给咱们讲讲。
1: 那可太多了，我挨个给你唠，保证大家听完口水直流。首先呢，先说本地人日常都爱吃的硬核主食和肉食。第一个必须是雄县熏味系列，熏肉、熏鱼、熏肠都是招牌，采用传统老工艺慢熏，外皮油亮，肉质紧实，闻着香，吃着更香。不管是当零食还是配主食都特别合适，很多游客呀走的时候还会特意买上真空包装带回家呢。
0: 哎，熏肉我真的超级爱吃，还有熏泥鳅，隔着屏幕呀都能想象到那个香味了。那除了熏味，驴肉火烧肯定也少不了吧？
1: 那必须有，雄安的大街小巷呀都能找到正宗的

0: 有模拟飞行、虚拟探险，还有动感体验。和我们上午在应急展区看到的模型设备不一样，这里呢就是比较偏向休闲娱乐，难度适中，小朋友还有年轻人都能玩。而且呀，设备定期更新，每次来呀都有新体验。
1: 那还真是挺厉害的，那相当于是把小型科技馆、游乐园搬进商场里了，这个设计也太巧妙了，真的是迫不及待想去看看了。那除了娱乐，购物和餐饮方面怎么样呀？
0: 购物和餐饮方面呢，配套也特别的完善。一楼、二楼呢，主打着潮流服饰、文创好物，雄安特色伴手礼，想给家人和朋友带纪念品的，在这里呢就能一站式的选购。三楼和四楼呢，汇集了全国各地的特色餐饮，从快餐、网红奶茶到正餐、大餐，应有尽有。简单说呢，玩累了就吃饭，吃饱了逛街，逛腻了继续玩，循环往复，一点都不无聊。
1: 哎，我发现雄安真的是把科技融入到方方面面了，连商场都不走寻常路。那有没有什么小众的隐藏打卡点呢？给咱们的外地游客推荐一下。
0: 那必须有。商场中央的环形观景台绝对是最佳机位，站在这里呢，能俯瞰整个商服中心的建筑群，现代都市感拉满。另外呢，每层的转角处都有小型智能互动装置，比如体感互动屏幕、智能语音问答机器人，路过都可以停下来玩一玩，趣味感十足。
1: 那这个商圈的营业时间大概是几点？游客需要提前预约吗？
0: 完全不用预约，直接进场就行。日常营业时间呢是上午10点到晚上9点半，节假日呢会适当延长一点。我们建议大家吃完饭下午2-3点过来，避开中午用餐高峰。不管是玩项目呢还是逛街，人啊都相对宽松一些，体验感会更好。
1: 明白了，那这个地方我已经列入必玩清单了。那说完循环 XLOOP， 你刚刚还提到了雄安奥莱，这又有什么特色呢？
0: 接下来呀，咱们聊一聊雄安奥特莱斯，很多京津冀周边的游客。

0: 距离不远，短途打车或者是公交都很方便。
1: 那真的是好方便呀，游客朋友们直接按照咱们这份攻略出行就行了。
0: 嗯，其实说了这么多，我和伊蒙呀也是一路边走边体验，从一开始对各种科技展品充满好奇，到慢慢了解雄安的城市故事、特色文化、生活烟火，真心的觉得这座年轻的新城既有高大上的科技范儿，又有接地气的生活气息。
1: 确实，以前呀，提到雄安，很多人只知道是千年大计，停留在新闻和规划里，但真正的走过来之后才会发现，这里的科技啊，不是冰冷的设备，而是融入生活，让大家游玩更有趣，生活更便利的一部分。老人能感受到城市的变迁，孩子能学习科普知识，年轻人呢，能打卡潮流玩乐，每个人呀，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
0: 没错没错，尤其啊，是对于咱们京津冀的朋友来说，距离近，玩法多，消费亲民，周末呢想逃离城市的喧嚣，找个地方放松游玩，雄安呀绝对是首选的目的地，不用长途奔波就能体验到不一样。

0: 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3: 别慌，有办法。
4: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3: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0: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说文时间。北广说文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红。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麦。咱们近几年来哈，好像大家对于这个山药粉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了，尤其是在咱们平台上哈，很多用户都尝试这个山药粉，可以说选择铁棍山药粉的用户可以说是有增无减。
0: 哎，在咱们的平台上买过山药粉类的产品，少说大几十万也是有的。那么究竟是为什么我们要给大家找这个山药粉，同时要找这个

0: 胆碱酯啊、尿囊素、葡萄糖以及铜、铁、锰、锌、钙等多种的矿物质。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吉新堂他们家呀，做这个淮山粉特别特别认真，是因为什么呢？他们整个的这块地和地上种的这个淮山药都是自家的。 所以说呢，他们能保证5年轮耕，也就是说这一块地种完了这个山药以后，要一茬种完后休养5年，保证每一根的这个淮山药里边的这个营养成分。是。那么我们说啊，今天呢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吉新堂的淮山粉，它呢做了一个产品的升级，在2024年。这是因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这鲁土地少，但是那么一小片区域啊还不算小的地儿啊，但是要在这鲁土地上找富
1: 富硒的地块，
0: 他们这个企业就是老总带着底下的这个技术人员，基本跑遍了温县、沁阳、武奢、孟州这几个所有的这个地儿，找到了几片有鲁土地的地同时还有着天然富硒的土壤的这个地。那么为什么要找富硒的这个鲁土去种植山药呢？ 是因为他们在2024年在北广生活时间，在他们整个的产品线要推广 富硒的淮山粉。但是我们就这个疑问了，为什么您看之前卖的那么好的这个鲁土铁块山药粉它也没富硒，但是为什么要把它变成富硒的淮山粉呢？这个其实还是从营养上要跟大家说到说到。
1: 对，
0: 这个做的升级不是小小的光富硒这俩字儿，它给咱们身体带来的营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是，这个硒呢，它是介于金属与非金属之间的稀有而分散的半金属化学元素。

0: 感受就是觉得这样的商品好，是因为什么呢？拿到手以后它是货真价实的东西。
1: 对，
0: 另外一点呢，就是它里边的这个原料用的特别特别的扎实，咱们喝下去真正的能够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感受到咱们自己身体的变化。
1: 嗯，
0: 所以说这一点才是让很多我们老客户在频繁的复购淮山粉，在频繁的找到北广生活时间，在频繁的在我们北广购物的这个品牌下再继续买东西的原因，也是很多我们的新客户尝试通过电话购物的这样的形式来买这个淮山粉的原因。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吉心堂的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您一定要试一试，因为这个真的算是我们这个平台上的老品牌，更何况它在2024年做了一个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的全新升级，它里边的硒含量给大家提高了，同时在制作的方式上依旧延续了传统的铁棍山药粉的制作。另外它的选料依旧选用的是真正的淮山药，那么这样的山药给大家做成粉，您想想里边的这样的营养元素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1: 是，
0: 所以说今天非常给大家推荐这款我们的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的这样一个组合，而且这个组合的性价比确实非常高。
1: 我们带给您的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主品呢是8盒啊，这个卤土铁棍山药粉每盒里面有10袋，每袋是12克。赠品呢今天额外再赠给您5盒这个富硒的卤土铁棍山药粉，总共是13盒，也就130袋哈。那这个市场售价刚李红也提到了，每盒就要78元了，总共就要1000多块钱了。
0: 哎，今天呢我们依旧是299块钱，
1: 没错，
0: 给大家做了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的这样一个升级，但是它的价格依旧保持不变，299块钱。那么大家一定要抓紧机会，抓紧这个时间拨打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啊，这款这个山药粉它不光是含硒，每1000克当中还有0.24克的硒，它的原料非常非常的棒，同时它的制作方式还是让很多人非常非常喜欢的，这样的品牌确实是不多。
1: 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吉心堂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它确实值得我们去尊敬。
1: 是它呀，无防腐剂，无添加剂，无香精，无色素，无糖，配料表当中只有一个啊，就是淮山药片啊。那这个粉呢您冲起来喝的时候呢，它有几股香味混在一起吧。第一种呢是山药本身的那种卤土山药的甘甜，它是那种甘甜的甘，
0: 因为它里甜基本上就是山药自带的那一点微微的甜，
1: 对，那种回甘。那它里面呢还有一股小麦的麦香味，它是这个小麦麦麸炒就会有这么一个味道。所以这两种味道结合在一起，老人小孩都爱喝。而且这种山药粉可以说它不挑人，老人呀小孩包括咱们呀都可以喝。
0: 哎，都可以喝的，确实是。您比如说包括这个山药粉日常啊，我们很多的客户都是一天老两口或者说一个人在家里边每天都要冲一袋，而且非常非常的方便。然后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您做点心和面的时候，
1: 加在里头，
0: 喝粥的时候把它加在里边，第一它稍微带一点点的甜味，能给您那个粥啊或者说面啊稍微调一点味儿。第二点是什么，它里边没有糖，没有什么香精色素啊，没有添加剂，非常非常纯粹的就是经过麸炒的这个山药粉，所以说它不会改变比如说粥的性状啊或者说面粉的性状都不会，但是您在吃的同时却可以汲取到淮山药，也就是真正的淮府的铁棍山药粉里边非常密集的这种营养。淮山药本身具有非常丰富的黏蛋白、淀粉酶、游离氨基酸等等，同时它的矿物质非常非常的丰富，比如说它有铁、铜、锰、锌、钙等多种的矿物质。另外今天还要跟大家说一点，就是在制作这个淮山粉的过程当中，因为它经过了麸炒，所以它的麦香味是很浓郁的，您平常冲的时候您会体会到一杯水下去它那个麦香味和铁棍山药粉的那种干香味一下就反上来了，非常非常的舒服。因为它是源自于自然，因为它是源自于传统的制作方式，这个才是真正能补充到我们身体所需的好的商品。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来小曼再给我们都说一下。
1: 我们带给您的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今天主品呢是8盒，每盒10袋，赠品呢是5盒，也就总共是13盒。那售价是299元，
0: 299块钱，130袋的这个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如果您现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0: 绿柳阴池夏日长，微风循循小暑来。北广购物在这个炎热的夏日里给您送上更多解暑好物，毫不等人，速来抢购。2026年的7月5号至7月7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满199元减15元，满399元减30元，满599元减40元，满799元减50元。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55。

0: 你好，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状元海的负责人王总，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王总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今天非常的高兴啊，给大家带到咱们状元海回购率好评率都是非常高的南极磷虾干啊。
0: 是的，每次王总来呢都给大家带来好吃的啊。其实说到今天的这个产品呢，我就想起了我小时候吃的虾米，还有什么海米之类的。这个他们是不是有点像啊？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们以往很多的咱们这个用户啊，很多的老百姓，咱们以往吃的虾皮，吃虾皮咱们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哎要它的钙质，对不对？再就是提鲜，对不对？但是咱们以往吃的虾皮可能大多数都是养殖的，再一个就是呢可能回去吃到嘴里是非常非常咸的。所以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南极磷虾，可能咱们很多的朋友有钱买不到的，你可能吃过欧洲的龙虾，吃过北极的甜虾，但是南极磷虾你可能吃不到。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大家都知道南极那个环境是非常恶劣的，全年冰层覆盖，对不对？然后它不可能养殖。首先第一点，今天让大家买到的是正儿八经的野生的南极磷虾。第二点，咱们所有的磷虾是没有盐添加的，就是原汁原味的磷虾。我为什么要跟大家强调一点呢？你像咱们现在很多的朋友吃一些磷虾油胶囊，吃一些虾青素胶囊，你吃的是什么？吃的就是里面的 DHA 和 EPA， 对不对？所以说你以往吃的瓶瓶罐罐，包括那些胶囊，它毕竟是人工合成的，你说真正里面含的磷虾油能有多少呢？咱们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对不对？所以说今天这档节目让你吃的是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
0: 其实刚才您说的呢，它的营养成分是非常高的，
1: 对，
0: 所以说你只要吃上面能够吃对了的话，身体自然就健康了。
1: 是，
0: 另外呢，刚才我说的什么虾皮啊，那个吃起来的话呢，确实就是皮儿，
1: 对，
0: 没什么太多的肉。
1: 是，
0: 但是今天这个产品呢，刚才我尝了一下啊，确实观感上呢它比较大，
1: 对，
0: 另外呢肉也挺多的，而且还特别的鲜。
1: 是，所以说今天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呢，咱们是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给大家做了一个初加工，虾头、虾壳、虾肉给大家做了完整的一个保留。但是这个南极磷虾不是今天能捕明天还能捕的，它一去就是一年到两年甚至三到四年，捕捞这么一回才能给大家吃到，大家才能买到。南极磷虾的蛋白质啊，各位，每百克的是26.2克的优质蛋白质，相当于牛肉的20克左右啊，鱼肉的18克左右，虾的16克左右。所以说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你想要的磷虾油Omega-3包括 DHA EPA 有了。所以今天这档节目是，老师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让大家用普通虾皮的钱让大家吃南极的野生磷虾。
0: 哎，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
1: 好不好？
0: 但有些朋友说了，哎呦，这么好的东西啊，它的价格是不是相对比较贵啊？
1: 那当然了，它来之不易啊。但是今天咱们来到北广购物，咱是第一次给大家做到一个直播哈，所以说这一次咱们给大家带到价格组合，大家听好了，咱们今天这一袋是100克，我今天将近2斤左右的鲜虾，我才能烘出这一袋的虾干啊。所以说今天咱们是买10袋给您送10袋，我日常这一袋价格卖多少钱呢？29.8块。咱们今天是整整的20袋，也将近600块钱的一个价格了，
0: 596，
1: 对不对？咱们今天给大家直接打一个，周老师，对折，299元的价格。
0: 按来说呢，这打了5折以后，价格呢已经是可以了，很多朋友呢已经能够接受了。
1: 是，
0: 但是啊，状元海呢，咱们是老朋友了。另外呢，现在买东西啊，无论是在地方或者在平台，都有一些补贴。所以你们也应该表示诚意啊。
1: 那你这样，周老师啊，我们毕竟是上市企业，我们就是为了做一个广宣。今天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我再补50块钱，
0: 249。
1: 对，
0: 可以。哎，这个怎么说呢？应该说还是，补助的力度是相当大的。
1: 可以吧？
0: 既然这样的话，我代表我们北广购物啊，我们也给大家优惠50块钱。那么现在价格只要199元。
1: 这个不用我承担吧？
0: 不用你承担，
1: 不用承担，
0: 我们来承担。
1: 那是，但是咱俩有言在先哈，咱们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个价格啊。
0: 对对对对，所以呢，一定要赶快来拨打电话。如果您够快的话呢，咱们是20袋哈。今天的价格各种补贴完了以后199元，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5151，400-0155-5151。
1: 很多的朋友问哈，说那个小王，咱们这个磷虾干回去怎么来吃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磷虾干呢，咱们开袋之后，所有的虾。

0: 没有杂质，没有沙子，开袋空口都能吃，它不怎么咸哈。
1: 不用泡是吧？
0: 不用泡，它里面没有添加盐哈，就是海水自然的这种鲜味和盐度。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磷虾回去怎么做呢？回去咱们这个炒韭菜、炒蒜苗、炒鸡蛋，你炸一下都可以哈。然后呢，包饺子啊，大家一定要回去包饺子或裸韭菜盒子，用韭菜、鸡蛋加磷虾直接来包，包完之后用我们大连话说是流线流线的，就是特别特别鲜哈、
1: 啊。
0: 然后呢，再就是回去用磷虾，家里有孩子的蒸鸡蛋羹吃。啊，包括我前段时间有个用户，他家里有破壁机，都把这个磷虾打成粉了、
1: 哦、
0: 然后呢你做汤也行，或者是加到粥里也行，都可以。
1: 所以说刚才你说完它的鲜呢、啊、我觉得它可以替代这个什么味精之类的
0: 啊，
1: 像什么做馄饨啊、
0: 哎、
1: 搁在汤里啊、
0: 嗯、
1: 拌凉菜啊、
0: 嗯、
1: 搁汤啊，或者说呢像海米冬瓜等等都可以来用。
0: 下馄饨的时候撒一把都非常

0: 没有添加，大家可以放心去购买，因为所有的磷虾我们是在南极整个的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直接给大家做到初加工的啊。
1: 嗯，刚才你为什么提倡的就是现场的？
0: 嗯，
1: 只要是现场才能保证它的鲜。
0: 是的，
1: 对吧？
0: 啊、嗯，咱们所有的全部都是专业的这个船只、专业的这个冷冻设备给大家做到一个储存的，所以说所有的虾、虾头、虾壳、虾肉给大家做到完整的保留。回去之后你冷冻储存，咱们保质期是12个月，你吃一袋，你拿一袋，原汁原味的，你想要的 DHA、EPA、Omega 三，咱就吃这个南极磷虾啊。
1: 是的，而且说到这个鲜哈、啊，我也看了一下资料，说当时呢，南极离我们确实也挺远的，
0: 嗯，
1: 但是在南极那边呢，它捕捞上来以后呢，就马上进行加工，
0: 对，
1: 速度非常快，
0: 对，
1: 让它能够体会到什么叫真正的鲜哈、
0: 啊。是，所以啊，今天咱们是真正有肉的虾，而且今天这个虾我不是养殖的，全部都是南极的野生磷虾。咱们这个磷虾干啊，就是为了让大家保证的口感，我们全部都是给大家自然晒80%干的，所以说吃到嘴里你不会有扎挺的感觉或者特别硬的感觉，
1: 它那个肉质还挺紧实的，而且能吃出来那个 Q 弹的感觉，
0: 是、
1: 还真是具有海水天然的鲜甜的味道，非常好吃。
0: 哎，咱这一辈子去不了南极一次，但是我今天让你足不出户吃到正儿八经那个南极的野生的磷虾、咱们吃的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叔叔阿姨各位用户，咱吃的是南极磷虾里面的营养，咱吃的就是这个产地，咱吃的就是一个干净。
1: 而且您订购以后呢，得到的是一个提货券、如果什么时候想吃了，按提货线上的电话打电话，那就把南极磷虾送到您家了。
0: 小王再给大家做一个承诺哈，所有的南极磷虾都是咱们状元海上市企业专柜的正品。第二，没有添加和防腐剂。第三，发货都是新日期新批次啊。我再给大家罗列一下组合，咱们今天是买10袋给您送10袋，日常价格一袋是29.8一袋啊，所以说总价达到了596。今天咱们给大家打了一个对折，299元的一个价格、我们日常销售的价格。但是今天咱们北广购物给大家补。

天山女子独守空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赤耳，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

0: 赶快呀、啊！哎呀，到底赶吗？这猴卖吗？我跟你说啊，这猴不卖。
1: 在座的看官，莫想太远。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2: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1: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2: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3: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4: 你知道长征吗？
5: 那当然。

0: 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开始了。
1: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2: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杰。今天咱们接着昨天的节目，继续来讲讲沈万三是怎么富甲天下的。沈万三究竟是如何积攒起富可敌国的财富的？辉煌一世的沈家又是如何衰败的？话说天下，阿杰为您详细解读富甲天下的沈万三。昨天说了，沈万三致富的门路有三种。第一种是垦殖说，也就是说呀，沈万三的父亲找到了一块好地，水田呀很肥沃，沈家又有种田的良方，就这么着慢慢的就有钱了。第二种说法呢是赠与说，说是元朝的时候啊，有个富人

他家。通了藩的沈万三想不发财那都是不可能的。明史记载，至正19年暂时归顺了元朝的张士诚自海盗输粮11万担于大都。这次行动就是由沈氏家族具体实施的。可见沈家对海运已是熟门熟路了。另外呢，明代人的笔记里多处记载了沈万三家有海外珍奇，也可以作为他通藩的佐证。我们把以上几种版本的资料综合起来，可以判断出沈万三致富最有可能的情况是这样的，以垦殖农业为根本，可能接受过一些来历不明的资产，并以此为资本开拓商业，并大胆通藩，开展海外贸易，从而一跃成为巨富。有兴必有衰，富贵到了极致，离衰亡也就不远了。如果沈万三不是被朱元璋打压致死，那么他和他的家族到底是怎样没落的呢？沈氏家族的没落是个渐进的过程，第一次打击大约在洪武3年至洪武6年期间。话说在元末，张士诚割据苏州14年，是朱元璋争夺天下最强大的敌手。沈万三和张士诚本来就是好朋友，在张士诚的保护下，沈

都乡下的土财主很熟啊，很有好感。这一次，顾雪文照样和王先生在耳房内说话，梁国公蓝玉刚好经过，见一个陌生人在自己家里大方的交谈行走，就走过来奇怪地问王先生：

死的多达15000多人。周庄沈家的小舢板随着蓝玉这座迅速沉没的航空母舰就这么一同毁灭了。

口家财全部充公了。2月20日，政党与户下户丁都凌迟了，10岁以上的小厮都发男单位充军，10岁以下的送木马所寄养，1岁至3岁的随母送浣衣局，待7岁的时候再送出来。您听听，真可谓是惨不忍睹啊。周庄沈家势力算是被连根铲除了，沈家的姻亲墨家也受到了株连，一家人没有一个人幸免于难。好在墨家前辈知道盛极而衰的道理，预先冒认了洱海一个同姓的人为族人，案发之后有家人变更姓名投奔洱海，保存了姓名。蒙建文帝即位后的大赦返回故里，只见故居是荡然一空啊。墨家的墨旦因此痛骂顾学文，流毒于人，皆起自顾贼一人之火。其实墨旦也错怪顾学文了，顾学文也是为了沈氏家族的利益才到处奔波和蓝玉拉关系的，这也无可厚非啊。这就是明朝洪武年间著名的沈万三族诛案。由于整个案子缺乏明确的证据，基本上可以断定为彻头彻尾的冤案。沈万三苦心经营的巨大家业就这样急剧的衰落了。出身低微的沈万三由贫而富又迎而后轻的故事，成为了元明之际江南地主富豪的一个缩影。沈家的悲惨命运究竟是个人的错误造成的，还是整个王朝政治的大环境造成的呢？是不是只要是富户就一定逃脱不了被打压的命运呢？

可以说在沈氏发家的途中，悲剧的种子就已然种下了。打压富户的现象不单是朱元璋时代的特殊产物，在中国历史上普遍存在。农民朱元璋只是将它极端化了而已。在国家垄断一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古代，财富是受到控制的。如果财富是按照国家的设想产生的，并且掌握在了国家的手中，那就是安全的。要是财富是通过国家规划之外的方法产生，并且掌握在民间的手中，就被视为是危险的。对于百姓来说，官府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4:00。
4: 京津冀之声。
5: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5: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7: 绿柳阴池夏日长，微风循循小暑来。北广购物在这个炎热的夏日里给您送上更多解暑好物，毫不等人，速来抢购。2026年的7月5号至7月7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满199元减15元，满399元减30元，满599元减40元，满799元减50元。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创新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主持人小麦。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那食人间美味，看世间百态。要是说到这个吃饭呀，这个饭还真的是挺有说到的。现在咱们都讲究了哈，家里过的条件都挺不错的，那这个时候呢，买米不光说是要买今年的新米，而且还要挑牌子挑产地。

0: 北，闻名全国的真五常真稻花香米。
1: 嗯，您看啊，现在市面上的这个大米有很多，
0: 是
1: 五常大米的牌子也叫的是非常非常的响、
0: 嗯、
1: 那么买五常米其实面临的两大困难，您看市面上只要印着五常两个字的米一定要比其他的地儿贵，比如说普通的好一点的米咱们在超市里边能买到七八块钱的啊就算不错的了、
0: 嗯、
1: 但是只要跟五常沾上边那这个价格一定是水涨船高，所以说呢买这个五常米一定

0: 假的这个五常大米啊，已经说这里边的每一粒米都是来自于五常的，不掺着的。其实呢，还是要大家有火眼金睛，而且还是要大家认准渠道、认准品牌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源品牌的五常大米，跟大家可以保证，每一粒您到手的米都是来自于五常当地种植、五常当地生产的真正的五常米。啊，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自信？是因为第一，龙源这个品牌在当地也是响当当的。第二呢，是龙源的这个米的产地在哪儿？它有明确的标明，产地在黑龙江五常市，而且生产地址叫做什么？五常市的龙凤镇石庙子村。这个村我和我的同事是真正去过当地的、啊，我们有这样一个优势，就是我们去过人家的生产的地址。给跟大家介绍一下石庙村呢，您如果路过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眼，这个小村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也就是从城市里边去到那样的这个环境当中，黑土地是真正的黑，而且呢它是两山夹一沟的地形，就是两个特别远的山中间呢有一块幅员辽阔的平原，这个平原上有各种各样的村庄，它中间是那龙凤镇，往南一点是龙凤山的这样一个景区。
1: 对，
0: 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真的是得天独厚，特别适合种植大米。
1: 嗯，
0: 首先它那黑土地，您从卫星图上看可以看到，它那土地真的是泛黑，而且特别特别的明显的黑。
1: 对，
0: 它这个土地，得天独厚，而且呢天生天养。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更区别于其他五常地点的这样一个优势，是因为它中间有一条河、
1: 哦、
0: 那河叫牦牛河，它上游叫拉林河，再往上倒是松花江，等于说呢它是东北的水啊、
1: 嗯，
0: 这个叫黑土白水养出来的这个五常大米确实是香，在当地人家给我们拿出那个就是这个龙源牌子的五常大米给我们煮饭的时候、
1: 嗯、
0: 您就会发现那柴火灶出来这米香真的特别特别浓，而且飘得特别远，
1: 没错、啊、
0: 所以说这样我们自己去过当地自己尝过的大米才值得我们给大家推荐。而且今天跟大家说啊，这个大米呢它在背后有一个标识，就是 GPT19266， 也就是五常当地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这样一个执行标准、嗯、只有在当地生产在当地种植的大米才可以用这个标准，所以说这样的大米咱们吃起来放心，吃起来安心，而且吃起来真正能体会到五常的香。跟大家保证，今天每一袋您到手的米都是无添加剂、无防腐剂、无勾兑、无

0: 要500多块钱，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价格是299元，8袋，每袋5斤，一共是40斤，而且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给大家算一下啊，就是这样的40斤的五常大米啊，299块钱，和每一斤是7块多。
0: 对，
1: 7块多，您在超市里买五常当地的，还是真正的生产在五常、种植在五常的真正五常米，确实还是需要一些技巧的。所以说呢，今天您选择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这样的一个渠道，花这样的钱买到的大米，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服务，就是有我们的京东小哥都能给您送到家门口。那么今天呢，我们40斤的米在家，而且这个不怕储存，因为它每一段全是密封包装的，
0: 是
1: 价格又这么实惠，也不用您费力气了。我觉得这个性价比包括我们的这个服务还是能够有自豪感的。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源五常稻花香确确实实是值得大家下手的。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五常大米，它还是手工去进行种植的。这一点呢，其实和大家的一些印象里边，比如说我们现在机械化的呀这个种植，它带

0: 分析，阮刚李红提到了哈，是汇聚了一群专业年轻的稻作专家，他们恪守古训，让口感绵软的稻花香粒粒纯正饱满。第三个字呢就是坛，它采用的是传统的吸殖技艺，手工插秧，手工收获，传统的农法杀虫，这样呢这个稻米优质，米品才能 Q 弹。第四个字呢就是滑，是它采用的是科学仓储、营养加工、生态物流，让爽滑好米不折不扣地送到您的餐桌。最后一个字呢就是香，它这个稻花香米呢是一年一季，生米透亮清香，煮熟之后呢油软饱满，绵软醇香。
1: 哎，当地的有一句话叫做一餐五成米，浑旺酒肉香，说的就是这个稻花香二号。那这个品种呢确实是味道非常非常好，而且呢您吃的时候能感觉这个米的油香还是特别大的，这样的米吃起来真正的香，真正的能够被称为五常的好米，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还是非常实惠的。
0: 总共是8袋，每袋是5斤，一共是40斤龙源五常稻花香米，而且给您是真空密封包装。那每袋如果是市场价呢，就要68元左右了，也就是8袋是500多块钱。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价格是299元。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北广购，
0: 放心购。
2: 绿柳阴驰夏日长，微风徐徐小暑来，北广购物。

0: 其实跟果汁一样，这两年特别受大家的欢迎。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好喝的，来自于番茄的超健康的番茄汁儿。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个产品呢？其实是有两个主要的因素，一个就是因为它健康，另外就是一个它的味道，相比于市场上的一些果汁儿和蔬菜汁儿，它的味道还要更加的好。
1: 其实一说番茄汁儿啊，很多人的反应就觉得它是一个蔬菜汁儿。其实呢，我尝了一下，这个还真是，既有蔬菜的那个味道，同时呢还有果汁儿的味道啊。喝起来的话呢，真的是非常好喝。
0: 哎，咱们一个来说啊，首先来说说它的这个健康。现在饮料的消费呢，其实挺常见的，孩子和家中的老小孩啊，我们广大的女性朋友们可能更加喜欢喝点带甜味的、带酸味的。很多家长呢，为了健康不让小朋友喝，但是，为人父母的，其实与其说对于孩子控制，不如找健康的饮料给家中的自己、给家中的老人和孩子。那么蔬菜汁、水果汁都是可以的。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番茄汁呢，就是一款非常典型的叫做什么健康型的饮料。不同于别的果汁啊，番茄本身呢就含有非常丰富的营养元素，比如说富含着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B1、 B2 以及胡萝卜素。这个胡萝卜素对于老人孩子来说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对，
0: 然后呢，之前有家里边的这个家长给孩子说平常吃点胡萝卜，但是我相信家里边有一些的年轻人，包括我自己，然后家里边的小孩不爱吃胡萝卜，不爱吃西红柿，不爱吃番茄啊。这个番茄汁里边呢还富含什么呢？钙、磷、钾、镁等多种元素，还有蛋白质啊、有机酸啊、维生素啊等等，对于成长期来说急需多种营养物质的青少年特别特别的有益，更别说咱们中老年人本身的营养就是需要获取的更加全面一些。但珍贵的是这个番茄当中含有这个番茄红素，对于咱们的中老年的身体还是特别有好处的。这是说它的健康方面，咱们再来说说它的这个美味方面。
1: 对，其实呢应该说呢，现在今天为大家介绍这个东西呢，可以说打破了传统的印象啊。因为大家觉得番茄汁不就蔬菜汁吗？蔬菜汁呢肯定不是特别的好喝哈。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这个番茄汁啊，确实是非常的好喝，它有浓浓的番茄的味道，而且酸酸甜甜的，真的让你喝起来停不下来。但是配料表当中我看了一下是非常的干净，里面只有水，还有浓缩的番茄汁以及葡萄糖。糖呢当然是为了给番茄汁调味啊，加了一点点，那么喝起来可以是尝一口的话呢就不忘了，
0: 停不下来，
1: 停不下来。
0: 那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番茄的超健康的这个番茄汁。刚才跟大家说了，首先番茄就是一种特别特别适合什么青少年和中老年去吃的东西，营养特别特别的丰富，对于什么成长期急需各种营养物质的青少年来说非常有益。
1: 对，
0: 但是普遍的年轻人孩子不爱吃西红柿，那么怎么办？给它做成番茄汁儿。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番茄汁儿，它还不太一样，和您印象当中的那些果汁儿啊、蔬菜汁儿的味道不太一样。
1: 咱们有时候做菜也有那个番茄，跟那个味道不一样，
0: 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其实第一点就是它的原料不一样。它的原料选择于什么呢？大家要知道全球啊有三大黄金的就叫西红柿的产区。那么第一点就是美国加

0: 盒呢是在外边卖的这么一个组合，
1: 嗯，
0: 一般呢这三十盒卖多少钱呢？299块钱，
1: 十块钱一盒
0: 啊，十块钱一盒。因为什么呢？它里边浓缩的这个科技含量特别特别的高。
1: 对，
0: 但是今天我们的组合呢，在299块钱的基础上，不是让您拿走30盒了，让您拿走更多。
1: 没错，我看了一下啊，后面呢再赠给大家10盒、
0: 嗯、
1: 啊，跟那时一样，也是125毫升的，
0: 嗯、
1: 给大家10盒，这40盒了，
0: 40盒了。
1: 另外呢，如果今天呢在节目播出期间打电话的话呢，又是我们新品的首发，
0: 嗯，
1: 所以今天呢我们组合翻倍啊，
0: 嗯，
1: 那么刚才40盒了吧，再

0: 它这个生产企业是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的航空食品分会里边的单位成员。
1: 嗯
0: 啊，也就是说您平常坐飞机的时候吃的那个航空餐
1: 啊，飞机餐，
0: 哎，它给您的就是这个番茄汁儿，补充您的营养。另外还有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家里边的老人大人一定听清楚了，这个番茄汁儿是北京学生营养餐协会的会员单位。

0: 配一个这个番茄汁儿、保证咱们学生的一个，
1: 就他有资格提供这个。
0: 哎，这就是为什么从侧面说明了他的这个东西有多营养、多安全、多健康。而且呢，他在包装上有明确的标注，就是他是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的航空食品分会的会员单位，以及北京学生营养餐协会的会员单位。这是他给您写明了的。哎，我说这样的这个番茄汁儿拿回家，无论是老人去喝，还是给家里边的学生孩子去喝，咱们心里边都特别特别的放心，
1: 可信度非常高，
0: 对于营养的补充也特别特别的充分。
1: 是，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番茄的超健康，对得起这仨字儿，叫超健康的番茄汁儿，而且组合价格特别特别实惠。
1: 对，今天呢，我们是125毫升一盒，给大家呢是30盒，另外我们又赠送大家10盒，是40盒。那今天呢，我们又是第一次跟大家首发见面。同时呢也给大家呢鼓励嘛，所以呢又在原来的基础上40盒基础上翻倍，现在大家拿到的首是80盒，那么价格只要299元，价格非常合适。那如果大家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嗯，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的我们的嘉宾是大家的老朋友钟晓。钟晓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啊。今天呢这一档节目我和周老师给大家带到是回购率好评率，包括大家一直都在盼着的一款好商品，就是来自于咱们状元海的五香带鱼罐头。
0: 说到状元海的产品啊，很多朋友都吃过啊，对它的评价也是非常的高。
1: 哎，这个由于咱们大连的这个整个这个带鱼啊，每年的这个季节性比较强，再就是供不应求，所以说今天这一档节目能把咱们状元海带鱼罐头带到现场，也是给大家一个品尝的一个机会吧。然后呢，大家想吃这款带鱼罐头，今天一定要抓紧机会啊，因为今天名额有限。
0: 我发现你们真的是非常有眼光，哎，也是调查过市场的。因为北京人呢对于带鱼有特别的情节，
1: 是
0: 啊，所以今天你们带来的是状元海的五香深海带鱼罐头。而且呢，这个五香的哈，又特别的喜欢，所以今天这个产品如果喜欢的话呢，大家要认真听一下。
1: 周老师啊，先跟你说一声哈，因为今天这个组合包括口味包括价格是为咱们北广购物相当于特定的。接下来咱们稍等给大家揭晓哈。那么提到咱们入口的东西，周老师哈，就是一个是咱们要选择一个大的品牌，那么提到咱们状元海，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大连的一家上市企业。在大连呢，我们自己拥有自有的一个海域，同时呢是辽宁省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所以说我们是目前在台内在推荐的带鱼罐头当中呢，只有咱们状元海能做到上市企业。再一个，周老师，今天我这个鱼不一样，今天这个鱼啊用的全都是咱们大连渤海湾的带鱼，给大家炖好了，直

0: 汤汤水水的这种汁呢也纯粹的存在了、啊、
1: 是。
0: 而且我刚才看了一下呢，它的固形体大鱼等于75%、
1: 嗯、
0: 啊，也就是说里边的这个大鱼的含量真的是非常高。
1: 对，说到这里面鱼啊，朱老师，我们今天所有每一罐里面采用全都是咱们大连的这个带鱼的这个中段哈、啊嗯，没有是边角料，掐头去尾，收拾的非常干净。然后我们通过秘制的工艺，肯定炖的是骨酥肉烂的。那么很多朋友说，今天你这一罐多少克呢？今天我们每一罐给大家装的是150克的大罐装，
0: 三两。
1: 对，刚刚周老师也说过，今天的固形物是非常高，75%以上啊、嗯。所以说大家回去开罐之后，里面所有的鱼肉里面是满满当当，汤汤水水是非常非常少的。
0: 嗯、
1: 那么很多朋友说，那今天那个钟晓，你今天给大家带到什么的组合？我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一罐大家如果说有幸的去到咱们大连赵元海的专柜去买的话，这一罐我们的销售价格啊，每一罐市场价是14块钱、
0: 哦、
1: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到这个组合是全五香口味的哈，买15罐送15罐，
0: 30罐了。
1: 对，如果说去到咱们专柜多了不值，值个400来块钱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那么今天咱们

0: 是卦。
1: 哎，但是周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哈，就是咱们正常不是买十五送十五吗？
0: 对，
1: 最后呢，十卦是前五十名，
0: 不
1: 对，前五十个名额打进电话才有这十卦哈。如果说你超过51名、52名，不好意思，这十卦是真的没有。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打电话，
0: 哎，手还要快啊。另外我们强调一下，今天是150克，也就是3两的这种大罐的。
1: 对，以往呢，大多数可能大家买过一些带鱼罐头，要不里边有豆，要不汤汤水水比较多。我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咱们每一罐。

0: 你自己的喜欢吃的菜类啊，跟他一起炖也行，其实白嘴吃也挺好的。
1: 对，
0: 舅舅
1: 哈，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大连人哈，首先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呢，它是开罐即食的。
0: 对，
1: 回去早晨呢，有的时候不愿意做饭，孩子上学比较着急，可以拿带鱼罐头配个小米粥、大米粥都可以哈。或者是家里有米饭的，家里有孩子，有的时候不愿意做饭，就是直接拿这个罐头盖一个带鱼米饭，或者盖一个面条。我们在大连基本拿这个带鱼罐头哈，咱们可以撕一撕，你拌个白菜丝，拌个凉菜，拌个油麦菜都可以，或者
0: 是个凉菜，
1: 对，或者是拿这个带鱼罐头你炖个鲜豆腐或者冻豆腐也是非常好吃的。还有一个比较土的一个吃方法吧，就是我们在大连呢，基本就是会有那个煎饼嘛，在煎饼里放点小葱啊，放点咱们这个带鱼罐头一卷，它也是非常好吃的。
0: 我跟你说，在我们北方，尤其是在北京啊，我们就是烙饼卷带鱼
1: 啊，可以啊，
0: 这是一道非常诱人的美食了。或者说拿馒头啊，把它搁里面一夹一吃，真的都是非常香的哈。反正各家有各家的高招哈。那说到这个今天这个带鱼罐头啊，我看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尤其是它这个品牌也非常好，让大家非常的信任，就是状元海这个品牌。今天呢，又给大家安排的是咱们北京人特别喜欢的五香的深海带鱼的罐头。主品加上赠品再加上前五十位，如果您快的话是前五十位的特别赠送。咱们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10罐，一共是40罐。
1: 40罐、
0: 而且关键是每罐呢是150克的，是3两的这种大罐的。那如果要在市场上买呢，这个组合怎么也得500-600了。
1: 那当然了，
0: 今天咱们299，
1: 299，
0: 快点啊，因为前五十位呢才有特别的赠送。如果您需要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刚才有一位阿姨呀，一看就是，

0: 各位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啊，一个吃食，一个老吃食，和很多我们听众的童年应该能产生共鸣啊。您听听啊，就是您还记得小时候从五提柜里边那个抽屉里边摸出来的那个圆滚滚的红棕。

0: 草莓等的物质，本身这茯苓也是。那您比如说这个山楂的酸枣仁丸当中，这个酸枣仁还是挺有好处的。
1: 对，这个酸枣仁的树，它一般是在悬崖边结出的那种一串串的紫褐色的小珍珠，而且酸枣仁得要河北邢台的，因为那块的这个酸枣仁的颗粒非常的饱满，剥出来呢是那种仁白亮有光泽的。那这个山楂呀，咱们说解腻，那是酸枣仁里面有什么呀？
0: 有这个酸枣仁皂带 AB 和黄酮类的东西，对于咱们的好好睡觉是非常有好处的。
1: 是的。
0: 那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东桥堂的山楂六丸和山楂酸枣仁丸，不光是味道啊、香气啊和外表跟咱们以前吃那大山楂丸啊有点类似，同时呢它的价格还特别特别的实惠。
1: 是，我们今儿带给您的东桥堂山楂六物丸是10袋每袋100克，我们这酸枣仁丸是10袋每袋90克，加在一起20袋。那今天又赶上我们新品首发了，给您每样再加5袋，也就是到手15袋山楂六物丸再加上15袋酸枣仁丸，这个市场售价一袋就得15块钱了，那总共得450块钱了。
0: 在超市里边能看见它是一个红色的包装，特别特别显眼，
1: 您去对比一下。然后北广生活售价是199块钱30袋啊，
0: 对，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5:15。
4: 京津冀之声。
5: 京津

游园歇脚、补水和避暑需求。近日，以适宜华章、文化焕新为主题的2026明文化论坛在昌平明十三陵景区游客中心正式开幕。论坛重磅配套文化成果，适宜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同步对外开放。本次展览最大亮点为五冠聚首特色单元，定陵出土的五鼎明代皇家冠式实物呢是集中亮相，搭配数字复原技术，全方位沉浸式的还原明代皇家冠服礼制的恢宏风貌，市民游客可以通过景区官方小程序线上免费预约观展。日前，第33届打开艺术之门2026暑期艺术节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启幕了，开启为期59天的暑期全民艺术盛宴。本届艺术节内容丰富，特色鲜明，特别打造湖笔、景泰蓝、茉莉花茶、药香等五大非遗体验营，让广大市民尤其是青少年群体能够近距离的接触传统非遗文化，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7月17号至8月12号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将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梅兰芳大剧院轮番上演。本次展演汇聚全国优质戏曲资源，集结81个经典折子戏作品，打造20台精品专场演出，为京城戏迷奉上高水平的戏曲文化盛宴。据了解，演出将在央视戏曲频道、哔哩哔哩等平台开启线上演播，让优质的戏曲文化汇集更多的观众。我国首个健康生活方式医学中心日前在阜外医院西苑区启动试运行，本月将正式投用。该中心针对三高、肥胖、代谢紊乱、运动损伤、失眠焦虑等健康痛点，打造绿色安全长效的非药物干预体系，为全民慢性病预防和亚健康管理提供国家级的示范平台。好，在银铃咨询之后呢，我们开启今天的说说。

0: 就是人的一个习惯可能在某种情况被打破的时候，人出现一些情绪的一些波动，可能是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反应。因为我们经常说啊，焦虑是吧，什么叫焦虑？其实焦虑的意思就是说我不知道我的，就是不确定，你不知道下一秒是怎么样。
1: 嗯，
0: 你不知道下一秒这孩子是个喊你一声啊，还是你这头正在那好好的，他大喊一声，他可能跟小朋友聊天或干嘛，特别高兴的喊一声好，这老年人的心脏可能哐哐哐就开始跳起来。
1: 对，
0: 这种不确定的一个感觉。另外呢，老年人可能就是我们这隔代养育的时候，还有隔代养育的一些问题，就可能像您刚才说，你一关门好，你在外边玩，那可能你觉得他不会出各种各样的一些

0: 是吧？我作为一个老年人，哎，但是回头呢，我又觉着，哎呀，我怎么能吼一孩子呢？心里又产生这种愧疚感，是吧？就是这个心理呢，就是就有一种矛盾的心理啊。这种情况下，我怎么安慰自己呢？
1: 这种情况下往往自己很难安慰自己，往往会找自己的儿子或女儿来说道一顿啊，老人这很正常，所以就会发生很多争吵。这种争吵往往就像严主任刚刚谈到的，就是一个育儿理念的问题。其实就像您说的，洪老师说的，初中了高中了不用操心了，反而就是幼儿园和小学。
0: 对，
1: 幼儿园反正是影响最小，在小学和幼儿园里啊，就还好就行，别磕了碰了就行了。他待在那儿玩玩自己玩具。
0: 幼儿园他还
2: 没作业
1: 啊，对，
2: 没作业，
1: 对，
0: 老人还辅导作业嘛，我觉得这就算了吧。
1: 对，到了小学就不行了。到了小学，其实家里有没有老人的家庭想非常大啊，这个是，有老人之后他。包括接送孩子啊，做饭啊，甚至老人还参与了这种学习辅导的这种工作当中。但实话说，可以加引号的工作，很累。但一放假以后呢，他更打破他的宁静了。比如说，孩子还能在学校待一待，现在完了就在家里了。老人也有责任心，老人也会把自己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对不对？那比如说孩子躺在那儿咔咔吃雪糕，什么也不干，玩个手机，看看电视，老人心里也着急呀，一着急就会和孩子发生冲突。咱们看到的有可能是，老人和自己的子女发生冲突，但是往往老人和孙子辈儿也很容易发生冲突。那孩子真的会吵吵还会和大人去诉苦，
0: 会
1: 管我吃了啊，我今天吃雪糕吃了两只不行，第三只就吃不了，这个饮料就不能喝。这种情况我相信还是挺多的啊，挺多的。所以假期的到来往往是这种生活理念的彼此的这种冲突啊，这种比如你老人在家，你得带孩子啊，真的会带孩子啊，你小学了放在家里也不放心，孩子也不愿意一个人在家，也希望有人陪着，就是这种低龄的这种幼儿，比如说刚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啊，他们还是离不开人的，他们内心也渴望有人陪伴。往往到了四五年级开始往初中开始走了，青春期开始走了，12岁以后，他慢慢的有一种独立的自我的这种空间和意识了。你看那小孩说我不想你陪着，但实际内心还是需要的，所以你让他一个人在家里，他也害怕会给你打电话，因为这种情况我们也发生过，因为我家孩子还小，就会不停地给你拿手表电话给打，到哪儿了还没回来，说了点没回来就开始哭了这个情况都很常见啊。所以他就离不开老人，那老人就需要陪伴。这种陪伴的时候并不是说我多么的担心你大喊大叫啦或者嘈杂了，他反而是一种责任心，就是咱们这一批老人都很有责任心，
0: 非常有
1: 很有责任心。他有责任心，从衣食住行学这五个方面都会有既要管好你吃，要管好你穿，还要希望你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这种，因为他们从小也是在这种成长环境中长大的。但是呢，现在很多的小孩就不会这样了。你看我闺女在家里就说躺着挺好，
0: 已经躺平了
1: 就考得好坏已经不重要了，但是老人受不了，他就会和他有一些育儿的这些理念上就会发生一些冲突这种冲突就会让人显得很焦虑因为孩子不可能听他的比如说不让他吃雪糕自己敲门了，等你躺的时候咔拿一只嘎吃完了，吃完完了还放在桌上还不收拾
0: 哟，
1: 那你

0: 这老人别等他那号仔的老人可累趴去了所以这所以
1: 为老人着想
0: 对，所以这里头有一个问题，不是不为老人着想，就为我们小朋友着想，他没有耗能的过程，他怎么能耗去能，因为孩子他一定通过，因为这什么叫年轻啊，人家是青春活泼正是蹦跶的时候，
2: 嗯，
0: 老年人这属于都是慢的，他是快，所以这俩本身就是一个特，就是一对矛盾体，一个快一个慢，怎么合在一起？
1: 也是，哎，我有一主意，
0: 嗯，
1: 就是白天的时候啊，我来管，
0: 嗯，
1: 啊，比方说我闺女啊、儿子呀、啊，他们这个每天都是工作嘛，是吧？996也好啊，好，到了晚上你下班了，比方说你5点下班，或者有人加个班，6点、7点该回来了吧？7点我就不管了，也别给我打电话，也别。也别往我这塞，是吧？那是你们的事儿。第二天早上起来你再送过来，啊，或者说第二天早上起来咱们要住一家的时候我再管。
0: 嗯，
1: 我是比较理想化哈。
0: 我觉得是个好主意，好像现在可能就都是这么操作的，但是问题还在这白天怎么带？
3: 嗯
1: 啊，对，
0: 这白天这个精力怎么来去分配？
1: 是，
0: 对，
1: 白天他想玩的东西，老年人不一定能参与啊。
0: 啊，对啊，所以小孩你要说一个幼儿园孩，你还能带他下楼去转转，找小朋友去跑跑。你上小学的同学，万一假如说哈，你刚才说要是一个小区还行，完同学们都在一个小区里头，还能下小区里去找小朋友互相去玩玩。
1: 嗯，
0: 但现在有一种现象，我们经常说的，基本上就是老年人和自己的子女不是住在一个小区里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就是，即便是住在一个小区里，我们突然发现也是，你每天你下楼的时候，突然发现这小区里没有几个孩子啊，不知道孩子干嘛去。有时候开玩笑，孩子们都进各种各样班去了，
1: 哦，
0: 对吧？所以这里头也有这样的问题。
1: 集训去了，孩子，
3: 嗯，
0: 反正各种活动吧。
3: 我闺女现在参加体能训练，马上要那个跳绳了，4年级。
1: 哦，
3: 这个
1: 4年级就要劲儿了。
3: 对，
1: 昨天我们这个楼道里，我那个阿姨啊，就是在这儿跟我分享经验。
3: 嗯，
1: 她说：“你看这1、2、3年级什么乐考啊，那都没什么事儿啊。
3: 嗯，
1: 一到了4年级就要劲儿了，啊，
0: 对啊，
1: 4年级老师就说了，说这个讲完了啊。”讲完了，挺简单哈，但是这个远远不够啊。您知道言外之意了。
3: 老人辅导作业也很痛苦。
0: 对，
1: 老人辅导作业，我觉得我估计可能到4年级就不一定能辅导得了了吧。
3: 我2年级都辅导不了，这个挺难的，说实话。
0: 现在他们学的东西，可能这种发散性思维太东西太多了，可能像不像以前固定性思维的东西，你甚至你辅导到初中都不怕。现在发散性思维可能不是一般能辅导得了的。
1: 对，
0: 基本上他有些东西，就什么我们经常说那个鸡兔同笼的这个事儿，我们觉得什么时候才搞明白的？现在可能从1、2年级得搞明白这个事儿。
1: 是是，现在都聪明了，孩子。
0: 对，
1: 比以前的话，
0: 所以现在这个事情就是这样的问题。包括刚才潘主任说这个体能这种，因为现在是国家对这个体育特别重视，其实孩子们在4年级就已经有体能考试了，
3: 嗯，
0: 已经是作为考试的项了，
1: 嗯，
0: 所以这些部分，你想现在孩子，你想对于老人多不容易，
3: 嗯，
0: 刚才学习的问题，还得体育好，完你体育好的话，你还得有孩子还得有点，除了学习好，还得有点兴趣爱好，
1: 嗯，
0: 所以有时候你得把这些东西都培养起来。有时候有些老人倒是在家不跟他喊，但老人到了假期带着这个孩子满世界去上各种各样的培训班，
3: 嗯，
0: 也是会给老人造成某种情况的一个焦虑。因为老人可能就因为你要是稍微年轻点，老人还能开着车带着这个孩子去，或者稍微上点岁数，你坐着公交车来回跑挺累的，也是挺累的，挺熬人的。
1: 对，如果呀，咱们说如果

0: 谁不会吼两句啊？
1: 对，
0: 以前我还经常做这心理节目，说我一定要做好爸爸，我坚决、嗯，首先我不打孩子，到目前为止我还是做到了，嗯、说不吼孩子，反正大概。积攒一两个月可能会吼一次就是真的有时候你挺难的，所以我也理解，作为爷爷奶奶如果真的吼了那就吼了呗，
1: 对，
0: 是吧，你作为爸妈来讲你要有本事的话你自己带呀、啊、你别让我带、嗯、是这道理吧，
2: 是
0: 对，你让人带就别多说，
1: 对， 对，
0: 有什么事儿的话您说前边，
1: 嗯，
0: 是吧，然后您自己带的时候您爱怎么着怎么着，
1: 嗯，
0: 是不是，我觉得这点其实真的非常的重要哈、嗯、这个老年朋友也应该时不常的出去走一走，
1: 嗯，对，
0: 我发现这旅行啊确实是一种治愈，
1: 嗯
0: 啊，你不一定说非带着孩子去啊，就是你老两口去或者您跟您的闺蜜去溜达溜达换换心情，我觉得爸爸妈妈也是这样啊，
1: 嗯，
0: 是不是，你看前段时间不是采访这个 Papi 吗，很多人可能还有争议，说他这个顺序是什么呢，对谁好的顺序啊，是我自己，
1: 嗯，
0: 然后呢伴侣，
1: 嗯，
0: 然后呢孩子，然后呢再是父母、嗯、有些人说啊你看是不是很自私啊，怎么把自己排第一位，我觉得咱作为心理专家肯定有发言权，
1: 嗯，
0: 你不把自己搞好了那伴侣也好不了哪儿去啊，天天吵架呀，是不是，那孩子能好了吗、
1: 嗯、
0: 你好了家庭环境好了那孩子自然好了，
1: 对，
0: 我觉得这是一个源头啊，
1: 嗯，
0: 所以呢就是一定要善待自己啊，今天我们说这期节目也是提醒我们的老年朋友，尽管在这个假期啊可能要打一场硬仗，
1: 嗯，
0: 但是我们首先把自己先安顿好，有些话该跟孩子说就跟孩子说、
1: 嗯、
0: 对吧，有些规矩该立就立，
1: 对
0: 啊，然后呢当然我们该帮的时候肯定也挺身而出嘛，也没问题啊。好，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
3: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4: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5: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6: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5: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6: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5: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6: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5: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2: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3: 国中年少
2: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3: 少年中国是什么？
2: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3: 杂志怎么救国啊？
2: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3: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4: 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2: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3: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0: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4: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红酒。周一了，说说心里的事儿。假期很多娃都放假了啊，然后呢，父母非常的忙啊，所以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身负重担啊，就负责白天带娃啊，带娃玩啊，给娃做饭吃饭，然后还带娃学习等等等等。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难免会有一些情绪上的波动啊，因为毕竟自

0: 难拒绝。
1: 嗯，哪怕这个扛着挺着也把这事儿给弄下来啊。
0: 是，
1: 这里面其实就会出现心理的不平衡啊。
0: 嗯，
1: 是吧？但凡这个晚辈

0: 区和老人待在一块儿，这种，这种情况下，我感觉更多的是一种谈判和协商，协商看看和孩子怎么相处。其实咱们今天讨论的时候，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孩子的想法，其实很重要。
1: 是是是，
0: 现在这些孩子们都挺有想法的，都挺有想法的，他们。

0: 这样时候老人只要不意外，对吧，在家里也不可能出什么意外，
1: 嗯，
0: 那就 OK 了。我感觉老人也会活得很舒服，他在旁边刷刷自己手机和老友聊聊天，他在旁边干他的，这彼此之间也会有很大的空间。我感觉更重要的是协商一个彼此能接受的一种方式非常重要。这种生活方式还不仅仅单纯和自己的子女，有可能和你孙子辈的两个人协商一个彼此能接受的，这还是很重要的一点，我感觉。
1: 嗯，哎，这个我觉得您是站在孩子这个角度上哈，我觉得也是，我们可能要更新一下这个思维方式。
0: 嗯，
1: 究竟这个假期，我应该怎么去对待孩子？当然，这您说
2: 。
1: 我觉得这是不是应该有一个计划？就这个计划的话，得跟孩子的家长统一。
0: 嗯，
1: 比方说，我就负责带他玩
0: 儿。
1: 嗯，是吧？我不也去公园吗？我带孩子也去公园，咱们就跑，滑板车，或者健身器材，是吧？

0: 所以这时候呢，就是我这三代人顶是三代人，对吧？
1: 嗯，
0: 我们老人，你应该能做的什么东西，说什么？刚才包括刚才。

0: 那个就你看这儿我能怎么能获益，那儿怎么能获益，所以咱们三方达成一致，他可能在里头搞这时间差就不太容易，是吧？所以我觉得定好，
1: 同意思想，
0: 对，定好边界，定好一定规则，但这规则在某种情况下是可以互相稍微可以变化的，不是死的，不能因为一个死的规则而引起一家家里矛盾，我觉得这个可能比较多。所以这我就记得几年前我有一个病人，有一个老人，还不叫病人，老人特焦虑，家里他给女儿看孩子，女儿呢一共俩孩子，一个是孩子在通州上学，另外那个女儿在海淀，就是另外一个孙女是在海淀，一个他一个带，那个就是那个小的妈妈在海淀上，在海淀上班，就把那小带那儿在那儿学习，完这个放到通州了。完了呢，我说那你焦虑啥？说不行，我带我这个孙子，我不能让这孩子学习不好赐予我那个女儿带的。我说你们俩比啥呀？说那我这个带不能是因为我带这个孙子让我孙子吃亏了，我这孙子学习不好。
1: 他就是那意思，我不能偏心。
0: 对，你带那个，我带这个，我们俩都得齐头并进。我说你这至于吗？真至于。所以老人这种刚才那个反复潘主任说的这个责任啊，你就是你不给他责任，他责任就很大。你这样的话，所以我们有些东西就像您刚才反复强调，有些事儿我只负责吃玩，学习事儿就你们家长的事儿，别找我。虽然我可能是个高知，那这轮不到我现在给他当那个那个，就是给他去讲课的，去辅导他作业的一个过程。所以这样的话，老人可能压力啊各方面稍微小一点，可能在某种情况下他的心态也不会那么紧张，也不容易那么容易崩，是吧？所以可能会反而他稍微轻松。大家想象一下，就是如果你一个比较轻松的状态下去处理一件事情，和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处理一个事情，绝对是不太一样的效果啊。
1: 因为你轻松的话，孩子也能轻松啊，
0: 对，
1: 能感受到吗？
0: 对对。
1: 所以对于这个孩子，我们经常说减负，对于老年人朋友来讲，也应该帮他去减减负，尤其是心理上的这个负，太有责任感了，是吧？太希望他得着体美劳全面发展了，但实际上呢？刚才严主任提到了一个边界感，
0: 对对，
1: 有时候你太什么什么什么，其实就有点触犯了那个边界，
0: 对对对，
1: 啊，就是那个事儿不归咱们操心，
0: 对，
1: 那是孩子的事情，
0: 对，
1: 您不能替他去养这个孩子，
0: 对，
1: 是吧？您毕竟你不是孩子的父母嘛，你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嘛，是吧？所以这也是提醒我们很多老年朋友的哈。说到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呢。老人如果是独自承担全天看娃的这个任务哈，作为这个子女来讲，说真的没时间，我就是天天出差，
0: 对，
1: 然后呢也回不来，就只能一股脑的给您了。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呢，咱也不能这么干，是吧？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能有什么支援啊，就是您不能说您就这么一种支援方式吧，是吧？我就只能靠我这个爸妈，其他我都靠不了，爸妈的身体也不是特别好，我们还能靠其他的方式吗？就是在经济情况真的特别紧张的情况下，我不知道两位专家还没有什么招啊。
2: 其实就刚刚说的那种暑期的托管班也挺多的，包括暑期绘画班啊，你送出去至少早上把他送出去，中午再接回来，是吧？下午虽然孩子学习，你只要有半天的时间可以缓冲一下，可以这么来去做人事情。因为彼此相处时间，有可能老人体力精力也跟不上，在这种情况就会好很多。但这种情况我感觉更倾向于年龄小的一些孩子，年龄太大了，比如说三四五年级了，这种情况下他就效果就不太好，因为孩子也有自己的想法，他不可能在那待时间太长。大家可以想一想，就当你放暑假放假期的时候，五一十一，咱们有可能这一两种人，一种人就不停出去旅游啊，另一种人呢就是在家里待着躺着不动。所以大家可以看看这两种情况，如果说你的生活方式就这样，那很有可能你孩子的也是跟你模仿学习的啊。如果他能精力充沛的，那你就给他报这种旅游啊。现在有很多一些类似于 写生啊，这种绘画，类似于这种，他们带着团，
1: 嗯，
2: 也能帮着看孩子出去的，
1: 嗯，
2: 也不一定非要去老人。

0: 去，如果老人愿意过去也 OK，但另一种情况下说他也不爱动啊，就喜欢在家里待着，那就需要和老人协商一下了。
1: 嗯，
0: 有可能并不是让老人需要做什么，而是老人把自己照顾好，陪伴是最好的一种相处方式。
1: 是
0: 这种，
1: 这时候其实就应该子女去想一些招，想一些辙了。
0: 是，
1: 然后就用我们。在那个另外一档节目《读书俱乐部》里聊的朱光潜那个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反复提到一句话：生活是第一要义。
0: 嗯，
1: 对于很多家长来讲啊，很多子女来讲，说工作忙，是吧？我这天天出差，我一年365天，我300天都出差。其实这种情况下，应该适当的在假期。提前计划给自己留出一些假来，真的是这样，就是说有的时候也真的不是说请不出来，就是哪个更重要，是吧？您说那个工作更重要还是这个家庭更重要？其实我觉得在孩子年少的时候，尤其在12岁之前呀，他还特别需要你的时候，您还是抽出点时间陪陪他。
0: 是，
1: 哪怕说这一个多月的时间您不能都陪着，我陪他个5天7天的，是吧？我可以一天一天的去休这年假嘛，是吧？办法总比问题多啊！我就不要把所有的事情全都压在我们的老年人身上，老年人是无怨无悔的，但是呢，时间长了之后也会有最后的那根稻草啊。严主任还有没有什么建议啊？
2: 刚才说的时候我就突然在想啊，就是说如果真的特别特别没办法，就是家里就是这样的经济条件，我也没有钱去旅游，我也没有钱去上个托管班，就得靠老人来帮我带，完了我又工作特别忙，是吧？所以这时候呢，一个像您刚才说的，我利用我年假这个时间，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啊，刚才在想，那我们作为这个成年这个父母这个层面，你就得嘴甜点儿，您真得嘴甜点儿，你也得时不时打个电话，真的再忙的不行的话，你只要能想起来那一秒电话过去，哎，说妈怎么样啊，或者怎么样，给你捣乱了吗？就是气够呛，一说这个，他说啊，没，挺好的，他心儿可能顺了就啊，他可能在这气的就想揍那个的。你这一个电话过去，他不会跟你说咋的咋，他可能有时候就是，即便他可能叨了说啊，你看这不听话的，在我这上房揭瓦呢。他说完了，老人可能这气儿顺下来了，
1: 哎，
2: 对吧？
1: 被认可了，
2: 对。所以我觉得呢，有时候真的你特别忙，那你得嘴甜点，完了想尽办法能早点回家就早点回家。就那两天我在想，因为我们这个职场人群忙到一定程度，有一段时间的忙完全是消费忙，对吧？有没有那种感觉？
1: 对，
2: 不是真正在坐在工位上加班呢。
1: 是是是。
2: 有时候因为没有办法，那你可能这段时间就把你这个所谓的消费忙稍微控一控，少一点。
1: 有些家长我跟你讲，他宁可加班，他也不愿带孩子。
2: 他也知道这孩子累呀，那老年人不更得累吗？所以咱们就是设身处地的替你老年人，如果你想这让你爹你妈把这个孩子这俩人都带下来，那你就中间插着，像您说的，一周早下班一会儿，能帮孩子带一会儿，完只要你能稍微清闲点，带老人出去转转，不一定非人，因为好多老人你让他跟出去他不愿意出去，但你有那个心，有那说法，哎，老年人觉得心里平衡了，
1: 哎，你想着我呢。
2: 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互相的一个理解吧。我觉得像刚才那个，也要就是另外真的要理解，就是说我们老年人带孩子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所谓的偏颇的事情，这些事儿都不是我们的老年人，因为隔代亲，他永远不是他故意的，甚至有一些我们的那个什么孙子辈，真的有的真的给磕破了，磕得头破血流的，哎，没还。人家那个孙女还在那，可能就跟哎没事没事，奶奶我就没事儿。完那边好，他爹他妈知道就快急眼了。所以有时候我觉得真不至于，是吧？
1: 是啊。哎呀，我觉得刚才您提到的对哈，这个作为子女来讲，多想办法啊，多陪伴。另外，如果实在陪不了您这个情绪上的话，我觉得要提供足够的一个安慰才可以，
2: 对
1: 是吧？让老人觉得哎。 这孩子知道感恩，
2: 对
1: 啊，然后哎，你看我这么大岁数，还是可以的啊，帮你们去解决了很。

0: 很大的一个问题。
1: 对
0: 啊，这都是一些可以实操的方法吧。
1: 嗯，
0: 也非常感谢严主任，感谢潘主任。今天我们的说说心里事儿就先介绍到这里啊，也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陪伴啊，希望大家能够度过一个身心愉快的假期啊。我们今天先到这里，下期节目再会。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3: 登录学习强国，收听京津冀之声，以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 400-816-5360。

0: 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京津冀 3D 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鑫。那邢台这座位于太行山东麓的历史文化名城，不仅拥有壮美的自然风光，更是一片充满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热土。这里是太行山最绿的地方，也留下了众多珍贵的革命遗址和感人至深的英雄故事。当地坚持红色铸魂、绿色赋能，将红色研学与生态旅游完美结合。在这里啊，您可以重温峥嵘岁月，感受抗大精神的伟大力量，同时享受太行山水的自然馈赠。下面呢，就请我的同事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健，今天带领大家一起品读红色记忆，感受人间烟火，领略壮美太行。那么此时此刻呢，我所在的位置是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前往馆内，去领略一下那不曾远去的烽火岁月。

0: 这面墙上展示的，这是毛主席为抗大制定的教育方针和校风校训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下方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校训，三句话，八个字，简称三八作风。
1: 三八作风，
0: 对，
1: 大家都知道抗大呀，在邢台办学两年多，
0: 对
1: 吧？然后具体选址在了江水镇，那这其中选址原因有哪些呢？而且另外就是我们的江水镇发生过哪些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甚至说青丹峪村它是什么时候从这个所谓有一句叫有女不嫁南峪村，到发展成现在的邢台第一村，太行山最绿的地方，这其中抗大人文精神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接下来请刘老师带我们一起揭晓答案。
0: 整个一展厅呢，主要展示的就是抗大在陕北创建。我们看到，这是在27年大革命遭到失败以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呢，它确立了土地革命和工农武装割据的总方针，揭开了人民军队呢军事院校它发展的一个序幕。建军必先建校，然后在27年11月，毛主席呢在江西陇市龙江书院就创办了工农革命军的第一军第一师军官教导队，自此呢开启了为人民军队培养干部的先河。然后到了35年10月，党中央及中央红军胜利的抵达陕北以后，随着129运动在北平爆发，国内的政治形势它就发生了一个剧烈的变化。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做出决定了，您看，要办些个高些的大的红军学校，否则将来
1: 没有干部。
0: 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承载着民族之光的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他就在36年6月1日在瓦屋的米梁山上举行了第一期的开学典礼。可以说第一期开学啊到毕业历时7个月，共招收学员是1065人。那么这些人员全部的来自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的。
1: 那刘老师，刚才我们介绍是红大，
0: 对，
1: 那为什么现在叫抗大呢？是什么时候进行这个名称的更改的呢？
0: 您看啊，当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红大就随党中央迁往到延，到这个时候正式的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所以在历史上就有了红大五二期、抗大五一期的这种说法。那当时呢，到第二期成立了教育委员会，委员会的主席是谁呢？毛主席，他呢是非常的注重对抗大的领导和建设，从利用了110多个小时到学校为学员们讲授辩证法唯物论、矛盾论、实践论，可以说就是抗大的讲台就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一个重要舞台。
1: 那这里我们应该是看到展览墙上应该都是全国各地无数来奔赴抗大的青年学子啊，请刘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都有哪些进步青年，或者说社会志士，以及这个甚至看后面还有海外华侨们来到咱们抗大，请刘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
0: 你像当时您看顺我手指的方向，您可以看到陈慕华，她是抗大的第4期学员，她是中国人民银行的首位女行长。新中国成立以后呢，担任全国妇女联合会的主席。你像这位，她这是新中国的第一位外交女大使。
1: 外交女大使。
0: 对，丁雪松。这是鲁迅美术学院的第一任院长张启仁。您看这位，新中国的第一位女导演孙维世。孙维世当时和母亲任瑞啊是同班同校进入抗大学习，就是当时在抗大校园里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母女同班同校，父子同班同校，夫妻同班同校，还有一种什么情况呢？
1: 还有
0: 兄弟
1: 兄弟同班同校，
0: 对，相约来到

0: 迁移晋东南的一个决定，所以学校根据中央做出的决定，当时经过整编的抗大是以华北联合大学，共计是5000余人，当时就是在罗瑞卿和程房武的带领下，整个从延安转移华北地后，
1: 开赴监察冀。
0: 对，这是当时在行军转移途中留下的一些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虽然当时的条件非常的艰苦啊，你看他们在转移途中啊，这个仪式感还是非常强的。
1: 对，我们还举着小旗，而且可以看到哈，战士上的这个脸上的笑容是非常灿烂的，其实是充满了希望的。

0: 寄养在江水镇的两个老乡家里。
1: 嗯，
0: 那么寄养张立宪的这个老乡呢，他就懂一些中草药。
1: 哦，那真是太棒了。
0: 对，然后他又上山去挖了一些中草药，回来定期的给他煎药喝。一个月之后，他康复了。那另外一个学员呢，因为寄养的那个老乡他不懂中草药，所以一个月之后呢，他就去世了。然后这个张立宪，这个奇迹的活下来之后啊，救活了老乡，就找了一匹马，然后把它放到了马背上，然后送回到学校。

0: 总校使用之外，全国的各个分校使用的教材全部是从这里通过秘密的交通封锁线，然后分发到全国各地。
1: 我其实可以看到这些教材哈、还是非常丰富多样的哈，各个领域各个题材好像都有。哎，刘老师，现在进入我们眼帘的是5周年校庆，这个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
0: 这个5周年校庆呢，因为抗大当时来到敌后以后呢，41年6月1日在这里举办了5周年校庆，可以说这个校庆啊是自抗大创办以来开展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校庆活动，历时了是7天7夜，他举办了各种文艺展览、临时展览、运动会、

0: 校首长有一个变化，对吧？代校长是徐向前，副校长何长工、彭少辉，政治部主任李景泉来主持日常工作。那么返回到陕北绥德以后呢，主要是进行整风学习，其次呢就是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此时呢，抗大第八期学院就毕业了。毕业以后，他要根据党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在代校长何长工统治带领下，就绥德向东北挺进了。到1946年的2月10日，学校正式的更名为东北军政大学。
1: 东北军政大学。
0: 对，后经过不断的改组、分合，国防大学是于1986年的1月15日在北京成立，就是抗大是国防大学的前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军队教育的最高军事学府。
1: 最高，抗战时期的最高军事学府啊！哎，那这边我看到，这是咱们抗大在。这个全国的一个分布图哈，
0: 您看啊，手指正前方，
1: 主要是集中在这一块哈，刘老师。
0: 正前方这是。

0: 办学时间最长的一个地方，而且在邢台办学期间，不仅仅是培养了六七八三期，而是在这里指导全国创办了九所分校，五所陆军中学和一所附设中学，共培养出20余万名德才兼备的军政干部。这些人员呢，都是曾在抗大工作或者是学习过的。据我们不完全统计的，就是元帅有7人，大将是8人，上将是29人，中将是105人，少将是366人。那么抗大它就像一块磁铁，吸引着千千万万的革命志士来到抗大学习。那么抗大呢，它又像一个炼钢炉，它能把抗大全体人员锻炼成符合抗战需要的特殊钢材。
1: 听众朋友，玩转京津冀，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3: 来，您坐在靠窗那儿，给您让
4: 站一站。
2: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7: ，FM 100.6，
6: 京津冀之声。
8: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9: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8: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9: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 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8: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0: 告别历史的烽火台，我们来到了抗大陈列馆隔壁的抗大1940街区。我是从抗大时光游。

0: 安的一些著名
1: 妈
0: 景点，
1: 皇宫、
0: 然后承德的避
1: 暑
0: 山
1: 山
0: 庄，
1: 庄，
0: 还有这个天宫寺塔，很多很多，这些都可以，就是让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然后购买，然后邮寄。
1: 足不出户，云游河北，真的就是在这儿得到了这个生动的印证哈。那接下来咱们看看这边，我看有这个冰箱贴啊，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这边呢就是我们展示的一些冰箱贴，刚才也看到了，这个丸状形态冰箱贴非常有意思，它上面包含了就是融入了邢台的各个景点吧。我们看到有这个郭守敬，有这个邢台博物
1: 馆，
0: 有了这个冰箱贴呢，只要周末转一转它，
1: 就知道去哪里了。
0: 对，就知道去哪里了。
1: 好，那接下来咱们看看，哇，这边是陈列的哪一些纪念品呢？
0: 这边呢，就是我们为了响应这个旅发大会的一个号召，专门设计了一些旅发大会的这个邮票，然后这个纪念封，抗大主题的纪念封，
1: 抗大精神。

0: 就是我们加上是属于这个橙色的这一部分哈。
1: 对对，
0: 好，那请子栋还是你来吧，专业的事由专业的人来干。咱们四号
1: 会是什么样的颜色呢？
2: 对，
0: 哎，哇，
2: 这个、
0: 是蓝色的
2: 邢台的泉水
0: 哦，邢台的泉水，在咱们邢台也是有着太行泉城的这个美誉哈。
1: 没错没错，然后就是第五个。邢台的
0: 哦，就是
1: 高山呀、啊，郭守敬呀、啊，
0: 哎，我看到了，对，有郭守敬这个人像哈，
1: 没错，
0: 有点像这个岩石的肌理，
1: 说的非常对。
0: 哎，咱们第六号
1: 再给它添加一点颜色，
2: 哎，这个就是我们邢台的花草树木了吧，
0: 太行山最绿的地方，
2: 对，
0: 绿色，对吧？红绿交响。那么最后是应该是最后一
2: 笔，最后一笔要不要把这最重要的一笔盖上呢？
0: 好，那就由我来完成这收官之作啊！我们把第七号我来盖上去。哇，非常的紧张啊！看到了，
1: 是非常漂亮，
0: 美丽邢台。这个作品其实还是涵盖了咱们邢台，可能也是各个景区哈。你看有天河山。从上对吧，再往下是扁鹊寺、
1: 青峰楼、郭守敬。

0: 为每位乘客投保高额航空意外险，实现全流程安全覆盖。
1: 那张总，我们这趟空中的线路有哪些亮点和特色呢？为我们的网友介绍一下。
0: 线路单程约10分钟，飞行高度严格控制在300米以下，游客可以乘坐直升机以每小时140公里的速度从高空俯瞰邢台红色文化、绿色景观和古村落底蕴，让太行山最丽的地方红色太行发源地的邢台形象更加立体可感，给游客留下难忘的空中记忆。
1: 好的，谢谢张总，那我们接下来就准备空中太行，走 go go go 出发喽。
2: 黔南玉的全貌啊，在镜头当中正在逐渐的清晰起来。94.6%的植被覆盖率，让这座群山呢，就像披上了一个绿毯子一样哈。其实画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主要就是天空的蓝色以及地面的这些植被的绿色。山脊间啊，这个蜿蜒的抗纳路呢，也如一条彩色的丝带，将刚才的古村落、抗纳1940街区，也串联成了一幅流动的画卷。那其实大家也都知道，江水镇、鹿罗镇红色底蕴深厚，旅游资源丰富。抗大西线呢，将黔南玉、鹰潭古寨、邢台大峡谷、抗大陈列馆、九龙峡以及邢侯台大酒店等景区景点、酒店民宿啊串珠成面。前方啊就是邢台大峡谷了，从空中俯瞰啊，它宛如大地裂开的一道深沟。

0: 哎，其实就像刚才蒋老师所说的，可能一天的这个游玩时间还不足以见证咱们邢台大峡谷的这个刚才您说的五大特点，是雄险奇优峡，
1: 奇险秀幽峻，
0: 奇险秀幽峻，
1: 对。

0: 对，
1: 正前方啊，上方这儿有一个，
2: 就是刚才马经理刚才介绍的这个叫咖啡屋，
0: 咖啡屋
2: 吧，
0: 对，
2: 在这能喝咖啡，在悬崖峭壁上喝咖啡，
0: 对，
2: 真的是别有一番风味。那这个马经理，最后想问您，除了在邢台大峡谷有这样的菲拉达这样的一个游玩项目体验之外，您还给游客们在大峡谷准备了哪些游玩项目呢？
0: 我们在后边目前正建的十一前有一个这个空中自行车，
2: 哦，
0: 步步惊心，还有一个这个魔毯。
2: 嗯，
0: 这个是十月一日之前就会运营。
2: 十月一，
0: 对，
2: 大家记，各位网友记住这个日期啊，十月一，记得一定要来邢台大峡谷打卡刚才马经理所说的这个空中自行车项目。
0: 我们还有一个。

0: 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就因为舍不得他，所以我舍得了朋友、家人、妻子、孩子、健康，甚至生命。

0: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7

0: 上的不同，其实也可以分为普通的感冒，
1: 嗯、
0: 另外有您刚才说到的流感、细菌性的肺炎或者是细菌性的上呼吸道的感染。此外，就是还有另外一类常见的，就是支原体的一个感染、
1: 嗯，
0: 它的病因或者它的发病情况整体是不一样的。简单说一下，咱们刚常规的或者说咱传统意义上认为的普通的感冒，其实主要是因为一些疾病，主要是病毒性的，像是这个副病毒呀、腺病毒等等、这些病毒引起上呼吸道，因为呼吸道的话，其实从嘴，到咱们咽喉，然后到气管、支气管，最小的单位是肺，那是终末的一个肺组织，这是整个这个呼吸系统。那咱们常规的普通的感冒，实际上是从主要是认为是上呼吸道的一些疾病，那它主要体现可能就是鼻塞、流涕、咳嗽。这些症状为主，当然有一些可能有轻度的一个体温，那可能会出现乏力啊，或者是肌肉酸疼的这些症状。病毒性肺炎，或者说我们叫流感性的一个肺炎，它的主要表现可能就是与全身症状为主，这些症状主要包括有发热，但它的体温一般来是都比较凶猛，可能都在38度以上，甚至更高。此外的话就是全身的症状比较明显，例如乏力、头疼，
1: 对，
0: 这些症状实际上比较明显。当然也有一些会有胸痛呀，这个咳嗽咳痰的一些症状。
1: 是，
0: 它的主要病因的话其实是病毒感染引起来的，它的这个位置其实可能大部分是比较靠下，然后气管、支气管甚至肺部单位的这种肺组织，这种比较明显。那细菌性的话，这个就得分一下，有可能它是细菌性引起的上呼吸道，例如说咱们口腔、咽部、鼻窦，然后甚至有一些是这个扁桃体这些炎症。它如果在上呼吸道的这种主要表现可能就是局部的化脓性的炎症，咱要拿那个张开嘴拿那个自己看的话，照镜子可能会有局部的红肿热痛这些表现。
1: 是的，
0: 如果是比较靠下，像气管、支气管这些，或者是肺组织的这种感染的，可能就可能会体现有一些我们常规在医疗上见到的一些大A型肺炎、小A型肺炎。那这种症状上可能就全身症状为主，可能会有这个症状上可能会有发热、咳嗽、咳痰，甚至有一些浓痰的这些情况。
1: 对对，
0: 那如果是其他类型的像这个支原体的这种感染，大部分可能是它比较靠下呼吸道为主，可能会有呼吸道的这种肺炎、支气管肺炎等等这些情况。它的这种机制就是主要是病原体感染到局部或者是整个弥漫到肺组织之后出现的一些症状。它主要的特点的话，除了发烧以外，可能会以干咳为主，就是这种主要的临床表现。就是从本质上或者说它根因上，主要分因就是刚才我跟您说到的这些。
1: 对，您看哈，我们很多的朋友患上感冒之后，有些朋友说没事儿，我扛一扛就过去了，这主要是我的抵抗力强了，我这个感冒一定会好得快哈。刚才呢您也介绍了四种的这个感冒类型，四大种的感冒类型哈。

0: 下过雨之后，而且又特别燥热高热的这种环境下，
1: 对对对，
0: 就是除了温度高以外，湿度大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当然一般如果有热射病的这种病人，我们怀疑他有热射病，实际上热射病也是非常危重的一种急诊危重症的一个状态。那这种一般它可能得有户外，或者就刚才您说的就是高热，或者是湿度比较大密闭环境，就是这种病史，或者说它有这种短暂的或者是比较长时间在这个地方停留的一个情况，这个我们首先要询问。如果单纯就是没有经历过这些，可能我们就像您说的考虑去热伤风呀，或者是不是本身一个感冒的情况。另外的一个情况就是短时间内它的这种热量或者是它的这种湿度很高，那这种情况下人体其实它的直白的来说，它可能就是短时间内的这种体温调节中枢受到了很明显的影响之后出现的一个，就是刚才说到的一个叫热射病。它不光是一个问题，那它可能就是因为短时间内体温调节，它可能体温会很高，正常咱们可能是36、38度以下或者37度5以下我们叫体温正常，

通风这种还是比较好的、尤其是在这个白天吧，太阳直射的屋子少待、然后去阴凉的地方，只要舒适，我觉得这是适宜的。但如果一是室内温度特别高，再加上稍微有些潮，这个热射病不一定非得是在户外，如果在屋子里边又

0: 方法，当然我们也有好多需要注意的点，当然夏天空调它其实时间太久，或者一天到晚一直在吹，其实也是不合适的。
1: 对，
0: 这种就是因为空调它这个系统的话，它一直在运行，可能有水珠呀等等这些情况，那我们一天可能开一会儿，或者说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得开窗通风也是很关键的。那此外的话，其实运行之前，尤其是每年我们对空调进行一个有效干净的一个这个清洁清理也是挺重要的，避免一些灰尘啊，或者是一些微生物的一些寄居，这些其实还是比较关键的。那这样的话我们可能能避免，但夏天也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疾病也是容易来 ICU， 像老年人的话

0: 部分是以干咳为主，痰量的话并不是特别多，因为它主要是间质性的一个病变为主。
1: 是的，是的，所以您一说这个痰，哎，我们自己就可以判断一下了。
0: 是，但如果是一是痰多，再一个就是痰的性状，就刚才有已经有典型的一些症状。
1: 对对，
0: 那这可能就提示我们，就是需要尽早去就医，在家里自己治疗可能不合适，
1: 自己扛就扛不过去了。
0: 是这样，扛就扛不合适了。
1: 没错，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3: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4: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 400-816-5360。

0: 听经济康养驿站，欢迎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经济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经济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1: 我们接着上半时段继续说啊，郭主任您看啊，我们现在的感冒啊，有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感冒，它可能既有病毒性的，然后又合并了这种细菌性的这样的一些感冒哈，是不是这两种感冒合在一起症状会更加的明显，会更加的难受哈？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可能会特别担心，哎呀我这两种都有，是不是治起来会有矛盾呀，医生怎么给我们治疗啊？
2: 如果咱们这正常人群啊，就是这种感染或者说咱们出现相应的一些症状，那当然咱会不会同时出现既有病毒又有细菌，这种可能是有的，
1: 对，
2: 但是这种正常咱们免疫功能正常的情况下，这种可能性不是特别大。当然有时候因为现在它这种临床采集的能力，对病原菌的鉴别能力现在是非常强的。

0: 他迁延不愈或者迁延的这个治疗过程中时间太久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就是您刚才讲到的两个菌的或者说两种类型的混杂或者说同时感染，
1: 是
0: 这种情况下就是需要治疗的。如果是一是症状上并不是特别明显，另外一个就是它的病程呀也比较短，同时合并的可能性说实话不是特别大，所以这种担忧也不是特别有必要。但是真是启动相应的治疗，就是我认为我此时合并了细菌又有病毒，一是这个诊断必须得有专业的医疗人员去判断，
1: 是
0: 另一个就是咱们同时给这个诊断的治疗我们会非常谨慎。
1: 那么您看哈，我们到医院去看病的时候，其实我最关注的什么呀，验完血之后的这个报告单哈，但是我特别想知道，哎呀，我没让医生看之前，我自己先给自己分析分析，因为心里担忧嘛哈。所以在这儿的郭主任请教请教您，我们这个血常规的报告单上，比如说又有白细胞啊、中性粒啊、淋巴细胞、C 反应蛋白哈，我们怎么自己就能判断出来，哎，我是病毒性的呀，还是细菌性的呢？哈，我们自个儿怎么学会看这个报告单？
0: 这个是挺关键的，然后我们日常生活中也特别经常遇到，有时候就是在这个没有让专业人员去看之前，我怎么样自己去鉴别？
1: 对对，
0: 如果是细菌性的或者是其他类型的，就是非病毒性的，那它这个白细胞就是总数吧，就是叫白细胞的那个计数，
1: 对，
0: 那水平可能会增高，但是也得看它的阶段。如果你特别早期，可能有的包括这个人群也有差异，有一些像这个老年人，或者说这个免疫功能并不是特别好，他可能及时的反应不上来，但是他肯定也能给个提示作用。正常可能像这白细胞计数在4到10那个指标啊，我们叫4000到10000之间。如果咱一化验出来以后一看，这个指标明显高了，举个例子在10以上，甚至更高。20啊等等这些，但是这个比较少见，
1: 对对对，
0: 那个种情况就可能就比较重了，那可能就提示我们它是一个细菌性的可能性是最大的。当然也得结合其他的一些指标，包括您刚才说到的 C 反应蛋白这些，
1: 对，
0: 得结合着看。单一指标的话可能不能说明一个问题，
1: 对对，
0: 另外一个就是如果是病毒相关的一些感染，它白细胞的基数可能不高，甚至有点偏低。刚才也讲到您说的这个中性粒细胞，就是细菌性的，这种情况下也会白细胞总数和中性粒都会偏高，尤其是中性粒细胞的百分比，就是它提示它是细菌性的一个感染。但如果是病毒性的话，白细胞的基数可能总的基数可能不是特别高，甚至有点偏低，正常的可能是4000到10000，那它这个指标上可能比4会更低，可能是3呀等等，但它可能是以淋巴细胞基数增加为主，然后 C 反应蛋白可能反应也，就是如果病毒性的可能就没有那么高，所以就是通过以上几点吧，初步的咱可能有一个感受，就是它到底是哪种类型的。
1: 对，您看哈，如果我们说要是说细菌性的，可能它的白细胞会增高，中性粒的细胞会增高哈。
0: 对 对, 对。
1: 如果我们说要是病毒性的话，反而白细胞可能会偏低，
0: 对啊，
1: 淋巴细胞可能会增高，
0: 是这样。
1: 而且呢 ，C 反应蛋白可能会增高，
0: 对 对, 对。
1: 我们自个儿也会判断了。那么您看，有很多的朋友都说呀，我现在感冒了。或者我怕是有一些病菌呀、病毒哈，我不愿意去医院啊。我到医院之后，我怕会不会交叉感染呀？
0: 对对
1: 啊，会不会被传染呀？那么怎么办呢？我到药店，或者呢，我到这个网络上哈，我买一个试纸，我自己在家试，试完了之后，哎。我自己这个看看我是细菌性的、病毒性的，还有什么我自己买点药吃哈。所以就是我们这试纸它到底准确率有多高。

0: 只能有效的去规避或者避免我们去一直排队，再一个就有可能交叉感染的这种风险，我觉得是能降低的。但是对他这种结果的解读，刚才上一条我也讲到了，并不是说啊，我一看哇出来好多，因为它的敏感性很高，
1: 对，
0: 有可能我会采集来一堆这个，
1: 我就试过一堆全有问题。
0: 但是因为呼吸道吧，它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开放性的一个气道，它有可能会有相应的一些我们叫定植菌，就是它虽然检测出来一它并不治病，就是它可能是正常存在的，并没有对咱们人体或者机体产生一定的作用，或者说它在兴风作浪并不一定提示我们，
1: 对对对。
0: 另一个就是我们要去解读它，它是人体当然也对我们所处的阶段也要进行评价，
1: 对对对。
0: 一是它的这个有没有，就是有或无的问题，第二个就要看它的量，如果某一时间节点它这个量很高，但是这个也要判

0: 开点药，告诉你怎么吃，这样也少受罪，好的也快。
1: 是，
0: 嗯，您看，我们还有一种情况哈，我觉得您在门诊上肯定也会有人问过您哈，就是我们这个感冒啊，尤其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在空调房里的时候，反反复复哈，觉得这一个月它也不见好，结果最后呢，可能查出来之后说你是这个过敏性的鼻炎或者是哮喘，那么我们也想请教一下您哈，像过敏性鼻炎呀、哮喘呀，是不是因为我们的感冒引起的，它跟感冒有没有关系呢？
1: 有可能两者之间是有相关性的。你说刚才也讲到了，就是过敏性哮喘呀，或者是这个
0: 鼻炎呀，
1: 对这些
0: 鼻窦炎呀，
1: 对这些情况，如果千言不愈，时间特别久，刚才讲到了，就是像这个哮喘呀等等，可能有一些过敏性的因素，有些本身体质可能就是过敏体质，
0: 对，
1: 它可能反复接受这些过敏原的刺激，就会出现相应的一些症状的一些持续。
0: 对，
1: 当然你说它感冒持续的时间特别长，可能引起咱们这个高敏反应，或者说它在一个阶段下的一个哮喘呀，或者是过敏性的一个疾病的出现，也有可能。如果感冒呀，或者说一些相应的一些症状，流感一样的症状的一个延续，因为如果是流感或者感冒等等，一般的话，一般一周左右的时间，可能这些情况就会改善。如果症状持续存在，例如说鼻塞呀、咳嗽呀、咳痰呀，包括发热呀，持续时间很长，
0: 对。
1: 当然这个过程中，如果是早期明确是流感性的肺炎，就是流感甲流呀等等这些，一周以后或者说时间偏长了，会不会合并细菌性的也是有可能。但是时间迁延时间特别久，像您说的一个月呀等等，时间更长，咳嗽症状咳一直有，
0: 对一直咳，
1: 对。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急性的疾病之后是不是诱发了慢性的一个情况，尤其是在这个感染之后，它可能气道呀，就是呼吸道可能是一个高过敏的一个状态，高敏状态下可能就会持续诱发，就像干咳，那个时候可能就痰就很少，
0: 对。
1: 那这种情况下可能就是有可能是因为这个感冒或者是这个疾病，急性疾病过去以后它迁延的就是引起的这个叫慢性疾病的一个出现，像哮喘呀等等，或者说过敏性的鼻炎呀，那这个情况下就是最好去相应的科室，像这个呼吸科呀，这个耳鼻喉科呀，规律的去诊治，这就很关键。对，
0: 这可真不能拖哈。
1: 对，是这样。
0: 您都已经拖成哮喘了，您都已经拖成鼻炎了，再拖哈可能会更严重的。
1: 是这样。
0: 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节目时间马上也就要到了哈，特别的感谢您哈，把我们这个感冒如何得的，然后到底是怎么分型的，我们应该如何治疗，做了这么详细的一个科普哈，非常的感谢来自于我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重症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郭鹤冰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感谢您。
1: 也感谢主任，感谢各位观众朋友。
0: 好，再见。
1: 再见。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

0: 现在大家都有这个营养的意识，大家都知道，哎，每个礼拜都应该吃点鱼，
1: 没错。
0: 但是一个是想不起来，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忒麻烦。
1: 是，
0: 您看啊，现在去菜市场，我说挑点鱼吧，哎，也选，哎呦，这个鱼新鲜不新鲜啊？
1: 嗯。
0: 另外买回去以后，我发现就是，
1: 拾得起来太麻烦。
0: 很多我们的听众拾到鱼，然后弄着这个厨房啊腥气不说，另外一个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做的是。

0: 到咱们补充不同的营养。
1: 哎，
0: 今天呢，这个就是给大家带来的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的这么一个组合。
1: 嗯，
0: 而且咱们今天这个组合性价比还挺高的。
1: 哎呦，我看了一下啊，这个带鱼的罐头呢，咱们给大家十罐，而且是150克，三两一罐的。
0: 嗯，
1: 黄花鱼的罐头也是10罐，三文鱼的罐头也是10罐，一共是30罐。
0: 30罐，每一罐呢都是150克。如果您去外边买的话呢，这个罐头的价格不便宜啊，总共加起来呢也400块钱了，
1: 大罐的。
0: 今天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同时我们还有加赠
1: 哦，
0: 每种鱼再加2罐
1: 哦，
0: 等于
1: 那就是36罐，
0: 36罐，哎，每种鱼是12罐，加起来一共3种鱼嘛，36罐，价格不变，还是299块钱。
1: 哎，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这3种鱼罐头，您看啊，鱼吃了，事儿省了，钱保住了，
1: 哎，
0: 还有一个什么呢？营养丰富了，
1: 还真是。
0: 哎，您看，
1: 要光吃一种鱼的话呢，它营养啊有偏颇。
0: 对，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三味海鱼罐头，因为它是三种鱼嘛，营养不同的这个侧重点。
1: 哎，
0: 比如说带鱼，它里边富含着微量的维生素 B1 啊、B2 啊、钙、磷、铁。另外，咱们吃了这个带鱼的这个主骨以后，刚才不是说了吗，焖酥鱼一样的这个口感，您不用漱刺儿，这刺儿也就吃了。吃完了以后，您要知道啊，这个刺儿里边也有微量的钙，也挺好的。这黄花鱼侧重什么呢？侧重的是不饱和脂肪酸、硒和钾等微量元素。大家要知道，无论是大黄花还是小黄花，它里边的硒元素都算海鱼里边比较高的。这些硒元素对咱们身体有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然后呢，另外三文鱼，三文鱼算真正的深海的大鱼。这个三文鱼呢，它因为比较肥厚，咱们看那三文鱼的刺身不是有橘色的肉和白色的脂肪吗？
1: 对对，
0: 这个白色脂肪当中富含着丰富的 Omega-3 DHA 和 EPA， 这些原料都是深海鱼油的主要成分。
1: 所以呢，你只要吃的丰富多彩，
0: 哎，
1: 营养成分基本上就够了，不用再吃一些其他的啊。
0: 所以说营养方面，哎，也很丰富，
1: 是
0: 味道上也不同，鱼的品种上、口感那个肉质上也不一样。这就是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三味海鱼罐头组合的原因。而且今天咱们确实组合性价比很高。
1: 咱们的大鱼罐头呢是12罐啊，黄花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三文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一共加起来是36罐。但是今天的价格呢只有299元，合一罐的话也就是9块钱。
0: 8块来钱，不到9块钱，
1: 对，
0: 咱们这个价格还很实惠的，
1: 非常合适。那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

0: 洗了吗？
1: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0: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京津冀之声。
6: 京津冀之声。
5: 调频100.6兆赫。
6: 调频100.6兆赫。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协同发展。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依托中试能力进行协同转化，河北提供规模化生产空间的协同合作当中，天津明确提出要争创全国生物制造产业高地，致力于在这一战略性新兴产业赛道上抢占先机。
1: 在企业交流发言环节，来自京津冀的生物制造企业代表围绕前沿技术攻关、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生态共建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入交流。与会代表一致认为，京津冀三地生物制造产业互补性强，协同空间广阔，应以本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区域创新协作与资源共享，共同推动生物制造产业向高端化、集群化方向迈进。
0: 来关注科创产业方面，磁源作为智能时代全新的核心计价单位，正经历爆发式的增长，企业对安全回归的磁源服务需求愈加的迫切。近日呢，在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数据要素发展论坛上，北京数据集团旗下精算公司正式发布了北京首家国资磁源工厂——精算磁源工厂。
1: 记者了解到，作为北京市首家国资磁源工厂，精算磁源工厂直击痛点，能够精准破解长文本推理低效难题。依托全栈自研核心技术，精算磁源工厂在效率、成本、安全三个维度实现了全方位突破。效率层面，异构算力池化调度将资源利用率从行业普遍的 30% 到 40% 提升到了 80% 以上，显著减少了算力闲置。在安全层面，通过定制化服务与解决方案，可以实现数据不出域，满足等级保护三级合规要求，打消企业对数据安全与合规风险的顾虑。
0: 再来关注雄安方面，未来的城市将会是什么样？日前在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国际智慧城市创新技术大赛决赛上，90多个海内外优质项目同台竞技，用前沿技术绘就智慧城市的全新画像。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2: 本次赛事紧扣城市建设实际痛点，从硬件终端、网络底座以及城市应用等方面集中展示智慧城市前沿技术成果。其中，国网河北经研院带来的零碳园区数字孪生仿真平台，以能源、经济、碳排三流协同搭建仿真模型，可定制兼顾稳定生产、低成本、低排放的企业用能方案。项目已在石家庄实景应用。通过

0: 并且会伴有七级左右阵风和冰雹，提示大家注意防范。
1: 本周预计北京市多降雨天气，外出请注意随身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另外，近期降雨频繁，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和出行的计划。本周未来几天气温起伏不大，白天的最高气温在31到34摄氏度之间，由于湿度较大，闷热感较为明显，要做好防暑降温。
0: 北京又将会迎来世界性大会，西班牙巴塞罗那当地时间7月2号在第29届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师大会闭幕式上，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国建筑学会和巴塞罗那市政府完成了会旗交接，世界建筑师大会由此正式进入北京时间。同时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主任阿莫索也宣布将为北京授予世界建筑之都的称号。
1: 据了解，世界建筑师大会由国际建筑师协会主办，每3年1届，是全球建筑领域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学术盛会。主办城市同时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世界建筑之都称号。继1999年北京承办第20届大会30年后，我国将第二次主办该国际顶级建筑盛会，北京市再度举行世界建筑师大会，充分体现了国际建筑界对中国城乡建设、建筑创作与可持续发展实践的高度认可，也将为中外学术交流、技术互通与文化互鉴搭建起高水平的学术平台。
0: 昨天，北航未来空天技术学院5周年创新发展大会暨吴伟仁院士星际航行与探索专著首发仪式在北京举行。北航未来空天技术学院创始院长、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院士亲临现场，激励青年学子投身星际探测事业。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2: 这本凝聚了大家集体智慧结晶和辛勤劳动的著作，终于在学院成立5周年之际负责出版，并和广大读者朋友见面了。
3: 会上，吴伟仁院士分享了这本书的创作历程。本书的作者之一，深空探测实验室战略研究室主任任小强向记者进一步介绍了专著的主要内容。
4: 这本书包含了4个方面。第一个呢，我们重点介绍了整个太阳系乃至宇宙的主要构成。第二部分呢，我们是以地球为圆心，那么从地球到日地空间，到整个的行星、月球，那么到更遥远的太阳系边际，一个走向银河系这样的一个维度来讲了这个其中关键的科学问题、技术问题。第三部分呢，我们讲的是星际航行与探测主要实现的一些科学命题。最后呢，是我们展望了后续星际航行。
3: 任小强表示，这本书也承载着吴伟仁院士对青年一代探索太空的期望。
4: 院士今天也讲了，在他们的这一代人已经就是做了他们可能应该做的事情，那么他希望就是后面包括咱们北航的学生和更多的青年学子能够投身到星际航行与探测这个光荣的这个事业当中来，然后不断的去探索宇宙，不断的走向更远的深空。
3: 会上，吴伟仁院士向北航图书馆及大中学生代表赠书，北航实验学校高三学生金雨墨作为受赠代表，表达了深受鼓舞的心情。
5: 作为一名高中生，我本身对空间技术和航空领域也有些向往。今天看到那本书之后，我了解到了5年的空天技术学院的历程，还有发展前景。希望在之后的道路上能够更加坚定自己的目标，追求空间领域。
3: 北航未来空天技术学院作为全国首批12所未来技术学院之一，自2021年成立以来，聚焦空天技术领域国家重大需求和国际学术前沿，探索高等工程教育新范式。会上发布了学院5年发展纪实，揭牌成立未来空天人才培养基金，首届本科生2025级博士生杨庆哲分享了学院特色。
6: 这个学院它与传统的其他学院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它从大一时间的新生探索项目到后续的进阶项目，我们可以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而不仅仅是纸上谈兵，只谈一个方法，只谈一个论文，也不仅仅是我们只做一个具体的应用，而是既有对这个学术层面的考量，也有对工程层面的考量。
1: 国家航天局昨天发布，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H0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

0: 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的过程当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千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
1: 红色京津冀，创业新时代。
2: 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今年润园正式入选天津市第二批红色资源名录。马上就要放暑假了，这里也正在策划新的红色研学活动。来听天津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在和平区大理道66号，这座建筑始建于1931年。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视察天津时曾经在这里居住，因此得名润园。2024年，天津对润园进行了整体文保修缮和展陈改造后，面向全社会开放，打造毛泽东和天津人民在一起主题展览，1:1实景复原场景，展出87件实物与复刻展品，把红色资源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围绕长征胜利90周年，润园也准备上新活动，选取毛主席长征期间创作的诗词，推出红色情景剧。其中把七律长征中金沙江、大渡河、岷山、千里雪等关键节点与润园的窗户、阁楼、砖裂等场景融合，让参观者亲身感受长征路。
4: 依托了润园的一个实景打造，外部场景为主表演场地吧，大家不单单的是站在那里去听我们去读诗，而是参与进来。
3: 结合沉浸式演出，润园也将在暑假推出红色研学活动，联合教育部门与耀华中学、岳阳道小学等全市中小学合作，举办初高中红领巾讲解员实训、主题征文、辩论赛。
5: 每月一主题，每周一活动，把润园红色资源转化成鲜活的现场教学素材。
0: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创办的培养军政干部的最高学府。1940年11月开始，从延安远道而来的抗大总校在邢台江水镇办学2年03个月，让抗日救国人人有责的信念传遍济南大地。今天我们一起跟随河北台记者走进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来听报道。
6: 盛夏的济南太行群山叠翠，阳光穿过苍松翠柏，落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的青灰瓦上。院内老槐树上的铜铃仿佛还在回响着80多年前的集合号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讲解员范甜甜介绍，这里有着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抗大旧址群。
7: 在1934年至1940年，中国共产党就开辟了16个抗日根据地，群众就达到9000多万人。那么怎么样来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和发动群众？1939年7月10日，经国整编的抗大总校就与华北联合大学共计5000余人，就冒雨离开了延安。当时在途中为了方便行军作战，当时对外称八路军第五纵队，简称青年纵队。自此，抗大总校从1939年7月份离开延安，踏上了挺进华北敌后办学的征程。
6: 1940年11月，抗大总校穿越千里烽烟，挺进太行山深处的江水镇，在这片群山环抱的山村里扎下根来。此时的华北敌后，日军频繁扫荡，物资极度匮乏，

0: 构建了战时军民融合的典范，实现了军校与根据地社会的深度共生。从1940年进驻江水到1943年返回陕北，抗大总校在这里开办了多期学员班，培养出一大批能打仗会动员的军政骨干。这些从太行山里走出去的学员带着抗大的精神火种，奔赴全国各个抗日根据地，向当地群众宣讲抗日救国的道理，把动员工作做到每一个村庄每一户人家。
1: 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河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将于明天正式开始，共分为一本科提前批 A 段、本科提前批 B 段、对口本科批、本科提前批 C 段、本科批、专科提前批、对口专科批、专科批共六个阶段。各批次段志愿填报时间，考生需要查看本人准考证背面，或者登录河北省教育考试院的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来查看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考志愿填报须知。
2: 河北华电昌黎500兆瓦海上光伏试点项目近日正式并入电网，

0: 运以后，年均发电量为 7.7 亿千瓦时，每年节约标准为 23.1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69.48 万吨，大幅度降低区域碳排放，同时将为秦皇岛、唐山等地稳定提供绿电。
1: 7月9号，归心一园故宫乾隆花园沉浸式光影展将在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开放。展览搭建了15幕沉浸场景和17处交互装置，利用前沿数字技术，将古典园林的建筑美学与人文典故转化为可感知、可交互的沉浸式场景。乾隆花园位于紫禁城宁寿宫西北处，建于1771年至1776年。
0: 咫尺之地，融园林、建筑、绘画、雕刻、陈设、诸艺。

0: 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该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1: 来关注体育方面，草根球队直接晋级参加国际大赛。上周末2026国际篮联三人篮球挑战赛北京石景山寨外卡资格赛在首钢篮球中心举行，经过激烈角逐，云南财经大学三人篮球俱乐部一路过关斩将，夺得冠军并斩获唯一正赛外卡名额，参加8月下旬在石景山举办的正赛。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2: 非常非常的激动嘛，就是辛苦了两天，和我的队友获了冠军，非常辛苦啊，但是也非常值得，完成了自己的梦想。
3: 五号晚，随着比赛结束，云南财经大学三人篮球俱乐部夺得了资格赛冠军，队员王世南难掩激动。从高校球场一路打到直通国际赛场，球队成绩来之不易。对于即将到来的正赛，队员赵子恒充满期待。
4: 因为这是我们这个队伍整体去打第一次的。

石景山区持续引进高级别赛事，本次赛事将成为推动区域体育加文旅加消费融合发展的重要抓手，既能普及自然篮球运动，也有利于激发后冬奥时期经济活力。

0: 中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当地时间7月5号，结束世界杯征程的佛得角国家队返回了首都普拉亚，大批球迷来到机场迎接球队凯旋，机场内外不断响起欢呼和掌声，球迷挥舞国旗，高唱歌曲，感谢球队在世界杯赛场上的精彩表现。而在抵达机场时，佛得角队的门将沃西尼亚以及主教练布比斯塔

0: 查，博物馆已经宣布临时闭馆。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金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志强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4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25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有中雨，最低气温21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志强。
0: 我是思萌，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

0: 周报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

0: 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1: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2: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3: 京津冀之声 FM 100.6，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3: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2: 系列报道伟大

0: 业反响。
1: 天问二号探测器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始科学探测。
0: 多部门联合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
1: 广西等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俄罗斯称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

0: 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

0: 上头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1: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十八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2: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

0: 全部介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

0: 行。
1: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2: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勤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3: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1: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4: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5: 本台消息，国家航天局今天表示，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1000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6: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俊荣介绍，
8: 矿山方面呢，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问题，主要包括企业通过绘制假图纸、设置假面壁、提供假资料、人员入境不携带定位卡、填报上传假数据等。化工方面，

0: 先复电后抢修，水退人进的原则，重点对受淹的医院还有这些老旧小区进行抽排水，还有保供电的一个总体的工作。
1: 当地内涝医院的危重症患者转运工作也在同步进行。昨日起，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4点，贵港市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抢险状态。

0: 培训。
1: 中央网信办通报，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今年四月启动以来，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京举行，全面展示

0: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0: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1: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2: 开始了。
1: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3: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杰。今天的节目啊，想和您聊这么一个话题，就是古代的帝王将相们是怎么避暑纳凉的。他们没有空调、风扇和冰箱，即使是万人之上，也只能忍受着高温和艳阳。古代的帝王将相们是如何抵挡暑热的呢？这里面有多少无奈中想出的绝招呢？话说天下，阿杰来和您聊聊帝王将相们避暑纳凉的绝招。首先啊，咱们来看看唐朝的皇帝们，他们是如何度过炎热的夏季的。这唐代的都城在哪儿啊？长安啊。长安，长安取的就是长治久安的意思。人最多的时候啊，这个城市曾经有超过百万的人口。哎，咱可不能和现在比啊，现在的一个城市100万人口那算什么呀，是吧？可当年那是什么条件呀？电灯电话没有，自来水没有，垃圾处理厂统统没有，尤其是没有电风扇空调，呵，那上百万人挤在一个地方，那夏天可受了罪了。尤其是长安这个地方啊，夏天是非常的热，热到什么程度呢？杜甫曾经在诗里这样写道，说是飞鸟苦热死，池鱼何其泥。说这鸟啊都热死了，池子里边的水啊都干了，鱼都钻到泥里边去了，您想想得多热吧。老百姓受点罪啊就只能忍着，可这皇亲国戚们不行，他们说了，我们金贵啊，我们有身份地位，不能受这个罪。所以啊，夏天皇帝和那些个有权有势的大臣们就想出了不少避暑的方法。第一个办法就是叫兵驱暑法。哎，这个办法呀，到夏天现想可不行，必须在冬天就开始准备。话说每年隆冬季节呀，流经长安北郊的渭水河河面啊，都结出了那么一尺来厚的冰凌。哎，这个权贵人家呢，就动用民工去河面凿冰去，把这个冰凌啊凿成长方形的冰块，运回城里边，找那么一个地窖，往里边一摆。这地窖啊是又

暴晒在太阳底下也不是个办法呀。所以人们呢，想出了高搭凉棚的对策，以遮挡阳光。开元天宝遗事中记载，长安的富家子弟们每到大热天啊，各自在自己家的庭院里边设上凉棚，用上等的棉布啊、丝绸啊什么的装饰。哎，您看《倩女幽魂》里边那个女鬼住的地方没有？那白布一条一条的，估计啊，那凉棚哎就是那样的。搭好了凉棚之后呢，摆上座位，把长安城里的什么名妓呀、明星啊都请来，再招来亲朋好友，大家是听歌解闷，称为避暑大会。这老百姓是无不羡慕啊，可羡慕也没辙呀，人家是皇亲国戚，这家里边想搭凉棚，人家有大大的庭院，老百姓热

还真不是夸口。首先啊，这皇上起居的寝殿啊，一般都有回廊，到了夏天有挡雨遮阳的作用。每天早上9点钟啊，把这个藤帘之窗放下来，这样呢，外边的热气就进不来了，可以保持室内的凉爽。到了下午6点钟以后呢，太阳西下了，再把这个藤帘卷起来，支窗支起来，哎呀，这小凉风又进来了，多好啊！而且这皇宫里啊，但凡是寝宫，都是支斋窗和这个外檐啊挂藤帘。您现在要去故宫博物院和颐和园，哎，都能看到，那些地方还保留着

上面安装了小雨扇六把，送到宫里去了。不久，雍正回了个信说，尔等做的风扇甚好啊，可朕让人在屋内扇风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天气太热了，屋里边味儿不好啊，一扇的什么味儿都出来了。这样吧，你们把我这个后檐墙啊给拆了啊，拿条绳子从床底下透出墙外转动啊，就这么再做一架风扇，然后照着这个墙洞大小做木板一块，天冷的时候呢，咱们还可以把这个墙洞堵上。另外呢，还要再做一架风扇放在西暖阁门北边啊，绳子呢从隔断门内透出，钦此。这两台雍正亲自设计的拉绳风扇也是交给保德去做的，在七月初五做好，安在皇宫里边了。雍正皇帝啊是个工作狂，同时呢还一心向佛，生活简朴，所以他的个人生活不喜欢奢侈铺张，而且这个人啊也没什么爱好，就是有点怕热，所以他在制作风扇这个问题上一再和内务府交换意见，切磋交流。刚才那两道圣旨主要讲的是手转和拉绳的两种风扇，雍正对他们的外形、质地、颜色、配饰以及摆放位置都有具体的要求。哎，小声说一句题外话，难怪雍正最后会英年早逝。您想想，他心思那么细，每天还批几千字的奏折，不累死才怪呢。冰箱有了，风扇有了，空调还会远吗？您相信清朝就有空调了吗？下边啊，咱们就说说清朝的空调。哎，话说这清朝的皇帝们，夏天其实很少住在紫禁城，而是喜欢住在像西苑啊、畅春园呐、圆明园呐这些个夏宫里。哎，您注意到没有？紫禁城大部分啊都是红墙。乾隆就曾经说过，咱们家夏天怎么那么热呀？那都是红墙给弄的。所以啊，当时西郊的园林比城内要凉快多了。这些皇家园林内还配有一些特殊的降温设备，圆明园四十景之一的水幕明瑟就是其一。乾隆九年的御制水幕明瑟词里说，用太溪水法把水引进室内，用水来转动风扇，感觉好极了，冷冷瑟瑟，非丝非竹，一旦拥有别无所求。但那什么，那个最后这八个字是我加的啊。这种方法呀很像现代的中央空调原理，这种降温设备呢其实古代很早就有了，典籍里称之为凉殿或者水亭，前者是靠机械力转动风轮送风，后者呢是靠水的重力形成水幕并带动室内的水汽。唐雨林里记载了唐玄宗时啊，在大明宫内筑起凉殿，可以达到风裂衣襟，座内寒冻的降温效果。圆明园内的水幕明瑟呢，应该也是类似的功用。清代皇帝夏天还安排制作一些这个防暑的药，哎，一般的每年端午节前，造办处的定子药桌呀，会制造一批防暑的定子。

既无所出。所以啊，当地人建议到太白山里的岩洞取千年不化之冰，供御膳房使用。现在闻名的酸梅汤在清代啊，还是全手工制作，味道口感自然大不相同。它经清宫御膳房改进后传入到民间，具有除热送凉、祛痰止咳的功效。后来啊，北京的大街小巷、干鲜果铺的门口随处可见卖酸梅汤的摊贩，摊主手里边拿着一对小青铜碗，不时敲击发出铮铮的响声，路人光听这声啊，就有了望梅止渴的清凉之感了。您要是再喝下一碗呢，哎呀，暑气顿时全消了。好了，今天咱们说了很多关于避暑的话题，想来想去啊，在现代当个老百姓还是比在古代当皇帝舒服多了，您觉得呢？

0: 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5: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6: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9: ，FM 100.6，
8: 京津冀之声。
10: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节目重播版。
8: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8: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8: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思萌。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0年7月6号星期一，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4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25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有中雨，最低气温21摄氏度。
1: 明天是周二，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2和7，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首个数字经济出海专项支持政策出台，出海服务品

0: 增速达到 15.4%， 天津争创全国生物制造产业高地。
1: 聚焦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国际智慧城市创新技术大赛决赛举行。
0: 国家防检救灾委对广西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另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

0: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产业发展方面。近日，北京市经信局发布了北京市首个数字经济出海的专项支持政策。北京市关于加快促进数字经济企业出海的若干措施，用十条措施助力数字经济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十大措施聚焦三个方面，首先就是企业关心的如何拓宽出海市场渠道。若干措施同时提出支持企业链接海外资源，搭建与海外商协会等的对接渠道，鼓励企业参与海外行、国际供需对接会等重要活动，助力企业链接海外市场，借船出海，支持企业参加重点的国际性展会。
1: 以科创见长的北京，在数字技术领域形成了诸多解决方案。据了解，北京市将定期征集遴选数字技术解决方案，对入选方案制定一案一策国际化推广方案，推动解决方案海外落地。为鼓励发展出海服务平台，若干措施还明确健全全市出海服务平台综合奖励机制，根据国际资源链接、海外服务站建设、服务企业成效等情况，单个平台每年支持金额不超过1000万元。
0: 记者从日前在天津市召开的京津冀一月一链一季一群系列活动生物制造专题对接会上了解到，京津冀三地共同构建生命健康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目前集群企业已经超过6000家，总产值超过了4000亿元，占全国20%以上。在北京发挥创新策源优势，

0: 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生态共建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入交流。与会代表一致认为，京津冀三地生物制造产业互补性强，协同空间广阔，应以本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区域创新协作与资源共享，共同推动生物制造产业向高端化、集群化方向迈进。
1: 来关注科创产业方面，磁源作为智能时代全新的核心计价单位，正经历爆发式的增长，企业对安全的磁源服务需求愈加的迫切。近日呢，在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数据要素发展论坛上，北京数据集团旗下精算公司正式发布了北京首家国资磁源工厂——精算磁源工厂。
0: 记者了解到，作为北京市首家国资磁源工厂，精算磁源工厂直击痛点，能够精准破解长文本推理低效难题。依托全栈自研核心技术，精算磁源工厂在效率、成本、安全三个维度实现了全方位突破。效率层面，异构算力池化调度将资源利用率从行业普遍的 30% 到 40% 提升到了 80% 以上，显著减少了算力闲置。在安全层面，通过定制化服务与解决方案，可以实现数据不出域，满足等级保护三级合规要求，打消企业对数据安全与合规风险的顾虑。
1: 再来关注雄安方面，未来的城市将会是什么样？日前在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国际智慧城市创新技术大赛决赛上，90多个海内外优质项目同台竞技，用前沿技术绘就智慧城市的全新画像。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2: 本次赛事紧扣城市建设实际痛点，从硬件终端、网络底座以及城市应用等方面集中展示智慧城市前沿技术成果。其中，国网河北经研院带来的零碳园区数字孪生仿真平台，以能源、经济、碳排三流协同搭建仿真模型，可定制兼顾稳定生产、低成本、低排放的企业用能方案。项目已在石家庄实景应用。
3: 通过千亿级的大数据呢，可以有效地描绘用户画像，实现了不同行业全品类能源的定制化建模。对于零碳园区、大型钢铁厂等复杂场景，1个小时内就可计算生成定制化解决方案，让企业在保证稳定生产这个大前提下，花最少的钱，排最少的碳。
2: 本次赛事共吸引海内外300余个智慧城市技术产品和解决方案参与评选。经过层层比拼，最终90余个优质项目晋级决赛。这其中许多创新项目突破技术瓶颈，为雄安数字城市建设提供可落地的技术支撑。
4: 我们卓智智通的主要的产品是包含在道路交通和城市交管里面所需要的各种的硬件，在交通过程中或出现的一些交通事故的异常事件监测，这种车流量监控，所有与交通相关的这些需求场景我们都能够去服务跟满足。
5: 我们的治理技术能在不破坏原有生态系统的前提下快速显著提升湖泊水质。我们的计划是先调研本地水域是否有使用这项技术的需求，最终把这套修复技术引进雄安。
0: 昨天起，连接上海与天津的货运班列实现了常态化运行。来听天津台记者的报道。
6: 这趟货运班列搭载30个标准集装箱，装有汽车配件、润滑油、生活用品等货物。这些货品对运输时效性要求不高，相较于飞机和陆运，火车成本更低。以往客户需要分别规划上海前往北京、天津、廊坊等地的线路，这次通过货运班列到达天津后，再由陆港安排物流方案，转公路发往通五廊地区，能为企业节约 15% 的运输成本。上海至天津城际货运班列从4月开始试运营，今天正式常态化开行，2天一趟，成为长三角商品直达京津冀的稳定运输干线。随着订单的增加，下月计划加密至1周5班，为企业提供更便捷的服务。
1: 来关注天气情况，北京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9点15分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2点到明天0点，北京市自西向东将会先后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延庆、昌平、门头沟、房山、怀柔、密云、平谷、顺义等区相对明显，局地的短时雨强较大，并且会伴有7级左右阵风和冰雹，提示大家注意防范。
0: 本周预计北京市多降雨天气，外出请注意随身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另外，近期降雨频繁，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和出行的计划。

0: 本周未来几天气温起伏不大，白天的最高气温在31到34摄氏度之间，由于湿度较大，闷热感较为明显，要做好防暑降温。
1: 北京又将会迎来世界性大会，西班牙巴塞罗那当地时间7月2号在第29届国际

0: 会旗交接，世界建筑师大会由此正式进入北京时间。
1: 据了解，世界建筑师大会由国际建筑师协会主办，每三年一届，是全球建筑领域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学术盛会。主办城市同时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世界建筑之都称号。继1999年北京承办第二十届大会30年后，我国将第二次主办该国际顶级建筑盛会。北京市再度举行世

0: 院士星际航行与探索专著首发仪式在北京举行。北航未来空天技术学院创始院长、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院士亲临现场，激励青年学子投身星际探测事业。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1: 这本凝聚了大家集体智慧结晶和辛勤劳动的著作，终于在学院成立五周年之际父子出版，并和广大读者朋友见面了。
2: 会上，吴伟仁院士分享了这本书的创作历程。本书的作者之一，深空探测实验室战略研究室主任任小强向记者进一步介绍了专著的主要内容。
3: 这本书包含了四个方面，第一个呢，我们重点介绍了整个太阳系乃至宇宙的主要构成。第二部分呢，我们是以地球为圆心，那么从地球到日地空间，到整个的行星月球，那么到更遥远的太阳系边际，一个走向银河系这样的一个维度来讲了这个其中关键的科学问题、技术问题。第三部分呢，我们讲的是星际航行与探测主要实现的一些科学命题。最后呢，是我们展望了

0: 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
1: 红色京津冀，创业

0: 从延安远道而来的抗大总校，在邢台江水镇办学2年零3个月，让抗日救国人人有责的信念传遍济南大地。今天我们一起跟随河北台记者走进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来听报道。
1: 盛夏的济南太行群山叠翠，阳光穿过苍松翠柏，落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的青灰瓦上。院内老槐树上的铜铃仿佛还在回响着80多年前的集合号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讲解员范甜甜介绍，这里有着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抗大旧址群。
2: 在1934年至1940年，中国共产党就开辟了16个抗日根据地，群众就达到9000多万人。那么，怎么样来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和发动群众？1939年7月10日，经国整编的抗大总校就与华北联合大学共计5000余人就冒雨离开了延安。当时在途中，为了方便行军作战，当时对外称八路军第五纵队，简称青年纵队。自此，抗大总校从1939年7月份离开延安，踏上了挺进华北敌后办学的征程。
1: 1940年11月，抗大总校穿越千里烽烟，挺进太行山深处的江水镇，在这片群山环抱的山村里扎下根来。此时的华北敌后，日军频繁扫荡，物资极度匮乏，抗大师生们没有像样的校舍，就以蓝天为目，大地为职，通过流动办学、生产自给、战斗护校三大模式，构建了战时军民融合的典范，实现了军校与根据地社会的深度共生。从1940年进驻江水到1943年返回陕北，抗大总校在这里开办了多期学员班，培养出一大批能打仗、会动员的军政骨干。这些从太行山里走出去的学员，带着抗大的精神火种，奔赴全国各个抗日根据地，向当地群众宣讲抗日救国的道理，把动员工作做到每一个村庄、每一户人家。
3: 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河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将于明天正式开始，共分为本科提前批 A 段、本科提前批 B 段、对口本科批、本科提前批 C 段、本科批、专科提前批、对口专科批、专科批共6个阶段。各批次段志愿填报时间，考生需要查看本人准考证背面，或者登录河北省教育考试院的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来查看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考志愿填报须知。
0: 河北华电昌黎500兆瓦海上光伏试点项目近日正式并入电网。该项目是河北省首个海上光伏项目，秦皇岛1800兆瓦海上光伏示范项目的重点子项目，也是全省首个完成并网的海上光伏项目。据了解，项目全容量投运以后，年均发电量为7.7亿千瓦时。

0: 发展的重要抓手，既能普及自然篮球运动，也有利于激发后冬奥时期经济活力，助力石景山打造京西活力运动特色城区，擦亮首都国际体育赛事名片。
1: 石景山是

0: 一名最先抵达现场的保洁人员随后报警。警方到场之后发现至少六个展柜被砸毁，嫌疑人已经逃离现场。目前警方正在调取监控录像展开调查，博物馆已经宣布临时闭馆。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金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志强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4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

0: 人的一个选择的标准。我觉得中招最重要的是选到最能够 match 到自己最核心的需求点的一所学校，所以我们希望就今天这几十分钟的时间能够尽可能的挖掘出来中关村中学的一些特点，然后能够匹配到你的需求。如果是最匹配的，那毫无疑问不要看分，因为喜欢选择一所学校，对吧？首先呢，我们先说一下中关村中学的特点。两位校长，谁来说一下你们认为的中关村中学的特点是什么？
1: 中关村中学，其实我们是一所还算比较年轻的学校，我们是1982年。

0: 对吧？
1: 就是直线距离都不超过1公里。
0: 哦，
1: 所以我们这样的地缘优势，我们就和院所有这个多维度的深度的合作，我们共建3个一工程，就是一所一课程。

0: 学的探索，帮助学生树立这种这个科技报国的这种使命感。
1: 嗯，
0: 当然从第二级课程角度来讲，拓展课程它主要是侧重于动手制造，来激发学生的潜能。刚才也提到的，学校呢是以金鹏科技团为抓手，系统建设了19个科技社团，从航模、建模、无线电测向、人形机器人、无人机等等，其实也形成了学练赛一体化的这种课程生态。学生呢在多项的全国性的科技比赛当中呢

0: 说如果孩子喜欢人工智能方面有相关社团吗？
1: 有，学校的人工智能它有比较多，就是刚才说的人形机器人、我们现在有人形机器人足球队、是一个项目，还有相对来说就是我们的课程里面比如说有这种信息学的、脑机接口的、这些都是我们相应的这些学生能够在学校里学到的内容。
0: 那好多人在问国科大班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课程呢？
1: 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课程呢，尤其是科研导向的这个课程呢，更多的是为这个国科大班准备的。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课程呢，只是说了它有几个层级是吧？那么现在就说一下这个课程，其实它给学生的选择性是特别强的。刚才提到了我们方圆一公里就有十来个院所，那么实质上如果再扩大一些呢，为我们学校能够提供这种双导师制的这样的院所大概得有将近20所，所以我们学生在选择这个课题的时候，这个范围是非常广的，基本上囊括数学呀、生物医药啊、材料科学呀、环境科学、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等。其实我们觉得在中关村中学所面临的就是能选择的这个领域啊，其实真的不亚于一所综合大学它的这种研究方向。这可能就是我们学校在这个方面的一个硬核的资源吧，为我们学生这种实践探索提供了更多的这种选择性。
0: 所以您刚才谈到这些啊，我就在想，其实来到这个中关村中学。

0: 班，嗯，然后有实验班，嗯，也有我们的博雅班，
1: 哦，嗯，哦，不，就行政班就是这个，然后那选科里边的呢，比如说那个
0: 选科是这样，我们在高二的时候基本上是做到定二走一了，
1: 哦，
0: 啊，因为现在物化被绑定之后嘛，哦，其实选，哦，学生选科还是相对比较集中的，啊，因为这样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不会让孩子一入校就选科，因为初高中还是跨度非常大，
1: 嗯，
0: 给他一个学期的时间，一个是也适应一下高中的学习，也发现一下自己的到底更擅长选什么，
1: 嗯，
0: 这样到高二的第二学期跑班，然后到高二调整一下行政班，
1: 嗯，
0: 定二走一的好处也方便同学之间的交流讨论，也方便老师的日常教学和管理，
1: 是
0: 啊，我们。

0: 的校额到校，还有45人的特长生，那么特长包括艺术、体育和科技。
1: 都测完了吧？
0: 对，这个是测完了
1: 啊，
0: 等着最后录了。
1: 对啊，
0: 嗯，
1: 行。
0: 其实在这儿也给我们的知春分校做一个宣传吧，我们的知春分校它也有一加三和集团直升，这也是我们已经完成的。分校的一加三和集团直升其实一直也都在本部。所以未来就是可能学段低一点的家长也可以考虑哈。然后知春还有统招生是205。

0: 学生的入口啊，按照就是之前啊，没有这个1+3啊0.5之前，我们基本上还是在海淀区得录取几千名或者大几千名的这样的一个学生，但是我们在出口上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的600分以上的人数基本上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比例了，所以这个我觉得足以说明在对于一大部分的同学来讲他的这种提升啊，包括我们能够刚才说在录取这个一些情况啊，那个有大幅的提升。那么刚才虽然提到就是尖子生的问题，我们也说一说，其实中关村中学呢，在尖子生这个角度呢，其实也有很亮眼的。那我们一般的情况，近几年我们的尖子生都能够冲到北京市的前500、前300，
1: 裸分清北，
0: 最好的其实都拿到200多名了。那么针对于入口在海淀区排名5000，甚至到快到6000了这样的学生，他能够冲击到北京市的前300、前500、前1000也有一部分人，对吧？我觉得这个足以说明中关村中学在尖子生培养和中高段培养上其实是很有实力的啊，这个肯定是和中关村中学的这种教风学风等等是离不开的，而且我觉得我们对学生的这种指导和发展，其实更有更多维的多层次的这种个性化的指导体系，我们是有这样的策略的。
1: 好，问有住宿吗？
2: 没有。
1: 好，这个还有一些问题，待会儿咱们再来回答。先把这个正圈先说完，说一下联系方式以及开放日，然后包括怎么预约这些事儿，能不能请您先介绍一下？
2: 我们开放日在上星期天已经组织了，来的家长特别多，没关系，没赶上开放日的呢，我们从9号下午。

0: 内容、课程、成绩，你所有你关心的东西，现场都可以去问。但是更重要的是去选择一所你喜欢的学校，而不是因为分数限制然后去选择某一所学校。我觉得这是更关键的。不要怕所谓的浪费分儿，
1: 是的，
0: 因为适合才能够冲出来，不适合，其实你这个分儿才是真的浪费。真的好，那再次感谢两位校长做客节目，辛苦了，谢谢。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下一所学校，北师大亚太实验学校，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3: 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的面装脸面的人。
4: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
5: 您好，您的快递。
6: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4: 拆过之后，精致又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7: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FM 100.6京津冀之声，教育面对面，每晚8点至9点继续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到，再来介绍一下两位嘉宾，北师大亚太实验学校的副校长王亚平，王校长你好。
1: 姚老师好，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亚太实验的高中部的德育主任赵娜，赵主任你好。
2: 大家好。
0: 刚才呢我们介绍了一下亚太实验的这个历史沿革，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讲一讲这亚太实验的优势。为什么要问优势？就是因为如果大家注意的话，刚才说了2017年复建高中部。
1: 对。
0: 这些年我的妈呀，在西城的这个录取位次是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往上涨，尤其最近这3-5年。
1: 对。
0: 这个涨的速度非常快，大概从这个中后部已经现在来到了西城的中前部这样的一个录取位次。原因是什么我其实是想了解的，但是我相信家长们用脚投票选择亚这。你不可能逼着家长，你必须选我亚太实验，对吧？这个是自己选出来的，那选出来肯定是有原因的，所以究竟原因是什么？所以我还是想从咱们自身认为自己的优势是什么，我想听一听那个王校长您的介绍。
1: 好的，我觉得可以分从几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就是我们每一个班的学生大概是30人左右的这样的一个

0: 学生为主体的这样的一个课堂，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可能与之相关的，那我们在实行这种导师制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导师能够给予我们的这个学生更好的这样的一个辅导，不管是从学业规划，还是他从本身的这种心理的疏导，包括还有他的这种学业的这种辅导上，其实都能够给到他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指导。然后呢，我们的个性化辅导也会做得就更到位一些。因为我们本身是一个寄宿制的这样的一个学校，所以呢，我们是有晚自习的，所以在这个日常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充分的利用白天的这种这个他们有自主管理的这个时间，然后呢也会用到一些其他的这样他们的课余时间，及时的为他们去做一些这种答疑的辅导的这样的一个指导。那从这三个方面来说，不管是我们的这种刚才姚老师提到的小班化，还是我们这种精细化的管理，包括刚才提到的这种个性化的辅导，我觉得可能是我们不断在攀升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刚才您谈到这个，好多这个朋友说，哎呀，西城啊有点远。首先这个亚太实验学校的学籍是属于西城，
0: 是的，
1: 但是地理位置呢不在西城。
0: 对，
1: 不知道在海淀招生吗？
0: 我们是面向全市招生的。
1: 所以你看这个其实特别合适在哪儿因为这个学校离海淀很近，挨着没多远。
0: 是
1: 我们是地处昌平，对吧？
0: 对，
1: 是地处昌平，离海淀非常的近，尤其海淀的这个东部地区的，
0: 对
1: 东北部地区的孩子，
0: 其实我们相当于是顺义、朝阳、昌平、海淀交接的这样一个地方，所以其实都是合适的。
1: 对，都是合适的。所以到时候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他的一个招生的计划。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讲一下关于学校的一个班级跟课程设计。因为刚才我们说到了很多优点，其实谈到了我们本身这种教育教学的一些特点。比如说教研上，一方面有北师大的本身的这样的一个加持，另外一方面又因为西城的教研，大家也知道这个北京的西城包括海淀的教研都是北京市翘楚啊，所以参与这样的教研，其实在教学评考这四个维度其实都能够让我们的孩子有更好的一个结果吧。我觉得从结果看是有更好的一个结果。那接下来就是关于我们的班级跟课程的设计。因为是属于寄宿制的学校，那么我们的班级跟课程设计是什么样子的，包括我们的教学特点有哪些，能不能也请两位介绍一下。
2: 关于课程这边呢，首先就是一个多元课程的领航，赋能学生的一个全面发展。在现在的这种课程体系当中，学生他其实有自己的一个偏向性的，他来的时候他自己就有自己的一个擅长的东西，我们需要在这种课程当中把这个体系建出来，然后让孩子在这样的体系当中去发光，然后让他自己有一个好的发展。那首先呢，就是基础性课程的设置，我们也是要落实这个国家课程的标准，建了一个大的骨骼。但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还会有一个拓展性的课程，让它全景开设。这个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要立足于学生的全面发展与个性化成长的一个需求。学校它是以全景式、多元化、高品质为导向的，系统的开设了覆盖一体素质、人文的底蕴、科学探究、创新实践、思维发展等多个领域。课程的门类很多，它选择是多元的，主要是为了使孩子们的这种兴趣去激发，与他的自己的能力进行一个相互的促进，才能够把他的这种兴趣本身发展成一个能力，为学生搭建成有一个更广阔的成长平台，让他找到自己的一个合适的方向，在丰富的体验中去拓展他的视野，涵养品格，提高综合的素养。比如说活动课程，活动课程当中我们现在是以真实问题为驱动的，地理课程里边建筑如何适应环境、全球变暖等这种社会性的议题，让孩子们去思考去解决。那数学学科关注的是用数学的知识解决生活现象，比如说商场的折扣计算、小区车位规划等常见的生活问题，这些设置

看就育。这一转变切实的落实了课标当中学生是学习主体的理念，让学生从被动的参与变成了主动的投入。那么评价体系的上边就不用说了，从原来的单一的结果到多元过程，使得学生的综合素养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发展出来。还有就是打破了校内资源的单一的局限，实现了高校科研机构与学校的资源联动。比如说化学的天然材料与创新课程是由北京化工大学黄雅青团队授课，脑科学及人工智能是由北师大的杨海燕团队主导的。除了活动课之外，我们的这个社团是相当专业的，学校搭建了多元社团的平台，以兴趣为纽带，以实践为路径，丰富了校园课程，锤炼了综合素养。比如说排球社团，排球社团在从成立到成立了一年之后吧，就斩获了北京市中小学排球比赛的第八名，哎，彰显了我们亚太学子的这个昂扬的精神风貌啊。还有就是合唱的社团，合唱社团是学校2011年荣获了北京市金帆艺术团，是学校艺术教育的核心品牌。它在这个社团秉持的是让艺术浸润心灵，让生命更加璀璨的理念，多次获得了北京市的合唱节的金奖。还有就是机器人社团，机器人社团是以科技承载着这种他们的这个学习的任务啊，使得学并且在这个通过这样的一个社团呢，它能实现跨学科的一个协作，使学生能够通过自己的这个社团把所有的知识都连通起来，比如说从数学建模到

0: 我们还去过这个龙门石窟啊、运河，还有古都等等，那这个研学的资源实在是太丰富了。
1: 嗯、
0: 除此之外呢，就是学校里边有这个研究性课程的这个设置，比如说我们的地球与环境实验室的课程，以及与分子实验室课程，这些都是比较能算是高精尖的这种、嗯、是吧，在北京的这个设置都相当于大学。
1: 嗯、刚才呢，我们的亚太实验学校的副校长王亚平还有高中部德语主任赵娜呢，也分别介绍了一下我们今年的一些整体的招生的一个情况，学校的特点，然后包括实验班的情况。接下来一上来我答应大家了，一上来就要说成绩，那咱们上来就先干成绩的事儿吧。
0: 对，
1: 来，这个王校还是赵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嗯，那还是我来吧。
1: 嗯，
2: 但是我们在介绍成绩之前，我们还是要垫一句话哈，因为大家这两年对于我们的整个印象就是在节节攀升的一个状态哈、
1: 嗯、
2: 所以大家可能很容易用我们去年的中考的位置，然后对我们今年的高考提出一个相应的要求，所以还是想提醒大家关注一下我们这一届高考的这个学生。
1: 是三年前的。
2: 对，2023年进来的时候、嗯、我们的这个位置相对来说可能是稍微偏后一点哈。
1: 4000。
2: 对，5000。
1: 5000。
2: 五千、哦、对对，500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我们当时西城前2500名的学生就一个人、对，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的话，我们今年600分以上的占比大概在45%。
1: 我的妈呀，太吓人了。
2: 对对 对, 对、哦、然后所以我们的平均分呢可能来到了582，然后高出了差不多我们说的特招线大概60多分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嗯、然后我们的单科上来说的话，就是政治单科充满已经终于成功了，要跟姚老师也汇报一下、
1: 有满分了。
2: 对对对，然后我们生物历史和地理就是相当于我们单科进入到前2%的这个学科越来越多，人数也在变多，然后我们差不多能够进入到北工商的这样的一个序列的学生的比率大概在97%啊，就可能只有一个学生可能差一点点的这个样子啊，剩下基本上都是没有问题的啊。然后我们整体的这种加工力来看，我觉得还是可圈可点的，然后整体的提升的幅度是非常大的，我们平均提升率呢可能到20%，我们最大的提升率的这个学生他可能当年学考的时候我们去排大概在42%的这个位置，我们最后的出口大概在北京市4%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1: 哦，
2: 对，然后我们提升率大致去估算一下，能够超过50%的这样的学生可能占我们总人数的大概35%左右。
1: 嗯，这个提升率我不知道怎么算的啊，就是它是按照比如说我区排原来是5000，
2: 嗯，
1: 然后最后市排干到了5000，其实就已经提升了10%。
2: 对，因为我们可能就是按照区排对于换就是换算到市排、就大致这个就可能是很难去操作的，就是大致上这样来看、然后换算一下，然后这样去看一下它的提升。
1: 对、整体来说啊，就是我了解到的亚太实验大概它的提升基本上都是10000左右。
2: 嗯，
1: 对，
2: 差不多，
1: 这差不多是1万加吧。
2: 嗯，
1: 就是这三年的培养成果，多方面因素，学校是一方面，老师是一方面，就是这个教育的这个整体性是一方面，
2: 嗯，
1: 学生也很给力，家长也不错，然后还有一点就是管住手机，就是多方一起，大家把这事儿给干成了，
2: 嗯，
1: 干成了之后，然后形成了这几年逐年上涨的中招位次啊。来，这样吧，咱们说一下今年的招生计划，大概是分几块。
2: 嗯，我们今年呢，就是从整个中招的计划来看的话，就是如果先分两个大的板块，一个就是提前批，就是我们的特长生就已经结束了。然后我们统招这个的话，大概又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因为我们是面向全市招生的，但是我们本身是归西城教委管理的这样的一个学校，所以我们是分为西城和外区两个大的部分。那我们面向西城区呢，招收是48人。那面向西城区招收的这48人呢，又分成两个专业，一个是01专业，我们有33人。02专业有15人，我觉得姚老师可能和家长们可能关心这01专业和02专业又有什么这个区别哈？
1: 嗯，
2: 我们被02专业录取的孩子啊，我们3年免学费、免餐费、免住宿费，
1: 就是全免，
2: 全免，全免。对，然后但是我们这个专业只面向西城招生，就是我们作为西城学校的这种担当吧。然后我们面向这个外区招收28人，也就是我们
1: 等，你刚刚说02专业15个孩子，3年全免。
2: 对，
1: 01专业呢？
2: 我们01专业包括我们等一会儿要提到的外区招收的学生，我们都会为其中优秀的学生提供奖学金政策。姚老师知道，因为我们这2年的奖学金政策是给的非常有诚意的，我们几乎都是享受1等奖学金。那我们享受1等奖学，就西城享受1等奖学金。 奖学金的学生，那基本上就是每年减免12万，我们的学费也就是12万，
1: 就减学费了，
2: 就是减学费，
1: 免学费了。嗯，
2: 对，
1: 好。

0: 城区外的所有的区都可以报名。嗯、我们往年其实有
1: 没有单列计划是吧？
0: 对，往年是会指定的，但今年没有，就是跟去年是一个政策，嗯、就是只要是都可以来报。然后那我们可能就是从前往后捋28个人的分数线，嗯、就大概是这样。
1: 哦，这样招啊、嗯、啊，明白了，那就是各区都有机会报。
0: 对、
1: 嗯，那就是没啥寄宿的这个区，像。东城、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就比较适合报了，
0: 可以啊，
1: 对吧，
0: 对，
1: 因为你看西城现在住宿越来越多了，
0: 对，
1: 然后朝阳也有一些学校是可以住宿，丰台就更别提

我发现跟去年比的话，我们其实还是，所以今年的这个我们只能提供一个参考的这个意见哈，就是我们觉得啊，建议西城排名大概在3000名左右的学生就可以考虑我们的02专业了。那大概在3600名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呢，就可以考虑我们的这个01专业了。但是外区这边的话，确实因为我们的这个招生人数其实并没有特别的多，而且它的这个区域又非常的广，所以它这个可能是没有办法那个，不管是01、02还是外区的，我们都建议其实可以联系我们的

0: 时间呗。
1: 对，
0: 那要提前约吗？
1: 我们到时候会给大家去开放相应的这个通道，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
0: 嗯，
1: 公众号上就应该会有相应的这样的说明。
0: 行，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关于这个加工能力，包括住校生活的安排吧。
1: 嗯，
0: 刚才您谈到了，其实我们这几年我们的成绩整体在提升，而且我们自己也有自己的一加三的项目，对吧？
1: 是的。
0: 就是我很好奇的是，我们的一加三是怎么培养的？
1: 嗯、
0: 就是一加三是因为可以招本校的，应该也可以招
1: 西城
0: 其他的外校的孩子，
1: 对
0: 吧？对，
1: 是的。
0: 就是我什么样的孩子适合报我们的一加三的？因为马上应该又开始报了。
1: 是的，是的，马上应该就开启新的一个学年的这个一加三的这样的实验项目。
0: 嗯、
1: 我们的一加三实验项目的一个特色就是以科技为特色。
0: 嗯，
1: 这也是我刚才提到的，跟我们这个三大实验高新实验室是有关的哈。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招收到的是对科学的这种研究，然后有真正的兴趣，本身具有一定的科学素养的，然后呢综合素质比较优秀的这样的学生报考我们的一加三的这样的项目。
0: 嗯、
1: 然后我们的一加三项目呢，就是在一的这个阶段，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一个15年贯通培养的这样的一个学校，所以从衔接教育这个方面我们是比较资深的，我们可能已经做了将近20多年的，就是在没有一加三实验项目之前，我们就在做这个各个学段的这样的一个衔接教育，所以我们也把着我们这么多年的在衔接教育的这种深厚的积淀呢，用在了我们的这个一加三项目当上啊，所以我们给他提供了非常细致的这种衔接的这样，包括我们的尤其是在数学、物理、化学，包括我们的生物、地理这样的。

0: 高的，对吧？
1: 对，
0: 因为有的其实初中校，哎，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为了中考，然后拼命刷题。
1: 嗯，
0: 刷题呢，你只锻炼了意志品质，没有锻炼学习习惯。
1: 嗯嗯，对，
0: 对吧？这个，所以就要去通过各个学校去纠偏。所以我觉得亚太实验有它自己的一些独到优势。还有一个学校住校生活是怎么安排？
1: 嗯啊，其实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寄宿的优势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呀，我们的管理会不会非常的
0: 严？
1: 哦、甚至以前有的家长
0: 剪短头
1: 吧，对，还问我、嗯，请问你们是军事化管理吗？
0: 嗯、
1: 我当时说，真的是有误解的哈、
0: 嗯，
1: 就是我们可以请赵总，因为他可能在一线接触了更多我们这个寄宿生活。
0: 就一分半钟了，加快点速度，
1: 加快速度，
0: 讲一讲啊。
2: 我们自主管理，
0: 嗯，
2: 你想这个是最大的亮点了，
1: 嗯、
2: 就是以尊重孩子为前提、
1: 嗯、
2: 然后就是要把这个时间归还给他的学习、
1: 嗯、
2: 然后这个生活是服务于他自己的学习的、
0: 嗯、
2: 那么你是怎么哎在白天的时候你想你都已经这么累了那你晚上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寄宿的这个状态、
0: 嗯、
2: 生活我们学校都是提供服务为主孩子们自己去设置的
1: 就是家的这种温馨的管理方式的
2: 嗯,
1: 嗯，相对来说因为我们从建校的第一天起我们就是一个寄宿制的学校所以我们马上就要跨到35年的这个坎上所以我们有35年的寄宿管理的经验这个可能是一个非常大的所以我们整体来说就是成熟的规范的同样也是暖心的这种家的管理体系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寄宿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所以不仅仅有的有技能我们还会组织学生去做一些他们独有的寄宿生才有的活动、
2: 嗯、
1: 比如说去我们的火锅餐厅用餐、
2: 嗯、
1: 比如说给他们过生日、
0: 哎、
1: 去国家大剧院看相应的这种文化的演出
2: 对晚上可以安排活动
1: 对、
0: 嗯、哦，真好
2: 就是去放松而且是硬件条件是特别高的啊、
0: 嗯、
2: 我们都是配备着独立卫生间的
1: 对
2: 嗯人少
0: 对我去过我去过而且蹭过食堂
1: 对、
0: 嗯、可以相当可以行因为时间原因我没有办法全景展开这个最后说一下联系方式吧
1: 嗯好的我们为了就是更好的给大家去答疑哈我们有6部电话
0: 那来不及念了那个明天放到微信里大家看、啊、
1: 对大家可以同时去拨打没有问题
0: 嗯
1: 那我就先说一部

0: 很有意思哈，就跟我商量说咱们可以说一说，哎呀，这里头有很多这个老北京的记忆，非常的有意思。不知道抓特务这部影片大家看了没有呢？它其实呢是展现了，应该说是从1949年到80年代，
1: 对，
0: 40年间，哎，北京的这个应该是人们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变迁哈，也是随着这个人物的这个发展有一个变化。这样我们先通过这个电影的一段片花，我们来有一个简单的了解。
2: 侯老师，
3: 哎，侯老师，我搬来跟您做邻居了。
4: 您屋里头吊死过人，您不忌讳吧？
3: 不忌讳，
4: 我们肖所长就是来抓鬼的。
3: 哎，您不忌讳吧？
4: 我不忌讳死人，我就忌讳活人。
5: 这冯静波没人知道他底细是吗？没黑没白的给我劲儿。
4: 我想请您给我跟梅子做个媒。
3: 谁？演戏演全套啊你！
4: 哎，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6: 行。老爷们没事拍窗根怎么
5: 了？你说他没事老听香港菜叶干嘛？
6: 不，这还菜叶儿。
4: 这次播得好。
5: 有些人呢，人货狗样，不能光听他说什么。除恶务尽，利民利国，你得看他站在哪个阶级立场。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
6: 你说话别带脏的。
4: 你为什么总是像审犯人一样对我？
5: 你是什么东西？你自己心里知道。
4: 给他闭上，给他。
5: 这么多年了，老肖，我就想跟你两个人一杯清酒诉衷肠，你就不能跟我喝一杯酒吗？
4: 你不配。
7: 我抓了30年，您这是一根筋。
4: 喂，别看，
6: 我和幸福哥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注定是个悲剧。
4: 在你的婚姻和幸福上和这一切都没有任何关系。
6: 那我爸呢？
4: 人呢？不能跟命交。
7: 往事不堪回首，一切向前看吧。
4: 你是不是特务？就要你这一句。
0: 哎，他到底是不是特务？我们不在这儿剧透，但是这部片子很有意思哈，佟老师。
1: 他是这个故事很巧妙，
0: 嗯，
1: 它本身是90年代的一个小说，
0: 嗯，
1: 改了以后呀，
0: 叫《无悔追踪》。
1: 对，这个改完以后，让我们看的这个剧呀，它首先它是符合一个剧，它有意思，
0: 嗯，
1: 就是我们一开始他以为是一个悬疑啊，博弈抓特务。
0: 嗯，
1: 但是真正看的时候呢，他是一个这两个人呢，从1949年10月1号，这个肖大力就发现他这个邻居有问题，就开始就是警察。肖大力是。

0: 个胡同呢，就是唐朝的刀，唐朝的刀啊，就是有一个姓唐的磨刀人曾经在这住过。
1: 哦，
0: 这个胡同明朝的地图上就开始有，所以到清朝乾隆年间的京城全图。

0: 据这个原著讲啊，
1: 嗯，
0: 真的是这个故事是真的，
1: 嗯
0: 啊，就有确实有这样
1: 的，真
0: 的
1: 是有这个故事
0: 啊，这样的事儿。
1: 哎，您刚才说到了这个咱们这个。这个胡同的这个，您看葛威龙把这个胡同的一个
0: 地图
1: 给发上来了
0: 啊，我正在
1: 包括他，您看您刚才说的就是从一个角度看那个是鼓楼那边，哎，这个不是鼓楼吧？这是鼓楼吗？他发的那图片好像是，就是
0: 等一下，
1: 从那个就从他们住的那个四合院
0: 那个顶子上看的那个是鼓楼，
1: 是鼓楼是吧？
0: 但是呢，这个剧里头呢出现了几个。
1: 不同的地方，其实
0: 实际上最多的呢，刚才我

0: 行程大约2500公里、啊、哎呦，还走坏了两双鞋，您可太棒了，
1: 太厉害了啊！这个事儿我也干过一次
0: 啊，真的吗？
1: 但是这个胡同到20年以后就没了，这个大概到60年代以后就没了，就已经并到那东华市里头了。
0: 哦，说到胡同里的生活，真的大家有说不完的话。您看燕林说了，那时候全屋共用水龙头，煤棚公厕，谁家做饭香全院都知道，做了包子酱肉互相送一碗，大鸟啊、大爷遛鸟下棋，大妈唠嗑织毛衣，见了谁都喊您呢，京片子软糯又亲切，哎呀真的是哈。
1: 所以电影里边就有很多这样的胡同市井生活的展现，有的虽然就是一个点的一个镜头，但是你会看到啊那种胡同生活的温情在这个镜头里就出来了。
0: 是、啊、包括向着阳光说说北京有的人家喜欢遛鸟养宠，大爷们提着鸟笼在什刹海公园遛弯，或者养蝈蝈逗蛐蛐，讲究玩物而非宠物，重在修身养性。因为最后影片到后半节的时候，刘佩琦不是就在养那蛐蛐蝈蝈、
1: 啊、
0: 养蝈蝈哈，
1: 蛐蛐他也有一个蛐蛐在那逗，他给摔坏了、他这是一个城市的底蕴，就是老百姓在历代积累下来的这个人生活起来以后啊，他生活中有诸多不易，但是又找到自己的快乐。特别是下层人，他会找到自己生活中的各种玩东西的快乐，跟你现在一样，现在人们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发泄啊，情绪的出口，实际上当年这些人也是用这样的小物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啊。你比如说院子会收拾得很干净，家里边会收拾得很漂亮啊，每人出来以后啊，要着重注意自己的衣着，甚至邻里之间，这个电视里头有一个镜头，就是有一个人结婚，这个他向邻居借衣服去结婚去，这都是真的是胡同生活。

0: 他坐在那儿。
1: 那么他最后晚年的时候，懊悔他一生的时候，回想他一生故事的时候，是坐在这个城隍庙门口。
0: 嗯，
1: 这个城隍庙呀，我要讲讲啊，
0: 嗯，
1: 这是一真实的地方。
0: 我发的第二张照片就叫他们在念那个城隍庙的
1: 那个
0: 对联，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啊，我一会儿我说说这个
0: 报应啊，古往今来这些。
1: 大这个地方在东城的大兴胡同的18号。
0: 嗯，
1: 这个叫大兴城隍庙。
0: 它其实在东城
1: 啊，
0: 但是叫大兴城隍庙。
1: 因为是这样，金代的时候设大兴县
0: 啊，
1: 明代的时候呢，北京城往北迁的时候就把大兴县往北迁了。
0: 对，这个，原来北京就叫一个宛平县，一个
1: 大兴县，
0: 啊，
1: 所以这个大兴胡同就是当年大兴县衙所在地。
0: 嗯，
1: 后来改公安局了。
0: 嗯，
1: 对面

0: 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1: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2: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3: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2: 我忍不住了。
1: 一顶头盔，疑犯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0: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忙棋的那一秒。
4: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0: 低头一秒，忙棋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1: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4: 黄灯了，冲过去。
1: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0: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5: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6: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1: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正在热映的电影抓特务，我们一起来了解影片里鲜活厚重的老北京城市记忆。正在热映的电影抓特务铺展40年北京街巷风物，胡同小楼、过街楼、城隍庙、西音学堂、冬日风斗，高度还原老城景致，院落宴席地道京韵，充满市井温情。影片跳出传统叙事框架，用日常烟火承载漫长岁月，在邻里相处中刻画人情与坚守，还原原汁原味的老城气韵。胡同街巷间沉淀着怎样独特的京城底色，烟火日常蕴藏着哪些珍贵的城市情怀，让我们一起来品味胡同烟火里的京城往事。我们为您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民俗文化学者、北京史地民俗学会的童红举童老师，同时继续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老北京的胡同生活哪些令人难忘呢？玉溪营城说，早些年啊，住在胡同的人们买日常的生活用品很少去大商场，就是在位于胡同中的合作社，还有就是像评剧《向阳商店》中反映的推着三轮车串胡同送货上门方便大家生活的售货员，他们的服务都十分的热心和贴心哈、啊。然后还有这个，哎，谢投我以桃，早上好。还有美华，美华说，我的娘家住在陶然亭北门黑窑厂小区那东，那个小区的东边啊，是一个什么庙，还有个古建，好多年了，从小我就看见那个建筑，但是不知道叫什么，一直保留在现在，还去看过哈。那您去看看去。然后接下来就说要，哎，对，还有1528说了。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就是老北京的市民的生活和情怀在其中的尽显出来了哈，特别有邻里之间的人情味儿。然后8336说，当年的京剧名家住在前门的胡同里的比较多。京贝贝说了，在胡同里生活乐趣忒多了，院里有棵枣树，枣还没红呢就上去摘枣，拿杆粘蜻蜓，上房去抓猫。
8: 很多美好的记忆啊。
7: 是。

0: 玩找不到杏花园浴池，就问爷爷奶奶怎么走才能走到杏花园浴池，因为他说他父亲在这边工作嘛。哎呀，真的是很有意思，
1: 回忆满满。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刚才啊我们黄老师也说到上一段说的呀，这个剧里头有一个学校，
0: 嗯，
1: 这个主人公呢就在这个学校里当老师，
0: 是
1: 当时叫西音小学，他这个原剧里叫西音小学，
0: 珍惜的惜、光阴的阴，
1: 珍惜的惜，光阴的阴。
0: 嗯，
1: 这时候有人问我，看完电影也有人问说有没有这学校，
0: 嗯，
1: 我告诉您真有，北京有一个西音中学，
0: 嗯，
1: 这是1947年的6月19号，
0: 嗯，
1: 在和平门外叫西琉璃厂，叫八角琉璃井3号这个地方、
0: 嗯、
1: 啊，就和平门外成立的一个私立的西音中学，第一任的校长呢叫王耀庭，闪耀的耀、
0: 嗯、
1: 门庭的庭，家庭的庭。这个他当时的办学宗旨叫救济失学青年，普及中等教育，这么一个思想。在1947年建立的时候就很先进，就是叫救济这个失学的青年。
0: 嗯，
1: 到1949年以后呀，北京解放以后呢，人民政府就接管了这个私立学校，到1952年的9月份开学，北京市政府就把它改成叫国立国有市立中学，当时叫北京市第43中。
0: 哎，我现在把这个照片发上来、
1: 哎、我今儿呢拿了几个我收藏的几个小物件呢给黄老师发了。
0: 43中的校牌，
1: 第一个是西音中学的校徽、那个三角的，
0: 三角的。哎、
1: 啊、
0: 我发上来了一个。
1: 这个西音中学这个校徽也特别难找，因为是1947年到1949年，他一统共就干了2年、
0: 嗯、
1: 啊，也学生不多。这个43中还有一个校徽，
0: 嗯，
1: 我刚才也发给黄老师，让黄老师、
0: 嗯、已经发上来了，
1: 看到了啊，
0: 包括那照片我也发上来了。
1: 这个还有一个65年的43中女生毕业照，
0: 嗯，
1: 也是6月份的，
0: 嗯，
1: 是6月吧？我看那个图，我看
0: 43中6月份，6月27号，
1: 正好是
0: 就是这两天，
1: 跟这一天一帮女学生毕业的一个合影，
0: 嗯，
1: 想一想，65年毕业的这些人，
0: 嗯，
1: 到今天。这多少岁了？我一时没算过了，50年了吧？
0: 不止了，
1: 啊，
0: 差不多60多年了。
1: 啊，65年到今年，你想？
0: 75、85、95、05、15、25，60年了。
1: 到啊，60年前
0: 啊，
1: 这个暑假毕业的一帮43中的女生一帮合影，
0: 嗯，
1: 想起来这些人。
0: 70多岁，
1: 也都70多岁，80岁的一帮人，
0: 对
1: 啊，
0: 真的，
1: 你们如果听众们有人啊是这个中学的，咱一起可以回忆一下、这个、
0: 或者家长是这个
1: 中学，家长肯定是这个家长、
0: 嗯。
1: 那么这个学校到解放以后就特别出名，
0: 嗯，
1: 为啥呢？大概我查了一下教育制啊，
0: 嗯，
1: 当年在《人民日报》上报道北京市的中学的，这个是50年代，大概52年就有一篇文章就报道它，
0: 嗯，
1: 特别火，就这个学校就43中以后就成了当时特别著名的一个学校，
0: 嗯
1: 啊，
0: 陈明迪就给我们发了说现在是北京43中，他把43中的介绍也发上来了
1: 啊。
0: 然后斯努比其实刚才一早就给我们发了，他说影片借用的就是真实存在过的老北京私立西音中小学，西音中学、
1: 啊嗯、
0: 说北平私立西音小学民国的时候位于崇文区花市大街路北细夹道近身院落，是张伯英提的校名，您刚才说的王耀庭创办的、
1: 嗯、
0: 然后北平的私立西音中学是1947年创办，现在是北京43中的前身，原址在西琉璃厂八角琉璃井，就是刚才您也说了，52年收归国有、
1: 嗯、
0: 改名43中，现在西城区后孙公园胡同，
1: 嗯，
0: 这个，然后他也说到说，据说影片是用复古胶片拍摄的，画面的饱和度没有那么高，这个看着画面就有一种看照片的感觉，
1: 嗯、
0: 充满了岁月感和回忆感，
1: 嗯、
0: 这个就特别有意思哈。
1: 大家伙看的比较细啊，
0: 啊，真的是，玉溪影城说了，今天提到了新上线的电影《抓特务》，以及京城的街道胡同和历史事件为背景。勾起了大家的旧事回忆，其实还有像电影老电影《二字开店》，西兆街的 清楚。

0: 春万岁，或多或少反映了北京的街景和胡同哈。
1: 嗯，对。
0: 来，我们再听一段这个抓特务的片花吧，大家再来这个了解一下。
2: 您挑这日子口，兄们俩，咱是不是换个样式？
3: 我呀，
2: 嗯，
3: 照旧。
4: 这人谁？西安小学教员。这姓国呀，还是姓共？
5: 李姓冯，二马冯，冯继国。
6: 波波，
7: 刷牙去。
4: 今儿我们去分那特务的时候，怎么就那么巧？他摇的房子。
8: 抓谁呀？
7: 房子好了，大街上吧。
4: 回头我问，说压根就没一个人从胡同里放出去过。
9: 没黑没白的给我盯着呢。
4: 冯老师，
10: 冯老师，
4: 冯老师，我搬来跟您做邻居了，往后咱就是抬头不见低头见了。
6: 该，你大老爷们没事了，趴人窗根干嘛？
11: 生者重，不成风，工农常作主人翁。
4: 演戏演全套啊！你
12: 这话什么意思呀？
4: 我说没有四

0: 现在也没有那种喧闹的状态了。还有斯诺比说了，胡同里剃头铺剃刀的滋滋声，刚才我们一开头就是他说修门脸，其实就是给他剃头修胡子嘛。哎，还有街坊下棋的吆喝声，各种小贩的吆喝声，穿行的自行车的铃声，这些都是胡同里特有的白噪音，很舒服，
1: 很舒服。刚才有的这个听友啊，就在讲胡同生活、院子生活啊，实际上这个片子里边还有几个小细节，我想还跟大家继续分享。他们这俩人住的一个小楼，

0: 的一个小楼，叫沈家本故居。
1: 啊、哦，对，这个很有名、
0: 哎。这个人很有名，这个人是清末就是这个、讲这个宪法、讲法治的这个人啊。
1: 对，
0: 这个沈家本故居呢，在现在的金井胡同。
1: 嗯，
0: 当年他在1900几年就从南方搬进来以后呢，就花钱修。
1: 嗯，
0: 它是一个两进的院子。
1: 嗯，
0: 后边呢就修了一个小楼啊，就叫枕壁楼，就是他的书房嘛，就是藏书啊。
1: 嗯、
0: 就现在呢，这个沈家本这个故居呢就修复了。这个能看到后边这个漂亮的这个小楼啊，当年这是一景啊，就现在也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古迹了啊，因为它这是修好的小楼，就漂亮的。
1: 嗯，所以说这还是带点西式的那个小楼，对，是的。
0: 这个它那个很，因为它已经到是1900几年以后修的了啊。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些楼，你比如说。这次这个电影里头讲到这个一个是就是查封妓院的时候有一个妓院的楼，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们后来那个派出所办公那个楼，
1: 嗯，
0: 实际上它的原型是谭家胡同20号。
1: 哦，
0: 啊，这个我也找到了当年的那个老照片里头，那跟他那个景特别接近的，
1: 嗯，
0: 就是进去以后中间是一个楼梯，上面有四个廊子，
1: 嗯，
0: 这是一类，就是现在在所谓的当年的这个前门外的八大胡同周围有很多这样的老院子老楼，
1: 嗯，
0: 啊，就是带这个楼梯的，有的是外边楼梯，有的是内部楼梯，所以那个镜头里头有两个地方实际上是这个如果听友们感兴趣你去查一下，就是谭家胡同20号，它跟它非常近像。
1: 哦，格威龙发了您刚才说到的沈家本故居，
0: 嗯。
1: 您看大家可以看到沈家本故居，还有刚才您说的那个枕壁楼、
0: 哎、
1: 小二楼、
0: 哎、小二楼
1: 啊、
0: 这个呢
1: 现在这已经是休憩一新了、
0: 这个现在已经成了文物保护单位了、啊、
1: 对，
0: 而且是
1: 可以参观，嗯，
0: 因为它是相当于是近代修的，
1: 嗯、
0: 啊、这个楼就修的历史就不是很长了，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些楼这个修的漂亮的，你比如说现在在这个留学胡同附近有一圈楼，
1: 嗯，
0: 这个是啥呢？是当年南方人到了北京以后，把上海的石库门的房子给修进来了，建了一圈啊。这些呢，现在呢也在保护，也在，它是楼内上下层的，外边门口呢像这个上海的石库门的房子，建了一堆。以现在的留学胡同
1: 留学路嗯，
0: 周围就有这么一堆的这样的老的小楼、
1: 嗯、
0: 这也现在看来也将近100多年的啊，这样的一个楼是纯仿上海的石库门建筑的，跟咱北京的四合院还不太一样啊、
1: 嗯、
0: 太康里啊太华里的那一周围一圈，
1: 现在这些有些也活化利用起来。
0: 那个中轴基金会，
1: 嗯，
0: 就在这样一个楼里头、所以那一圈也非常有意思。
1: 嗯、
0: 所以呢，在北京这种小楼大概有这种3-4种这样的小楼，还有一种在北京像东城啊，
1: 嗯，
0: 有那个近代外国人修的小楼，德国人修的呀、
1: 嗯，
0: 什么就是好多工程师啊，包括这个协和的对面的有些。小楼那都是已经都是西式的小楼了，
1: 嗯，
0: 有这样的、
1: 嗯、
0: 啊，但是北京这样的也越来越少啊。
1: 我是刘文正说了，东四二条原来老的外交部后身单位食堂，那时候一到中午满胡同飘着葱花的香味儿、
0: 嗯、
1: 菜香味儿，这都多少年了、
0: 嗯、
1: 忘不了、
0: 嗯、
1: 啊，真的是美好的记忆。他说原来我们院有一棵大枣树，南屋的爷爷在当院用2个大鱼缸养着金鱼，那时候小淘气，净偷摸捞，没少挨刺的。
0: 非常好 啊
1: 然后对 Snoopy 说了，沈家本故居现在是中

0: 开始也说到了胡同里的这种吆喝声啊，还有我记得我印象还挺深的，就冬天那个装火炉居委会还在那胡同里打那快板宣传。
1: 我还有一个照片，我刚才也发给你了。
0: 我来马上发上来。
1: 这个是啥东西呢？叫风斗。
0: 嗯，
1: 就是冬天生炉子以后啊，容易出现二氧化碳中毒。
0: 嗯，
1: 就是煤气啊中毒。那么各家呢，在门口这个上方呀，安一个长方形的一个斜的一个方格，
0: 嗯，
1: 插上去，上边有一面的通风，三面围住，啊，是个梯形的一个东西，正面看是一个三角形的，底下是一个正方形的，
0: 嗯，
1: 安在窗户门口，这个呢叫风斗，风斗呢有白铁皮的，有拿木头框做拿纸糊的，
0: 嗯，
1: 各种情况。到50年代的时候呢，这个居委会啊，就挨家挨户的帮着装，
0: 嗯，
1: 还有一些土特产的门口一些小商店卖炉子的呢，专门卖这个，
0: 嗯，
1: 所以到居委会安风斗、检查风斗，在50年代这是一个工作，
0: 嗯，
1: 当年的这些居委会的这些负责的人呢，就给那些老人呢，给一些这个没办法不能自理的人上门服务，
0: 嗯，
1: 这个事儿实际上一直延续到现在。只是后来呢，就是不用这个烧煤的了啊，屋子里都改了各种这个电的取暖设备了，可能这个东西就陆续就消失了。
0: 嗯，
1: 但是这个事儿，送、安装、销售到检查，这是当年北京城冬天的时候一个重要工作。所以电视剧里就电影里就有一段这个大家伙儿宣传，
0: 对，宣传拿着快板，哎，我一开始还没明白是干嘛，哎，我后来一看他说这个宣传冬天，
1: 这个，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街景，啊，
0: 是您刚才说到了这个刘学路这个，您看，
1: 嗯，
0: 葛威龙就把他这边的这个建筑的这个样子，哎，刘学路胡同这个建筑还蛮有特色的啊。
1: 对对对，嗯，
0: 这个照片在这个把角这儿拍的好有气势啊。啊，
1: 对的。
0: 然后玉溪新城还专门说到了，说这个位于南城南城的留学胡同不在牛，它就以前叫牛血胡同，
1: 啊，
0: 因为名字不雅，后来改成了现在的雅名，嗯，牛血留学，所以那地方也并不是什么留学机构汇聚的地儿哈。然后斯努比说，现在的泰安里文化中心就是石库门风格的建筑，就是
1: 我刚才说的，这个，
0: 对对，嗯，所以里面有展览啊，餐饮等设施。
1: 对对对，
0: 你看他发的图片，
1: 嗯，
0: 你要不说的话真的是以为是在这个上海啊。
1: 有这么三四圈，
0: 嗯，
1: 三四个周围的这样的街区啊，有两个是改造出来的，剩下的还没改造完，正在腾退改造，
0: 嗯，
1: 做得很现在叫活化利用，
0: 嗯，
1: 做得很好，里头是木头楼梯都是。
0: 哎，这留学胡同，葛威龙说1956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地下尖兵也在这儿取过景。
1: 对，
0: 哎呦真有意思。然后3229说了，东西琉璃厂、中国书店、信远斋、师大附中实验小学，这些就是我童年的记忆，老北京胡同的生活，
1: 嗯，没错，嗯，
0: 哎呀，这个李秀兰还说到了，他说这个因为刚才前面有朋友说到就捞人家老爷爷家的那个金鱼嘛，他说卖小金鱼的都是我们高碑店村人，他们都很勤劳。8336说留学路这里还有一个小型的博物馆。
1: 对，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叫中轴基金会，底下有一博物馆。
0: 嗯，
1: 那么这个最近就展，比如中轴水系啊什么都在这儿展着。
0: 嗯，应该说这个电影里头还展现了很多北京的这个俏皮话，邻里之间插科打诨啊什么的，这些也都挺有意思的。
1: 嗯，
0: 虽然主演雷佳音是东北人，然后这个胡歌是上海人，但是努力的都说着这个北京话，还挺有意思哈。
1: 哎，对，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个剧里头还有一段有意思的事儿。
0: 嗯，
1: 有一个人呢结婚，
0: 哎，
1: 就借他们这个院子结婚。
0: 嗯，
1: 这个里边就好玩了，有几个事儿。第一，他们是在院子里头搭席呀，啊，
0: 自己摆席，
1: 做席。过去呢，这个专门有这个承办这样的人，
0: 嗯，
1: 叫口子，口上就专门就承办这个。
0: 我感觉我好像10多年前还在北京参加过这样的婚礼，就是那种城乡结合部，人就在村里头。
1: 现在也有，现在
0: 搭这个席
1: 啊，没错，
0: 现在也有是吧？
1: 看到
0: 啊。
1: 那么当时啊，这个街里邻居搭席呢，这个在院子里头搭席啊，有一种镜头里头有一个 那小男孩给那小女孩呢，把这面条就都倒给那个小女孩了。

0: 这个是啥东西呢？老北京叫炒菜面。
1: 哦，
0: 这个炒菜面是单独啊一个席的名称，就是一个这个宴席的规格叫炒菜面。
1: 嗯，
0: 这个炒菜面呢是啥情况呢？过去这个稍微贫寒家庭啊，去不了饭店，做这个红白喜事，比如说有这个红这个结婚呢、啊、办席呀、啊，就是八席以后呢，做这个炒菜面，这是最低的一个方式。
1: 嗯，
0: 但是所谓的炒菜面呢，它有点小规格，它可以因人因陋就简，也可以因你的钱而搭。
1: 嗯，
0: 四个凉菜。啊，拌四个小凉菜，
1: 嗯，
0: 做四个炒菜，做两份打卤，
1: 嗯，
0: 酱的和卤的，最后捞面。
1: 哦，
0: 哎，干这个，
1: 嗯，
0: 这是标准的配，
1: 配
0: 同时呢还必须配两份咸菜，
1: 嗯，
0: 调口。所以这个是四个凉菜，四个热菜，配两份凉菜，配两种卤，
1: 嗯，
0: 做呢叫炒菜面。这是一种席面，
1: 嗯，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大家可以看一看。
0: 啊、
1: 然后刚才您说到这个封斗，好多朋友都说到了，是这个斯努比说那会儿是挨家挨户的去宣传。李秀兰说过去煤气中毒的人不少，安全第一很重要。我是刘文正说那时候国营的商货战友卖的，一到冬天就卖这个。
0: 对对，
1: 玉溪营城也说了，说这个。

0: 收了一堆礼，
1: 嗯，
0: 收完了以后呢，钱都特少，40个大子一毛钱，收了点寿面寿腊，老头就气得不得了，我早知道这样，我就办炒菜面了。
1: 哦，
0: 就这么一词儿，当年这个在这个骆驼祥子里头有啊。
1: 最后来说一说吧。

0: 感受一下这个电影背后讲的事儿。
1: 嗯，
0: 实际上呢，它有很多是叫心酸，有很多叫回忆，啊，也有很多的憧憬，在这个大的北京文化背景下，挺有意思的。
1: 嗯，
0: 啊。
1: 是，今天我们借着影片《抓特务》里土糖刀胡同的一砖一瓦，聊到了老北京胡同独有的建筑、民俗和人情。从四合院过街楼到城隍庙，再到西音小学，一幕幕市井日常都是鲜活的京味记忆。胡同里装风斗，院里办炒菜面宴席，街坊插科打诨，遇事彼此周全，藏着老北京在骨子里的乐观与体面，也让我们读懂了北京多元的文化底色。这些街巷烟火不只是

0: 以温暖胸怀迎接四方友人。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

0: 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

0: 军院校的校歌呀。2015年九三大阅兵的时候，仪式开场奏响的第一首歌就是
1: 《
0: 抗大校歌》。
1: 校歌，
0: 对，
1: 明白。
0: 您转过身来，对面墙上展示的这是毛主席为抗大制定的教育方针和校风校训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下方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校训，三句话八个字，简称三八作风。
1: 三八作风，
0: 对，
1: 大家都知道抗大呀，在邢台办学2年多，
0: 对，
1: 对吧？然后具体选址在了江水镇，那这其中选址原因有哪些呢？而且另外就是我们的江水镇发生过哪些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甚至说秦南峪村它是什么时候从这个所谓有一句叫有女不嫁南峪村，到发展成现在的邢台第一村，太行山最绿的地方，这其中抗大人民精神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接下来请刘老师带我们一起揭晓答案。
0: 整个一展厅呢，主要展示的就是抗大在陕北创建，我们看到这是在27年

0: 松。
1: 丁雪松
0: 啊，他们两个人呢是在延安相识相恋，结为革命的伴侣。啊，结婚以后呢，生下一个女儿，乖巧可爱。但是丁雪松的工作特别忙，没有时间照顾孩子。后来呢，那他这个最主要的原因啊，奶水不够，所以呢，他偷偷的把郑丽成的一个小提琴给卖了。卖了以后就换了一只羊，用羊奶去喂孩子。后来呢，他为了纪念他卖出的这把小提琴，就给女儿取名叫郑小提。
1: 郑小提啊，小提琴的这个小提。
2: 那接下来映入眼帘的刘老师是咱们陈列馆具体介绍哪一部分啊？
0: 就是名师育才。你比如说康达第一期招收学员是1000多人，他从第二期开始面向全国招生，逐步的扩大了招生范围。我们看到第四期招生人数达到了5000多人。
2: 5000多，
0: 对，我们深度思考啊，5000人还是1000名的老师和宿舍够用吗？
1: 不够用，肯定是不够用的，
0: 对吧？对对对，怎么办？主席出面解决问题了。第一个办法就是从中共中央邀请领导人到这个学校做兼职教员。你比如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都是这个学校的兼职教员，师资力量非常雄厚的。然后第二个就是自己开办教员轮训班，培养教员，从最初的3名培养到后来的300名。那第三个办法，外请，从前方啊，比如说前方部队邀请到的王志涛、艾思琪分别来做这个学校的军事教员和文化教员。你像毛主席呢，当时专门还为教员题词，忠诚党的教育事业。
2: 教育事业，
0: 你像这边呢也有，
2: 就是罗列了咱们当时康大的一些教学内容。
0: 对，你像虽然是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是吧，军事在前面，但是呢它始终是把思想政治放在
2: 首位的。
0: 对。
2: 那抗大是什么时候东征来到咱们邢台市江水镇的呢？
0: 您这边咱具体看一下这个路线图。你像这是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图，图上的墨绿色的地方这是敌占区，红色的地方是抗日根据地的地方。您看一下邢台它是处于一个敌占区的。
2: 对，
0: 是在这个位置。对，在1938年的时候呢，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办的6届6中全会上，当时在会议上他确定了要把党的主要工作呢放在战区和敌后的位置。对，所以在这个时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及时的做出了决定，关于抗大陕工等学校迁移进东南的一个决定。所以学校根据中央做出的决定，当时经过整编的抗大是以华北联合大学，共计是5000余人。当时就是在罗瑞卿和程防武的带领下，整个从延安转移华北敌后，
2: 开赴晋察冀。
0: 对，这是当时在行军转移途中留下的一些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虽然当时的条件非常的艰苦，你看他们在转移途中啊，这个仪式感还是非常强的。
2: 对，我们还举着小旗，而且可以看到哈，战士上的这个脸的笑容是非常灿烂的，其实是充满了希望的。
0: 对，
2: 最后定址在我们的邢台江水镇。
0: 对，到这儿选址，然后选址呢，发现这个地方四面环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对，而且当时的邢台呢，它是分为邢东和邢西县两个县。江水镇是邢西县抗日县政府的所在地。群众基础好。
2: 明白了。
0: 所以就把江水选为敌后正规化办理的地点。
2: 其实也就是刘老师讲解了为什么抗大最终选址定址在邢台江水镇的一个原因。
0: 对。
2: 好。
0: 然后他是40年来到这儿。在这儿办学2年0-3个月，43年的1月份返回到陕北绥德办学。对，其实就是说，抗大深入敌后办校是党中央的重大战略部署，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一个伟大创举，更是世界军事教育史上的一个伟大奇迹。而这个奇迹呢，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创造。
2: 是的，听着刘老师这么慷慨激昂的讲解哈，我发现真的是

0: 的一种关怀和照顾哈、啊，真的是一种军民鱼水情深的生动实践。
1: 对啊，
0: 哎，那刘老师现在是看到了抗大总校第六至第八期的这样的一个概况哈、啊。刚才您也介绍的是有一到。
1: 因为抗大呢，它从创建初期到结束，培养了很多期的学员。那么就是抗大在江水的时候，主要培养的就是六到七八期三期
0: 、
1: 啊。对，你像第六期，它是在山西盘龙的时候就开学了，然后来到江水镇毕业的。然后第七期是最完整的，在这里开学，在。

0: 庆呢，因为抗大当时来到敌后以后呢，41年6月1日在这里举办了五周年以来开展的规模最大的一次丧庆活动，历时了是7天7夜，举办了各种文艺展呢，叫沈先夫，是夫人的夫，
1: 夫人的夫
0: 啊，他的妻子叫马飞。两个人都是抗大学员，夫妻都是同校，
1: 在这里结下了不仅是革命的结晶，也有爱情的结晶。
0: 对，然后两个人呢是在延安相识相恋，然后来到邢台，在这结的婚。然后结婚以后呢，生下女儿，然后两个人就商量，咱给孩子取个什么名字好？几个两个人都不能说，出生在战火年代，出生在邢台，不行，就叫邢台吧。
1: 邢台，
0: 对，所以这个名字啊，伴随了老人一生。当然，沈星太太很优秀。61年，全国文科状元第一名，
1: 哇！
0: 从吉林考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
1: 不愧是抗大学子的后辈后代啊！
0: 对，你像我们和这些后代呢联系的比较密切啊。前几天奶奶还给我打电话，说小燕儿，你近期过得怎么样？我说挺好的，奶奶。我说希望您有时间来到您的出生地邢台再看一看。奶奶说，我给你讲一下啊，我上学的时候，我们班里同学光笑话我。我说笑话您啥呀？
1: 为什么呢？
0: 一个女孩子取名叫沈邢台不好听，
1: 不好听啊！
0: 啊，说回去以后
1: 女孩子都爱美是吧？爱好听，
0: 所以我回去以后我就跟父亲说，我要改名，我不叫沈星台。后来跟我父亲说了以后，他首先是停顿了几秒钟，等他转过头来的时候满眼都是泪水。他说你不能改名，你出生以后是邢台人民给你妈妈送去的鸡蛋、小米、红枣、尿布，是邢台人民养育了你，没有邢台人民就没有你的今天。奶奶说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要求过
1: 想过改名的这些要求和想法了。
0: 对，
1: 哎，刘老师，这个是我们当年抗大学子在学习时的这样的一个复刻的雕像哈。你看这个，他怀里抱的这个是
0: 羊，
1: 是羊。为什么会选择抱着一只羊在这里读书呢？

0: 改组。双核国防大学是于1986年的1月15日在北京成立，就是抗大是国防大学的前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军队教育的最高军事学府。
1: 最高抗战时期的最高军事学府啊！哎，那这边我看到，这是咱们抗大在这个全国的一个分布图哈。
0: 您看啊，手指正前方，
1: 主要是集中在这一块哈，刘老师。
0: 正前方这是抗大在延办学的地方，抗大的延办学呢是2年零6个月，在河北邢台办学呢是2年零3个月。那么河北邢台呢是抗大转战敌后办学时间最长的一个地方，而且在邢台办学期间，不仅仅是培养了6、7、8三期，而是在这里指导全国。创办了9所分校，5所陆军中学和1所附设中学，共培养出20余万名德才兼备的军政干部。这些人员呢，都是曾在抗大工作或者是学习过的。据我们不完全统计的，就是元帅有7人，大将是8人，上将是29人，中将是105人，少将是3人。

0: 头正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4: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5: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4: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5: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 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4: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6: 告别历史的烽火台，我们来到了抗大陈列馆隔壁的抗大1940街区。我是从抗大时光邮局里出来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去邮局里面看一看这家店铺里面收藏了哪些专属于太行文化的时光记忆呢？走。哎，你看，你看这套装扮啊，这一定是咱们时光管理局的时光管理员吧。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邢台邮政的员工于子栋。
6: 哎，好，那子栋就请你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家店里面具有哪些专属于太行文化、抗大文化的一些纪念品吧。
7: 没有问题，来，我们一。

然奇观。哇，真的是太刺激了。从云端的失重感到峡谷的压迫感，刚刚我们还在天上摘云朵，现在呢就要被大峡谷壁咚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马不停蹄准备前往邢台大峡谷。

0: 你们心中的太行山是什么样子的呢？此时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邢台大峡谷。在这里有着14亿年地质变迁带来的磅礴的山水史诗，同时在这里还有张氏岩层如书页般层层绽放，就仿佛大自然亲手在这里写下的一部山水史诗。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邢台大峡谷景区的讲解员贾老师，由他来带领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太行风景多，哪里好看又好玩呢？
1: 大家好，我是邢台大峡谷景区的讲解员贾大宝。你是第一次来这儿吗？
0: 是的，贾老师，所以今天啊，就拜托您，也拜托您带着我们的网友们一起去领略一下咱们邢台大峡谷的壮美风光，好不好？
1: 好，行，走，咱们先坐电瓶车吧。
0: 好嘞，走。那首先就是看贾老师，我们这个邢台大峡谷这条路线，您为我们规划了怎样的一条路线呢？我们的第一站到达的是哪里呢？
1: 咱们第一站到达的是第一个峡谷龙门峡。这条峡谷呢，是因为峡长斜岸壁立，非常凉爽。夏季呢，最高气温仅有15到16度左右，是天然空调自然氧吧。
0: 嗯，
1: 是避暑纳凉的首选之地。
0: 其实贾老师刚才说这点，就已经在镜头当中可以看到印证了。因为刚才其实我们在这个康大街区是吧，我看到那儿就大家都穿的短袖，但是到了这个峡谷，你可以发现，无论是贾老师也好，包括我也好，都换上了这样的长袖衬衫，真的足以印证现在大峡谷里面真的是清爽宜人。所以大家来这里呢，其实也算是送上一则温馨小提示吧，对吧？大家来这里之后一定要注意，峡谷里面的这个气温还是相对来说低一些的，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防寒保暖。
1: 对，天然空调自然氧吧嘛，现在这个季节。
0: 嗯，
1: 你看咱们峡谷两侧的岩石是赤红色的吧？
0: 对，
1: 有的岩石呢红白相间，很像咱们的荔枝味的小蛋糕，有的岩石呢是带有波痕的，很像咱们的洗衣服的搓衣板，有的岩石呢像咱们城市的分布图。所以说呢，咱们邢台大峡谷呢见证了地球十几亿年的海陆变迁历史。其实呢，它总面积呢是60.08平方公里，核心景区面积呢是18平方公里，它是由24条峡谷组成的。
0: 哦，
1: 这个峡谷呢，它是具有狭长、陡峻、深幽、赤红集群五大特点的。所以说呢，咱们大峡谷呢，成为800里太行山的一大奇观，被誉为那是太行奇峡。并且呢，咱们景区的西边呢是山西的和顺县。你像今年的话呢，我们大环线也开发了，就是咱们今天时间不行，如果时间好的话呢，咱们乘坐电瓶车到内部停车场，再乘坐上大巴车，可以呢到达云顶平台，可以一脚踏两省。云顶平台的话呢，它也是空中草甸啊，可以在上边呢看日出呀，搭帐篷呀，是吧？看咱们景区的云海呀、全貌呀，都是非常不错的。
0: 嗯，哎，其实就像刚才贾老师所说的，可能一天的这个游玩时间还不足以见证咱们邢台大峡谷的这个刚才您说的五大特点，是雄险奇幽峡，
1: 奇险秀幽峻，
0: 奇险秀幽峻。
1: 对。

0: 邢台大峡谷的一项游玩项目，叫做邢台这个大峡谷的菲拉达哈。
1: 对呀、啊，菲拉达是源于意大利语，汉语呢是那个钢铁栈道，咱们呢叫攀岩。
0: 啊、哦，
1: 它是依托四面环绕、奇险秀幽峻的丈石岩地貌，有国内顶尖团队打造的，目前打造了三条路线。
0: 嗯，
1: 来，咱们下车。
0: 那咱们这个菲拉达这个具体体验项目，现在就是说在这里正式开始吗？还是说？
1: 它是分 A、B、C 线
0: 啊 ，A、B、C 线。
1: 对，
0: 嗯，
1: 它里边的项目呢有很多，像 A 线的话呢是一个亲子体验线，亲子体验线的话呢时长

0: 你像第一难度坡，纸板桥、步步惊心桥，咱们的崖壁天梯、崖壁悬崖座是吧？还有那个钢索三冷桥等等，大概需要的时间是2个小时左右的。
1: 所以说其实咱们这儿也特别贴心的为不同年龄段或者。

0: 那在刚刚呢，我们在贾老师的带领下来到了咱们邢台大峡谷此生必攀的峡谷菲拉达的这样的一个游玩项目体验区。那么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邢台大峡谷菲拉达的项目负责人马经理，由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菲拉达凭什么是此生必攀。
1: 因为咱这个菲拉达呢，目前在全国，这是目前是四面环山的唯一的一个，目前在全国，因为我出去考察这个菲拉达，考察了有20多家，咱是唯一的一个是四面环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采取了就是在国内的菲拉达，有的菲拉达它是有这个步步惊心，有滑索，有电梯，但是有的是不是缺这个就缺那个，所以我们把菲拉达所有里边的项目的几个桥都加进去了，
2: 非常的全面，
1: 比较全面，
2: 所有的项目，
1: 对对对。

0: 你比如说有的人可能20多分钟爬下来，有的人可能用40多分钟，
1: 嗯，
0: 这个时间这就是
1: 根据自身情况来调整。
0: 对，
1: 这个时候网友们可能就会问了哈，哎，马经理，这在路上我爬着累了，这个困了，对吧？该怎么办呢？
0: 因为
1: 陡峭的悬崖上，
0: 因为我们这基本上都是有个几十米啊，就有一个休息的一个平台，
1: 哦，
0: 各种各样的平台都有休息。嗯，但是我们的 C 线呢，我们的 C 线这儿弄了一个咖啡屋，
1: 嗯，
0: 将来以后因为我们这还不够太晚上，
1: 哦，
0: 后边将来会弄给设计师弄一个天堂，
1: 啊，
0: 你晚上可以能住着
1: 啊。
0: 打电话，
1: 请我们孙岩老师跟顺着我们马经理的指引哈，在我们的这个
0: 对，这有一个这个空中自行车，
1: 哦，
0: 步步惊心，
1: 嗯，
0: 还有一个这个魔毯。
1: 嗯，
0: 这个是10月1日之前就会运营。
1: 10月1，
0: 对，
1: 大家记，各位网友记住这个日期啊，10月1，记得一定要来邢台大峡谷打卡刚才马经理所说的这个空中自行车项目。
0: 我们还有一个在全国差不多到前三，有个500多米的一个高空滑索，现在正在经过这个国家这个测试。
1: 嗯，
0: 国家测试是，那么是80分钟200次。
1: 哦，
0: 这个测试正在测试中间，这个也期待以后来大峡谷旅游，
1: 好
0: 玩。
1: 行。

0: 1942年的时候，八路军想太行山地势险要，四面环山，易守难攻啊，只要把龙门峡守严了，
1: 对，
0: 是吧？咱们敌人呢，肯定是找不到咱们的被服场所在地的。但是我刚才我跟你讲过啊，咱景区的西边是山西的和顺县吧？它第二个峡谷呢叫流水峡，是通往山西的。在1942年的时候呢，第二个峡谷没有任何守卫士兵，当时呢，敌人是抓了山西省松烟镇走马槽村的村民，带领他们从背后偷袭了咱们的被服场。所以说呢，只能看到这片遗址了。这块呢叫北石林，它里边包括的景点呢有咱们的古猿头像、济公观海、云崖撒珠等等好多景点啊，特别美。咱们大峡谷的山呀，从不同的角度看形象各异。朋友们，正前方的呢就是咱们刚才马经理讲的那个步步惊心，包括咱们的还有那个
2: 空中
0: 自行车，还有咱们的500米的溜索、啊、都在那块儿。
3: 其实这些游玩项目啊，我看也都是因为它其实也都是帮助游客也能相当于就是顺利的爬坡上山，像我这种就比较懒的体力不太好的，也是一个非常的好的一个福利哈。
0: 对，咱们就是为了让大家呢达到散步时登山，无痛时登山。

0: 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悠悠运河，以里穿行，
4: 千年之城，潮涌激荡，
3: 忆往昔，浩繁遗存，传承运河文脉。
4: 看今日，漕运河道，变身生态走廊，
3: 更续千年文脉，感受古

0: 会客厅的三位嘉宾，北运河管理处宋庄管理所所长季建国，欢迎季所。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您。还有北运河管理处水环境管理科正高级工程师吉丽娜，欢迎吉工。
2: 大家好。
0: 欢迎您。
3: 欢迎您。
0: 以及碧水蓝源科普工作负责人。

0: 呢就是玉带河，它也是作为大运河的一个支流。那现在河畔是垂柳依依，繁花四地盛开，再叠加我们常态化的这个环保科普志愿活动呢，这里已然化作副中心独具特色的生态打卡点。
1: 嗯，石蕊描绘的特别的形象，包括我觉得这里边它不仅是能够生态观赏，同时还能在这里边进行很多的水务科普相关的功能啊。所以说我们如果去到现场，尤其是现在这个刚进入盛夏的时节，能够看到什么样的景象呢？有没有一些花能给我们来推荐一下它们是怎么搭配的？
0: 好，我们碧水兰园的对外开放时间是每天的上午10点到下午6点，免费向公众开放，那也欢迎市民朋友们前来打卡。那我们园区呢是按照田园景观的理念规划建设，那打造出的是3季有花4季有景的景观效果。那居住在周边的老居民们感触是很深的，他们是亲眼见证了这个区域的蜕变。那曾经因噪音没有办法开窗，到现在是开窗见绿，满目繁花。那我们的植被呢遵循错峰花季设计栽种，春季有海棠、碧桃、山楂、玉兰次第绽放，待到这个花期落幕，那果实就上映。那步道的沿线呢，我们是成片栽种了地被月季、粉蔷薇、金鸡菊、金光菊、虞美人，还有这个荷兰菊等等。那在间隙的地方呢，我们是搭配了小花和小草这样的一个丰富层次，加上黑松、云杉还有白皮松这种的常绿乔木打底。玉带河畔现在也是成片的黄色、粉色、白色的小花入境。那我们整体营造出的是一个比较松弛治愈的田园风景。
2: 哇，
0: 还有就是现在正好这个花期跟暑期又撞上了，
1: 对，
0: 那园内的这个儿童科普区肯定是受到小朋友们的欢迎。

0: 山鹰等给咱们湿地的鸟类提供食源，再就是道路两侧的开阔绿地种植了黄刺梅、月季、鸢尾，还有大花金鸡菊，再就是二月兰、美丽月见草、粉黛乱子草等这种草本，大片湿地花海搭配开阔水域，视野一望无际，整体景观效果非常的漂亮。尤其是睡莲池，目前大家要是去就能看见这个水面铺满了各种颜色的睡莲，现在已经成为了网红打卡点，每天都有大量的市民拍照游园。
1: 这么多花，我们现在是不是最佳观赏期呀？
0: 是。
1: 哦，那就是正好合适，大家现在就可以去那儿看一看，打打卡。
2: 你看啊，刚才说了两处咱们的公园，其实一处是人造的金巧花海，而另一处是咱们比较大的自然湿地花海。其实两种风格也是两种美感。我们的网友6976就问到说，之前去过宋庄，蓄滞红区看水鸟。觉得那里视野很开阔，很漂亮，所以来到宋庄的蓄滞红区，大家可以看到哪些鸟类呢？季所长，
0: 湿地里头就目前已经观到的鸟类突破200余种了吧？生物多样性十分丰富，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有6种，包括青头浅鸭，还有东方白鹳、黑鹳、卷羽鹈鹕、黄胸鹀，还有乌雕。二级保护鸟类也有33种，比方说花脸鸭呀、云雀呀、震带鸦雀、白尾鹞、白腹鹞等等。然后目前大家要是去的话，就是最常见的就是常住的有苍鹭、白鹭，还有绿头鸭、白骨顶、凤头屁小屁涕、金枝雀、雨燕、啄木鸟、红尾伯劳等等。这个曾经我们这个湿地里头有2次，就是一天能观多少鸟，有搞过2次活动。每天就是这2次活动，就一天观到的鸟都得上100种，在100多种。
2: 您刚才说了有，
0: 然后这几天呢，
2: 您接着讲。
0: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就是棉蝠，在蓄滞红区驻留。它上一次观测到的记录还是2024年，所以呢，最近呢也吸引了很多的那个观鸟爱好者专程前去我们宋庄蓄滞红区观鸟。有兴趣的朋友也欢迎大家去观看，它已经在宋庄蓄滞红区里头驻留了10多天了。
2: 网友问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几公说到这个观鸟，宋庄的这个蓄滞红区这片湿地现在是不是已经成为了这个鸟类的栖息地？大家去了以后，很想知道这些鸟是自然飞过来的，还是咱们生态修复后人工引入的呢？
0: 这鸟全部是自然飞来的，没有人工投喂引鸟，也没有引进鸟类。宋庄蓄滞红区呢，经过这个多年的生态修复。它也水域开阔，也有各种类型的生境，比方说浅滩，还有河中岛，还有一些林地、水生植物丛等多层次的生境。它生境比较完整，就生境丰富，所以这个鸟类也比较多。日常管控我们也是管控的，管理中也严格管控，人为干扰少，食物也比较充足。既成为本地鸟稳定栖息地，也是咱们那个南北候鸟迁徙途中重要的加油站，生态环境持续向好，鸟类种类也是逐年增多。
2: 你看这人来了鸟就来了，这才是生态修复最好的一个结果。
1: 您看我们介绍了2处，一个是碧水蓝园，是花海很美，还有我们的宋庄蓄滞红区二期，又是湿地也很美。但是特别美的前提要跟大家说，首先这2处地方啊都是功能型的，一个就是在净化城市的污水，另外一个就是在守护咱们城市的安全。那么我们再想问问咱的碧水蓝园，主要是净化城市污水功能的碧水蓝园啊，想问一下是不是用的就是咱们处理过的再生水？那碧水再生水厂每天处理多少污水呢，石主任？
3: 咱们碧水蓝园成片的这个花海和绿地的景观浇灌全部是使用的我们的再生水，也实现了这个水资源的循环利用。那我们碧水再生水厂呢，是咱们城市副中心最大的污水处理厂，那我们日均处理能力在18万吨。那咱们通州区建成区84%的这个生活污水通过这个市政管线收集，最后汇入我们厂区。那污水呢经过23个小时4大核心处理工艺，最后呢转化成我们的再生水。
1: 那这些净化的水都去哪儿了？
3: 那这些水呢 它有它的作用，就是作为我们城市的第二水源，然后呢我们也是免这样。

0: 的话，节约咱们城市的自来水。那净化后的再生水，它的用途是很广泛的。一方面作为这个生态补水，对河道进行补给；另一方面呢，比方说您看到的洒水车，还有我们的一些，比方说三河电厂的冷却用水啊，当然还有我们供应给环球影城这样的一个大型文旅项目的景观用水。
1: 您看咱们源脉呢就是玉带河，刚刚您说我们是给河流也补水，那有一部分是直接就补到玉带河里吗？这是对于改善咱河的水质和生态起到什么作用？
0: 是的，我们这个再生水是直接补给给玉带河，然后呢在那个玉带河的河畔，其实你是可以看到我们的出水口。那老的通州居民都是非常有印象的，早年的玉带河它的水质是浑浊而且有臭味的。那我们当时有一些盖板

0: 我翻看那个治理前后，你都特别感触。
1: 它变化还是非常明显。
0: 对，这份水清，现在就是心情很激动啊！这份水清案例的美好蜕变，真的离不开国家，各级。

0: 用影城的补水都是用到了这些水源，那这些再生水如果用来浇花啊、造景啊、戏水，安全吗？石主任，再生水的水质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标准？它有没有一个分级？我们的这个再生水和自来水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
1: 好，大家完全可以放心。那我们整个园区的景观用水是分区域进行使用的，那还配有安全提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那污水净化的最后一个最后一步就是进行专业的一个消毒处理。那比如像环球影城这样的一个就是亲水的场景，我们会额外增加深度处理工序，将那个再生水水质从一个准四类的水准提升到一个近三类的水平。
0: 这个三类是不是我之前了解到的三类就是可以在里边钓鱼、游泳，还有我不太清楚能不能饮用啊？
2: 宠物可以去喝吗？
1: 在这儿也是提醒大家嘛，就是说我们的家长带着孩子在河边漫步，带着宠物玩都没有问题，但是尽量不要让宠物去喝这个再生水，因为再生水它本身跟自来水还是有一定的区别，我们要区别来看。因为我们的景观用水，我们现在的再生水完全满足景观用水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比方说绿地呀、浇花啊，这些都没有问题，在饮用上还是不可以的。
2: 这就是说的这个三类水是像刚才袁浩说的可以游泳可以什么吗？就是我们想知道这三类到底能
1: 三类是可以的三类水是没有问题的，
0: 我们是接近三类的标准，
1: 近三类它接触皮肤是没有问题的
2: 明白。那么我们呢可以再把目光放回到宋庄蓄滞洪区，很多老通州人都知道咱们这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通州堰啊，建成也在建设很多年了，而我们宋庄蓄滞洪区呢就是通州堰分洪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那我们就想知道这个通州堰这个体系到底是怎么运转的，宋庄蓄滞洪区二期在里面扮演什么角色呢？季所，
3: 堰是我国那个古代利用自然地理特点实施河道分水的工程措施，为保障城市副中心的防洪安全，利用堰的分水原理在城市副中心上游构建上蓄中枢下排有效蓄滞雨洪的这个防洪工程体系，简称叫通州堰。
2: 咱这个通州堰是不是也仿照着咱们的最伟大的水利工程都江堰？
3: 对，就是利用都江堰，都江堰也是分水嘛，它这堰的这个名词解释就是分水。
2: 好，您可以接着跟我们讲。
3: 就是我们这个通州堰的工程体系不仅保障城市副中心达到百年一遇这个防洪标准，同时还可以灵活调度上游过境的和本地的洪水，最大限度控制副中心规划范围的那个河道水位，满足市民的亲水需求。我们这个上蓄呢，分有两道防线，一个是利用12座水库群吧，它的库容大概1亿多立方米，有效调蓄山区雨洪；二是在副中心上游建设温榆河公园、宋庄蓄滞洪区、坝河蓄滞洪区和小中河蓄滞洪区等拦蓄上游洪水。总蓄洪能力达到2500万立方米。中枢呢，指的是通过运潮减河和新开挖温潮减河两条分洪通道，分流温榆河洪水入潮外河。当那个洪水来临的时候，可以减少北运河城市副中心段的过境流量，同时起到有效错峰作用。下排的那个就是指的是疏挖北运河下游河道28.7公里，达到50年一遇的行洪能力，提高洪水的排出能力。有效利用蓄滞雨洪，就是在副中心范围内开展海绵城市建设，就地蓄滞雨洪，利用或回补地下水，实现洪水源头消减。
0: 其实目的还是实施这个河道分水的一个工程措施啊。那刚才说到二期蓄滞洪水的这个量高达200万立方米，这个与一期工程相辅相成啊，共同构建起了总蓄滞洪水容量大约830万立方米的超级蓄水池。这830万立方米是一个什么概念？能装下多少标准的游泳池的水呢？金勇，
3: 标准游泳池应该是50米长，25米宽。水深大概2米左右，这是标准的游泳池。八百三十万方呢，就是 我们算了算，就是3320个标准的游泳池。
0: 嗯嗯，
3: 其中我们那个宋庄蓄水工区二期呢，就是200万立方米，
0: 嗯，
3: 就是可以容纳800个标准的游泳池的水量。
0: 嗯，
3: 直观来说呢，就是一旦遭遇超标准洪水，

0: 这里可以存放临时存放啊大量的洪水，大幅削减下游河道的行洪压力，筑牢副中心防洪的安全底线。
1: 嗯，那咱现在正在这个北京的汛期，我们知道当汛期洪峰来临的时候，可通过引个庄的分洪闸、拦河闸联合调度，把温榆河上游的雨水洪水引入到蓄滞洪区临时停住，那么等到洪峰过了之后再排出，这套系统是怎么运作的呢？季所，
0: 当这个超标准洪水来临的时候，引个庄、拦河闸根据北关分洪枢纽上游的这个流量实施控泄，在控泄过程中，当拦河闸上游水位达到23.83的时候，这是50年一遇的洪水位，且持续上涨，启动引个庄分洪闸，向宋庄蓄滞洪区分洪，最大分洪流量是350立方米每秒。当蓄滞洪区内水位上涨至23.80时，或者分洪过程中温榆河上游洪峰消退，且蓄滞洪区内的水位停止上涨，关闭引个庄分洪闸，停止分洪。等到北关分洪枢纽洪水退却，开启小中河退水闸进行退水。退水完成后，小中河退水闸恢复全闭，引个庄分洪闸也恢复全闭，分洪枢纽恢复日常的这个常态化水位调度。
1: 那咱们每年汛期大概要启动几次？一般什么时候启动呢？
0: 这个是我们是分三级预警进行管控，分别是黄色、橙色和红色。当北运河发生50年一遇以上洪水时，宋庄蓄滞洪区调动工作小组立即启动红色预警，启用宋庄蓄滞洪区，也就是开始分洪。在这之前呢，黄色、橙色预警这阶段呢，会加强巡查，加密水位监测，提前做好这个启用的准备。
2: 听完季所讲的介绍，我相信大家也应该明白了，咱们宋庄的蓄滞洪区二期啊，首先它是一个防洪的工程，其次它才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一座生态的公园。
1: 哎，咱们听友啊，已经很了解通州堰0755说，它不仅是蓄水分流的重要设施，而且也是通州景色绝美的网红打卡地。
2: 嗯，确实，你去过没有要这样？
1: 我没有啊，
2: 其实我也没有去过，我还很心动。今天也给大家解密了一个宝藏的好去处，所以说这个防洪区到底它是怎么变成一座可以赏花观鸟的公园呢？我相信大家也跟我一样很感兴趣。那我们先稍事休息好不好？关于这个第三板块，我们后续的内容包括副中心治水空间如何变身生态公园，咱们在污水厂上如何赏花和在蓄洪区如何观鸟的更多详细内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3: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2: 现在正是北京赏花的好时节啊，副中心的花海在各处的绽放，而在我们通州，花海早就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城市公园。副中心有两处特色治水空间变身了赏花池，一处建在再生水厂之上的碧水蓝园，另一处是在温榆河畔的宋庄蓄滞洪区的二期。
3: 碧水蓝园依托污水处理设施打造宋庄蓄滞洪区二期，以大型防洪调蓄工程为基地，城市治水基础设施变身市民可游可赏的绿色公共空间。
2: 那今天我们的会客厅节目就和大家一起来走进这两片花海，给大家来推荐北京赏花的好去处，另一方面也跟大家来读懂和探索治水和生态一体化的城市新空间。
3: 欢迎今天做客会客厅的三位嘉宾，北运河管理处宋庄管理所所长季建国，欢迎季所，再跟我们打个招呼。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欢迎季所。
3: 以及北运河管理处水环境管理科正高级工程师吉丽娜，欢迎吉工。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3: 欢迎您。以及碧水蓝园科普工作负责人石瑞，欢迎石主任。
6: 大家好，我是石瑞。
2: 好，欢迎来你啊。那今天我们也和大家有一个互动话题，就是今夏赏花的好去处，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首页进入聊天室和我们一起互动聊天。本节目在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FM 100.6京津冀之声、FM 107.7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
7: 海并非只存在于城市公园之中，各类城市治水空间正悄然成为小众赏花新地标。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就有两处极具特色的赏花打卡地，一处是依托碧水再生水厂建设，占地110亩的花海公园碧水蓝园，整片花海铺展在污水处理厂顶板之上；另一处则是坐落于温榆河畔、总面积116.7公顷的宋庄蓄滞洪区二期。两处特色花海背后藏着怎样的城市生态巧思？治水空间如何变身生态景观，实现防洪治污与休闲赏花双向赋能？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带您一同了解。
3: 那么我们想问啊，其实这个问题虽然比较专业，但是我们想请季所啊给我们通俗一点回答。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宋庄蓄滞洪区二

0: 日常那个调炸的当中呢，要是不仔细看是看不出来的。而且我们这个分红炸和这个小中和的退水炸分红炸都是日常是全闭的。
1: 分红炸听名字能听明白，是分洪水的那个闸门。
0: 对，
1: 那退水闸，
0: 退水闸是等我们那个启用蓄水直洪区的时候。

0: 谁都不愿意把这个水厂建在自己的家门口，尤其是污水处理厂，对不对？咱们的碧水蓝源其实就很好的规避了这个问题，把咱们的污水处理厂建在了地下，地上呢变成了咱们的公园，是不是就有效破解了这个问题，把咱们的污水厂藏了起来？我相信对周边的环境包括居民的生活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是主任。
1: 其实这种地上造井、地下治污的这种的建设模式，已经精准破解了污水处理行业的这样一个普遍存在的邻避难题。那一方面呢，我们是用这种先进的治污科技去改善这个厂区环境；一方面呢，我们还是坚持这个科普志愿工作，然后消除这个公众的顾虑，然后让这项从邻避向邻利的这种地标式建设能够顺利开展。那同时就放眼到我们自身吧，然后以前我们周边的居民紧闭门窗，那现在我们当时对我们建设的时候对这种环境有担忧，但是你看看现在开门便是花海，然后滨河步道成为街坊日常休闲的好去处。那原本一个工业化的企业现在成了一个生态地标，然后我们这个也充分地彰显出了我们现在地方生态治理的成效和我们企业的这个社会责任担当吧。
0: 我觉得把这个邻避啊，咱们现在可以说变成邻喜，对不对？这个邻居喜欢这几个字儿，其实说起来容易，做起来肯定是需要很多决心和智慧的。包括刚才您说到这个变成了现在大家都喜欢的这个景观，包括上面的公园，比如说以前咱们不敢开窗，现在咱们夏天就能勇敢的开开窗，看上面就是一片公园。

0: 以上的洪水才启用的，所以我们在设计的阶段呢，就考虑了这个洪水，毕竟要是50年一遇的洪水才启用呢，那平时也不能让这宋庄叙事洪区荒着吧？就是
1: 这么大，
0: 建成5-6年了也没有发生洪水，咱不能让它荒着嘛。
2: 嗯。
0: 然后在设计阶段就按照屏障结合、平稳两用的建设理念，这个打破单一模式，在满足蓄滞洪的功能前提下，将防洪功能和生态净水、水土保持、休闲活动功能有机融合。所以就这个宋庄蓄滞洪区日常它也是一个人工湿地。汛期呢，蓄滞洪区承担调蓄洪水的功能，确保副中心的安全。那非汛期呢，宋庄市

0: 在对市民开放。
1: 嗯，对，您刚才说到了这预警先于洪水啊，撤离先于分洪，我相信这也是能够确保咱们游客及时撤离、游客安全保障的一个关键因素。所以说宋庄的蓄滞洪区二期可以说是汛期能够蓄洪，平时能够作为景观的一个生态绿地，而我们的碧水蓝园呢是平时在地下之屋地上造绿。这两个项目我相信它有不同点之外，它也有一定的共同点。我觉得他们是不是在重新定义成刚才我说到的城市基础设施这个词呢？石主任，
2: 就是在我看来，两个项目确实非常契合的地方，就是它的建设理念，就是都是打破了传统基础设施的这种固有的单一功能，然后兼顾了民生，我们兼顾了民生工程的这个刚需功能，同时我们还叠加了生态景观、休闲游览、科普。教育等公共价值，然后让这种冷冰冰的工业企业化身生态地标，惠及周边的百姓，这也是重新，在我看来也是重新定义了新时代的这种城市基础设施。
3: 嗯，吉姑，您觉得咱这两个项目的共同点是什么？
4: 刚才石主任也说了，就是这两个项目共同点，就是以前他们只是一个像那个咱们那个碧水就是一个污水处理设施，我们宋庄蓄滞洪区呢就是一个蓄滞洪区，他们都是功能单一的，然后现在呢从封闭的状态呢给大家开放了。
1: 对，而且功能也不再单一了，
4: 对，
1: 它还有很多观赏啊，包括湿地的功能所在。
3: 说白了，以前是这个功能性，我们不需要市民参与，跟我们百姓关系不大，但是保障百姓安全，然后为了市民，但是我们参与感是没什么的。
4: 对，
3: 现在是大家就可以享受其中了，
4: 是成为大家的一个休闲娱乐的地场所。
3: 我们也可以说啊，从污水处理厂到花海公园，从蓄滞洪区到鸟类的栖息地，这两个项目都是在做同一个事儿，就是把城市的生态欠账呢变成生态资产。我们说这个碧水蓝园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海绵城市建设的缩影。那石主任，海绵城市这个词儿大家现在已经经常能听到了，但具体怎么理解，包括一个再生水厂上面的公园是怎么体现海绵城市理念的呢？您跟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吧。
2: 两位年轻的主持人，我不知道你们小时候看没看过海绵宝宝。
1: 我看过
3: 对，
2: 我是非常喜欢海绵宝宝的，
1: 派大星海绵宝宝。
2: 他海绵宝宝

0: 而现在呢，我们是通过这种绿地、透水路面、调蓄池等设施，把雨水存下来，然后把它净化，然后资源再利用。其实咱们副中心这个海绵城市建设覆盖率已经接近50%，那在全市都有极强的这个示范参考价值。我们整套的水资源体系也为缺水的北京市提供可靠的这样的一个非常规水源。那咱们碧水蓝源其实它是一个缩影。那我们蓝源，比方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海绵步道，那我们还有雨水花园、植草沟全区域覆盖，它不仅是保护了我们这种地埋场，它不受这种雨水积涝的影响，同时呢，它又能够实现雨水就近的一个渗透净化，和我们再生水一样，一起供给这个景观和玉带河生态补水。那我再问您一个问题，那您知道这个海绵，去我们那儿参加过我们科普的小朋友都会知道的。那这个海绵城市的这个透水桩来源于哪儿呢？
1: 透水桩？
2: 什么叫透水桩？
0: 啊，透水桩就是它具有蓄水和存水功能，可以慢蒸发。那这种

0: 不干。这是我们最贴近我们自己的啊、还有就是比方说刚才那个袁浩老师提到的、以前谁都不愿意哦，一个污水厂竟然在我的身边、那现在呢我开窗见绿、还有花海、我还可以带着孩子去里边玩、啊，那这种邻避向邻里的蜕变也是来实现我们整个城市建设这种自然生态和谐共生的一个场景。好，
1: 确实咱们这海北京城市副中心也一直在主打咱们的海绵城市啊，这个海绵城市也跟大家科普一下，叫做水弹性的城市，其实就相当于是低影响开发雨水的系统构建，让我们城市如同海绵一样可以吸收这个水，包括蓄水啊、渗水啊、净水等等一系列的功能。我说的对吧，施主任？对，包括我们平时对这个自然的积存啊、自然的渗透净化等等，这也是城市发展的一个新模式。所以我们碧水蓝园里边的园区除了刚才您说到的污水处理功能之外，还兼具一个功能是生态研学的功能。很多小朋友会愿意来到这里边了解我们再生水的利用，包括海绵城市究竟是什么，以及城市生态修复的全过程。所以目前园区有没有一些面向具体的学校、具体的乡镇的一些系列研学活动，包括孩子们在研学过程当中能够去到咱们碧水污水处理厂能够看到什么，有没有一些感兴趣的环节跟我们分享一下，是不是？
0: 好，我们因为我主要负责科普工作嘛，我们每年这个科普活动大概是除了正常的接待，我们科普活动大概有40多场。那我们为了满足大家的这个需要，我们还组建了我们自己的环保科普志愿服务队。当然我们志�愿服务队这个志愿工作是从2014年开始，我们的这个环保志愿公益行动呢也获得了全国10家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的这个典型案例，也拿下了首都志愿服务项目大赛的这个银奖。那我们从2024到2025年也是持续的升级完善我们园区内的这个科普设施建设。那个到我前面也就已经提到了，有我们的展廊啊、还有动植物的介绍啊，还有我们的这个节水这个展板呀。那公众走进来的时候，不仅是可以欣赏美景，还可以学习这种节水护水的常识，来解开大家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这种污水净化过程中的疑问。同时呢，在青少年研学上，我们就设计了这个刚才开始提到的这个蓝宝。这个蓝宝它是一个龙头鱼尾的一个形象，那非常可爱。那我们让这种枯燥的水务知识科普知识吧变得通俗易懂。同时呢，我们这些团队的讲解员统称叫蓝妮老师。
2: 您看这个蓝宝啊，现在您做的是个钥匙扣啊，这样的一个一个很好玩的形象，是不是在咱们的功能区能看到它大型的一个模型啊？
0: 对，在我们的地下那个科普区您可以看到蓝宝的这个原型。同时呢，我们在我们那有4块屏为青少年设计的这个屏上面有视频，同样我们把蓝宝做成了这种科普视频。同时在我们的沉浸区也可以看到它。
1: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蓝宝它设计理念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因为我看它特别像福娃。
2: 对，蓝色的是龙的形象是什么？您跟我们说说
1: 介绍这 IP。
0: 跟我们它背后有一个故事，咱们通州以前叫潞州，那潞州里面有一条河叫潞水，那传说啊有一条龙呢游弋在里面，它保佑着我们通州的这个这地方的这个风调雨顺。那它的这个形象呢，就是这是它的，我们以它为前身然后设计了它，
2: 所以它真的原型是龙。
0: 对，它是，但是呢它是龙头鱼尾，非常的可爱。然后就是我们还把它延伸到了我们的一个沉浸式课程，把它的形象设计成了我们的7个工种。那小朋友走进来的时候可以进行角色扮演。
2: 哪七个工种？
0: 比方说有我们的运营工、维修工、我们的科普员、化验员等等。
2: 小朋友可以自己扮演角色。
0: 对，你可以拿到他的卡片。这个前期有小朋友，很多小青少年其实是体验过的。然后这个以他这个形象呢，因为这个卡 卡通人物的形象也是拉近了我们和青少年这个教育这个距离，让青少年能够非常的喜欢来到我们这里，同时呢我们也是希望在这儿做一个呼吁吧，也是希望就是青少年走进我们园区的时候，然后不仅来学习和体验来做我们的这个实践课程，同时也希望加入我们的志愿队，我们共同携手来做这种节水护水环保低碳生态的这种宣传，然后呢然后也为咱们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汇聚更年轻的这种力量。同时呢在这儿说一下，我们这个基地是面向学校和我们的这个乡镇是敞开大门的。
2: 如果想参加志愿队有什么报名方式吗？
0: 那就是登录志愿北京，搜索北京碧水再生水厂环保科普志愿服务队，然后加入我们的队伍，就有机会来到我们这里。
1: 我们做这个志愿活动是不是还能够记录这个志愿的工时
0: 啊？可以，
1: 是吧？在志愿北京登记，
0: 就是您在参加完实践以后，如果您愿意担当我们的志愿讲解员，愿意同我们一起携手去宣传这种环保理念，那当然可以了，没有问题。
1: 好，欢迎大家这个也呼吁大家踊跃的报名。所以在节目的最后啊，对于想要前去打卡这几处特色花海的市民来说，很肯定很关心出行的相关信息，包括交通信息等等。也请咱们几位分别来介绍一下碧水兰园和宋庄的蓄滞洪区二期开放时间、具体的位置和交通相关的信息，因为我们想看到这些美丽的风景，需要导航到哪里，车停在哪里比较方便呢？施主任。
0: 首先欢迎大家走进碧水兰园，我们的开园时间是上午10点到下午6点。那为什么这个时间在前面的节目中我曾经介绍过，也跟我们的这个置屋的一些工作有关系。那大家呢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想到负一层我们的这个整个科普区去参观的话，需要在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的微信小程序上进行预约。当然我前面也说过，我们是环保企业嘛，还是鼓励大家低碳出行，骑车呀，采用这种公共交通工具。那也希望大家走进来，兰妮老师在这里等大家。
2: 周一到周日都开放，
0: 对对对。
1: 来，我们的技所能不能跟我们来讲讲，宋庄这边蓄滞洪区开放时间和交通信息？
3: 宋庄蓄滞洪区二期呢，坐落于这个文运河左岸，在这个影个庄村的南侧。开放时间呢是3月到10月是早6点到晚8点，11月到次年2月呢是早9点到下午5点。大家可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到影个庄东口站，这就是要步行530米左右到我们那个园区的北门。或者到富豪工业园站，大概需要走1200米到达那个园区的南门。自驾导航的话，就是直接搜索宋庄蓄滞洪区二期西一门或者南一门，那边有专门的那个停车场，停车非常方便。
2: 所以说现在是3月到10月这一个期间，就是早晨6点到晚上8点是我们的开放时间，大家可以记好了。
1: 春夏季的开放时间啊，也欢迎大家，最终还是建议大家绿色出行、低碳出行。今天我们和大家一同来探讨了碧水兰园和宋庄蓄滞洪区二期两处特色治水的空间，也希望这些水利设施能够披上生态外衣，同时又为市民打造休闲赏景的好去处。也相信感兴趣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副中心，来这些花海前去打卡，感受副中心治水新绿的独特魅力。
2: 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
4: 歌且唱，风且扬。

0: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六兆赫每天十点十七点与次日六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朋友们，到了七月之后呢，天气啊确实是比较热了。有些朋友说呢，哎呀这么热的天儿哈，我是不是有热伤风了呢？也有一些朋友会说到，那么天气热了之后，我们在室内呢有空调，室外呢天气又这么热，所以呢经常会有朋友出现大家嘴里常说的感冒这种情况。其实啊，感冒大家说它是不是一个病呢？那么有一群朋友说，感冒呢有病毒性的、细菌性的、支原体性的，那么哪一种感冒是比较严重的？如果我们治疗的不及时的话，用错药的话，轻则是白花钱，重则呢会拖成肺炎或者是心肌炎。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非常高兴地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院重症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郭鹤冰主任。郭主任您好。
1: 您好主持人，非常荣幸今天能来到咱们直播间。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院重症医学科的郭鹤冰医生。
0: 好，那么说到感冒啊，郭主任，我们就想向您请教一下哈。那么有些朋友说，哎，我可能是热伤风了，也有朋友说呢，我可能是着凉了哈。那么普通的感冒，还有流感，还有细菌性的上呼吸道的这样的感染，还有我们所说的老年朋友经常会得的支原体的感染，它都是什么样的症状，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 其实感冒是一大类疾病，或者说咱们正常咱们在这个生活中吧，其实很容易遇到。咱们把一类就是感觉上就是有发热、咳嗽、肌肉酸疼等等这些情况，然后有一些诱因吧，就是有一些劳累啦，或者是近期生活不规律啦，等等这些情况下出现的相应的一些症状，主要是以呼吸道症状为主的一类疾病，我们都认为是感冒。但好多因为它的病因以及它的机制上的不同，其实也可以分为普通的感冒，另外有您刚才说到的流感细菌性的肺炎或者是细菌性的上呼吸道的感染。此外就是还有另外一类常见的就是支原体的一个感染，它的病因或者它的发病情况整体是不一样的。简单说一下，咱们刚常规的或者说咱传统意义上认为的普通的感冒，其实主要是因为一些疾病，主要是病毒性的，像是这个副病毒呀、腺病毒等等，这些病毒引起上呼吸道。因为呼吸道的话，其实从嘴，到咱们咽喉，然后到气管、支气管，最小的单位是肺，那是终末的一个肺组织，这是整个这个呼吸系统。那咱们常规的普通的感冒，实际上是从主要是认为是上呼吸道的一些疾病，那它主要体现可能就是鼻塞、流涕、咳嗽。这些症状为主，当然有一些可能有轻度的一个体温，那可能会出现乏力啊，或者是肌肉酸疼的这些症状。病毒性肺炎或者说我们叫流感性的一个肺炎，它的主要表现可能就是以全身症状为主，这些症状主要包括有发热，但它的体温一般来是都比较凶猛，可能都在38度以上，甚至更高。此外的话就是全身的症状。

0: 感冒或者是这个疾病不舒服的时候，可能也不知道它下一步它会进展到哪个方向。
1: 是的。
0: 所以就最一开始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认为扛一扛这种就是得看他下一步的一个状态，然后的话主要也得看起兵的一个情况。
1: 是的，
0: 如果来势比较凶猛，就我刚才说到一上来就是高热、
1: 哦、
0: 而且非常高，而且这个症状上特别不舒服，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提醒我们不能硬扛
1: 啊。对对对。
0: 但是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避免走另外一个极端、
1: 嗯、
0: 就是特别马大哈，是吧？就是我觉得有症状我就要扛，扛几天我也接着扛。当然有些人认为啊，就是感冒了吃药不好，或者说吃药肯定有副作用、
1: 嗯、
0: 这种观点也是不对的、
1: 嗯、
0: 就是如果起病比较缓和，就只是有点流鼻涕、
1: 嗯、
0: 然后有点不舒服，脸上轻度的头疼啊等等这些情况，
1: 对对对，
0: 那就是多饮水啊，注意休息啊，清淡饮食、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情况下是可以的、
1: 嗯、
0: 但如果一是起病比较急，像有一些上

0: 是没有经历过这些，可能我们就像您说的，考虑去热伤风呀，或者是是不是本身一个感冒的情况。另外的一个情况就是，短时间内它的这种热量或者是它的这种湿度很高，那这种情况下，人体其实它的直白的来说，它可能就是短时间内的这种体温调节中枢受到了很明显的影响，
1: 哦、
0: 之后出现的一个。就是刚才说到的一个叫热射病，它不光是一个问题，那它可能就是因为短时间内体温调节，它可能体温会很高，正常咱们可能是36-38度以下，或者37.5度以下我们叫体温正常，那可是37.3度以下，但是如果短时间内它温度特别高，那可能会造成多个脏器的一些损伤，例如说这个肌肉横纹肌的溶解，急性的肾损伤，急性的心肌损伤等等，但是这些情况说实话一般是有一个高热户外待的这种经历，
1: 时间长
0: 时间偏长一些，另外一个就是可能湿度大，尤其是在刚下完雨之后又特别暴晒，在一个相对就是比较潮湿然后又闷热的一个环境下，
1: 对
0: 特别容易出现，但有时候我们特别容易轻视吧，
1: 对
0: 就是觉得啊，我可能待的时间并不长，
1: 对
0: 有可能也会这样，因为人的体质差异其实还比较明显，有些人可能觉得时间并不长但也会有这种热射病的情况，当然也是在居家的时候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注意避热也要避暑，同时也要避免物理的温度过高，所以夏天我们要正确合理去使用这个空调，就是避免去在闷热湿热的一个环境下待的时间特别长。
1: 所以您看哈，我们中暑发展成热射病和感冒它是有区分的，
0: 是这样
1: 啊，而且呢我们说热射病呢它可能来势更凶猛，
0: 是这样，
1: 而且呢热射病呢可能给我们人体造

0: 高度怀疑，引起警惕，尤其是已经出现了相应的就是神经系统有一些相应病变了、
1: 嗯、
0: 或者说已经有点蔫或者叫不醒了、
1: 哦、
0: 这种高度提示我们要尽早去就医，不一定单纯是感冒，也有可能像心脑血管疾病、等等一些情况也会引起相应的一些症状。
1: 对，而且严重的感冒哈，它如果我们耽误了，尤其是老年朋友，如果要是耽误了哈，那完全可能它会下行感染、
0: 嗯、
1: 就会成了肺炎了。
0: 是这样，是这样。
1: 啊，那么如果真的下行感染成了肺炎了，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他在治疗起来周期长，而且痊愈的会很慢，更严重的话真的会危及生命，是这样吗？
0: 是这样，是这样、
1: 嗯、
0: 确实是，就是、所以刚才您讲到的这个及早发现，尽早的去预警、甚至就是一旦出现相应不是特别正常的情况下、我们去早期去干预，可能这个结局啊或者临床效果会差异很大。
1: 嗯，您看哈、啊，郭主任，您是来自于咱们北京地坛院重症医学科的，所以呢，在七八月份的时候，您也给我们讲讲您的临床的经验和体会吧，哈，在七八月份的时候，哎，比如说哪一类的，和我们感冒啊、肺炎呀、老年人相关的这样的病案是比较多的、哪些人群是比较多的、是因为什么原因把他们给耽误了、送到了您的重症医学科呢？
0: 是这样，实际上七八月份就是夏天这个季节，实际上呼吸道的这种疾病流行的倒不是那么多，更多的可能就是
1: 中暑、
0: 中暑啊、这其他的一些问题、但是我们也得引起重视。
1: 对、
0: 其他一些因为 ICU 吧，就是相对来说主要的这个职责吧，是对危重病人的危重状态进行一个

0: 空调房里待了，因为单位24小时开着空调啊，经常就会有大喷嚏呀、咳嗽呀，而且呢持续的时间非常的长哈。刚才您也讲了，我们有4种的这种情况的感冒哈。那么像这个季节，哪一种类型的感冒吹空调之后啊，哪一种类型的这个感冒是比较突出的呢？
1: 这个其实刚才咱也讲到了，就是如果像流感呀、这个。

0: 就是比较靠下，一般只要一感染可能就在气管、支气管甚至肺组织，它的这个致病机制是这样。那细菌的话一般当然也有可能是在上呼吸道，也可能在下呼吸道。上呼吸道主要可能是在局部的一个感染，例如红肿热痛或者是有局部脓肿的一个出现。下呼吸道的话，当然细菌性肺炎也是很重要的一类肺炎的类型。那它的出现可能大部分可能就是以局灶的，就是或者是整个肺叶为病变的一个表现，那可能就出现在高热、寒战，甚至那个症状就又是细菌性的感染的症状，可能就会也比较明显，也比较重。那痰的话也只要正常，咱能有廓清能力，那可能痰也比较浓稠。这种情况它的这种主要鉴别是在以上几点。
1: 刚才您说到痰啊，其实我们很多的朋友都是用痰来鉴别我自己的一些症状啊。您看有的时候呢我们吐的那个痰啊是那种黄浓痰，有的时候呢是绿的，有的时候有点发铁锈样的这样的痰啊。那么什么样的痰是不是就能够提示我们是什么方面的感染呢？
0: 是这样，您说的太专业了。就是痰的这种性状，就刚才也讲到了几种常见的吧，就是像普通感冒、流感、细菌性的，或者是这个支原体红团菌等等不典型的这种病原菌，它是有一些特点。普通感冒的话可能会有痰，像出现浓痰或者是痰量特别多，这种可能不大，因为是局灶性的，它可能就是主要是少量的痰液为主，但是痰可能也不会特别浓，浓稠量也不会特别大。如果是病毒性肺炎，这个有可能，因为我们比较见过重症的流感的那种痰液，因为正常它早期的话痰可能不是特别多，以干咳为主。
1: 干咳为主。
0: 但是如果就后期渗出，就肺泡的渗出比较多，可能因为我们有一些特别重的，偶尔就是有的病人可能到重症病毒性肺炎的阶段，可能会出现我们做这个积液通气，那这个过程中它特别典型的一个痰液的性状，我们做气管插管的过程中，管子往里一插，可能就会出现血水样的大量的那种就是痰液，
1: 血痰，
0: 叫血水样的，就是偏淡薄的，
1: 偏铁锈样的哈，
0: 对，就是类似于那种性状的，但是如果是细菌性肺炎，就是会有各种性状。刚才您讲到了，像那个就是绿色的呀，
1: 绿色的，
0: 然后砖红色的。甚至是这个其他颜色的铁锈色的等等这些性状，那它可能就提示，一是它颜色是这种颜色，另一个就是它的量可能会偏多。那这种情况下，那可能就提示我们。

0: 像这个不典型病原菌的，像这个支原体啊、衣原体啊，甚至军团菌的感染。
1: 嗯嗯，
0: 可能大部分是以干咳为主，含量的话并不是特别多，因为它主要是间质性的一个病变为主。
1: 是的是的，所以您一说这个痰，哎，我们自己就可以判断一下了。
0: 是，但如果是一是痰多，再一个就是痰的性状，就刚才已经有典型的一些症状。
1: 对对，
0: 那这可能就提示我们就是需要尽早去就医，在家里自己治疗可能不合适，
1: 自己扛就扛不过去了。
0: 是这样，扛就扛不合适了。
1: 没错。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0: 登陆学习强国，收听京津冀之声，以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

0: 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

0: 长征。
1: 劳驾您嘞，谢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5: ，FM 幺零零点六，
4: 京津冀之声。
6: 解读三 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7: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3: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8: 我们接着上半时段继续说啊，郭主任您看啊，我们现在的感冒啊，有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感冒，它可能既有病毒性的，然后又合并了这种细菌性的这样的一些感冒哈，是不是这两种感冒合在一起，症状会更加的明显，会更加的难受啊？

0: 我现在感冒了，或者我怕是有一些病菌呀、病毒哈，我不愿意去医院。啊，我到医院之后，我怕会不会交叉感染呀？啊，会不会被传染呀？那么怎么办呢？我到药店，或者呢，我到这个网络上哈，我买一个试纸，我自己在家试，试完了之后，哎。我自己这个看看我是细菌性的、病毒性的、还有什么我自己买点药吃哈、所以就是我们这试纸它到底准确率有多高呢？
1: 这个取决于咱们人群的采样的一个情况、也就是它正确使用的一个情况。试纸它本身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可靠的，但是关键的点在于咱们怎么去使用它。
0: 没错，
1: 对，当然咱能不能测出阳性的结果取决于、

0: 斯维他呀什么的这些药我自个儿上就可以了哈。所以我们也特别想请教您啊，那您比如说这些流感类的药物啊，我们什么时候吃它是最有效的？比如说我们在网上买了试纸，我们验出来了之后我们自己吃行不行？然后再有呢，比如说我过了48小时了哈，我这感冒已经好几天了，我再吃可不可以？
1: 这个您刚才也讲到了，就一旦出现就是如果试纸阳性，就是我一检测确实是流感，而且我有这个流感样的症状，比如说高热、咳嗽咳痰，只要我确诊的第一时间应该是用药的，不论是咱去这个医疗机构去开具，或者是因为现在也很方便，你自己去这个
0: 网上也可以
1: 购买。那奥司他韦就是刚才你也讲到了，这个药是一是安全性呀、有效性呀、都是这个已经经过验证的，
0: 对，
1: 那规范的治疗也是包括的。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就是新型的一些抗病毒的药物。第一时间如果我们明确了，而且有相应症状。我觉得是可以吃的。如果只是我自己觉着，但是又不是那么，不能怎么说呢？就是我不能太激进的，就是我一有症状就
0: 马上吃，
1: 对，这种也是不可取的。
0: 对，
1: 但如果我证据很充足，我也不太想去医院了，我觉得是可以吃的。但是如果时间也比较充足，就是你去医疗机构让在医师的指导下去吃，我觉得可能更稳妥。刚才你讲到的这个时间节点，它的这个有效性，或者说它的这个越早越好，就是我第一时间拿到证据，但证据得充足，或者说让医生去评价。当然我如果就是本身有一些基础疾病，或者说我这个本身肺部呀，或者说不太能经受这些打击，那可能就是我可能积极一点，那我觉得也没有问题。
0: 对，
1: 因为它这个就像奥司他韦等等这些抗病毒药，它是就预防性应用，但这个也是最好是在遵医嘱的这个情况下。
0: 对，
1: 它可以包括暴露前的预防，就有一些我可能出去了，碰到或者是就是周边的人或者家里人已经有人感染了，明确是流感，我可不可以预防性的吃上？这个是可以的，或者是暴露后的预防，已经有人感染了，而且我确实跟他亲密。

就会处于一种生发的这种状态。究其原因呢，是因为这段时间的气温虽然有所变化，但是呢普遍不再严寒，适合吃一些这个外发的这种东西，养足一年的精气神儿。这个时候呢，就不得不提到刚才周老师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黑芝麻。黑芝麻呢，它里边呢不光有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和矿物质，里边包括硫氨酸啊、核黄酸啊、叶酸、烟酸等等，这些在日常的饮食当中不太能常见的营养元素，也是对于身体的一个非常好的补充。那么对于咱们的中老年人来说呢，叔叔阿姨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是它能够提供一些健康的油脂。很多时候呢，我们在日常的这个了解知识的过程当中啊，觉得哎呦，油脂啊、脂肪啊不是特别好。但是其实您要知道啊，健康的脂肪对于咱们的身体还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它能够参与到有关的相当多的人体的这个生理活动过程当中，身体呢也需要健康的脂肪呢来吸收脂溶性的营养成分。这个时候呢，去摄取一些健康的脂肪，比如说来自于黑芝麻当中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脂肪酸，用它们来维持咱们的身体运转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另外呢，黑芝麻也是特别适合比如说小孩啊、女性来多吃一点的，是因为它里边呢富含着非常多的这个青花素啊、黑色素啊等等。

0: 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二十。

0: 呢，它确立了土地革命和工人人民军队呢军事院校它发展的一个序幕。
1: 嗯，
0: 建军必先建校。然后在27年11月，毛主席呢在江西龙市龙江书院就创办了工农革命军的第一军第一师军官教导队。
1: 嗯，
0: 自此呢开启了为人民军队培养干部的先河。然后到了35年10月，党中央及中央红军胜利的抵达陕北以后，随着129运动在北平爆发，国内的政治形势它就发生了一个剧烈的变化。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做出决定了，您看，要办些个高些的大的红军学校，否则将来
1: 没有干部。
0: 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承载着民族之光的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他就在36年6月1日，在瓦屋的米梁山上举行了第一期的开学典礼。可以说，第一期开学啊，到毕业历时7个月，共招收学员是1000。

0: 第一课的学员，而且两位呢是全程的走完了25000里的长征。你像洪水呢，同时是中越两国的少将。您看这位，军歌之父郑瑞成，他的妻子就是刚才我给您介绍的外交女大使丁雪松。
1: 丁雪松，
0: 他们两个人呢是在延安相识相恋，结为革命的伴侣。结婚以后呢，生下一个女儿，乖巧可爱。但是丁雪松的工作特别忙，没有时间照顾孩子。后来呢？那他这个最主要的原因啊，奶水不够，所以呢，他偷偷的把郑瑞成的一个小提琴给卖了，卖了以后就换了一只羊，用羊奶去喂孩子。后来呢，他为了纪念他卖出的这把小提琴，就给女儿取名叫郑小提。
1: 郑小提啊，小提琴的。

0: 意义吗？
1: 这个题词呢，是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本书中的一个论点。
0: 嗯，
1: 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就是当年抗大深入敌后办校，就是党中央的重大战略部署，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创举。但是。

0: 一种苦中作乐的学习精神也好，甚至包括乃过咱们邢台市浆水镇人民当时对于来到康大学习的学子们的一种关怀和照顾啊，真的是一种军民鱼水情深的生动实践。
1: 对
0: 啊，哎，那刘老师现在是看到了康大总校第六至第八期的这样的一个概况哈。刚才您也介绍的是，有一到。
1: 因为康大呢，它从创建初期到结束，培养了很多期的学员。那么就是康大在浆水的时候，主要培养的就是六到七八期三期
0: 。
1: 对，你像第六期，它是在山西盘龙的时候就开学了，然后来到浆水镇毕业的。然后第七期是最完整的，在这里开学，在这里毕业。第八期呢，是在这里开学之后返回到陕北绥德毕业的。你像这些学员呢，大多数都来自八路军、新四军和各个抗日根据地。
0: 那刘老师，这个应该就是咱们康大当时在咱们邢台市浆水镇的一个分布图。

0: 血的批次的。你看，这是当时在大会上受到表扬的优秀战士的名单，共计是549名。您看一下这位。第二排的第一位，这个名字沈先富，对，他原名呢叫沈先夫，是夫人的夫，
1: 夫人的夫，
0: 他的妻子叫马飞，两个人都是康大学院，夫妻都是同校，
1: 在这里结下了不仅是革命的结晶，也有爱情的结晶，
0: 对，然后两个人呢是在延安相识相恋，然后来到邢台，在这结的婚，然后结婚以后呢生下女儿，然后两个人就商量，咱给孩子取个什么名字好呢？想了好几个，两个人都不太满意。在这个时候呢，他的司务长就说：“出生在战火年代，出生在邢台，不行，这叫邢台吧？”
1: 邢台。
0: 对，所以这个名字啊，伴随了老人一生。当然，沈星太太很优秀，61年，全国文科状元第一名。哇！从吉林考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
1: 不愧是抗大学子的后辈后代啊。
0: 对，你像我们和这些后代呢联系的比较密切啊，前几天奶奶还给我打电话，说小燕儿，你近期过得怎么样？我说挺好的奶奶，我说希望您有时间来到您的出生地邢台再看一看。奶奶说，我给你讲一下啊，我上学的时候我们班里同学光笑话我，我说笑话您啥呀？
1: 为什么呢？
0: 一个女孩子取名叫沈邢台不好听，
1: 不好听啊，
0: 说回去以后
1: 女孩子都爱美是吧，爱好听，
0: 所以我回去以后我就跟父亲说我要改名，我不叫沈星台。后来跟我父亲说了以后，他首先是停顿了几秒钟，等他转过头来的时候满眼都是泪水，他说你不能改名，你出生以后是邢台人民给你妈妈送去的鸡蛋小米红枣尿布，是邢台人民养育了你，没有邢台人民就没有你的今天。奶奶说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要求我的父辈
1: 想过改名的这些要求和想法了。
0: 对， 对，
1: 哎，刘老师，这个是我们当年抗大学子在学习时的这样的一个复刻的雕像哈。我看这个他怀里抱的这个是
0: 羊，
1: 是羊。为什么会选择抱着一只羊在这里读书呢？
0: 因为当时他们5000人来到邢台以后，虽然当地百姓呢主动腾房并屋让给他们住，但是呢，还是人多，没有地方上课。然后。

0: 介绍一下。
1: 这边呢就是我们展示的一些冰箱贴，刚才也看到了这个玩转邢台冰箱贴非常有意思，它上面包含了就是融入了邢台的各个景点吧。我们看到有这个郭守敬，有这个邢台博物馆，有了这个冰箱贴呢，只要周末转一转它，
0: 就知道去哪里了。
1: 对，就知道去哪里了。
0: 好，那接下来咱们看看，哇，这边是陈列的哪一些纪念品呢？
1: 这边呢，就是我们为了响应这个旅发大会的一个号召，专门设计了一些旅发大会的这个邮票，然后这个纪念封，抗大主题的纪念封。
0: 抗大精神永放光芒。
1: 对。这些纪念封上呢都是带有邮资的，游客们购买之后写上这个基地的地址，我们就可以直接给它投入。这边就是我们的一个寄邮打卡区，我们准备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印章，我们看到有这个抗大主题的，有红色精神的，也有这个邢台当地的一些景点的章，其中呢这一套章特别特别有意思，我来带大家一块玩一玩。
0: 好的，我已经迫不及待了哈。这个该怎么操作，怎么体验呢？
1: 这个章呢是一个套章，它需要配合我们的这个打卡明信片一块使用。我们还配备了一个专门的工具。
0: 确实啊，这个我觉得非常的贴心，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盖章的时候总害怕就是盖歪了，或者对，起来的时候也特别小心翼翼的。你看咱们这个时光运动局专门为咱们提供了这样一个算是模板，我们直接把这个相当于就是镶嵌在里面，严丝合缝的，
1: 对，
0: 也保证咱们出片出图，你看是不是哈？
1: 来，我
0: 请我们的时光管理员子栋为我们展示一下。
1: 我们首先把这个模板卡给它卡住，然后呢，我们就是按照这个编号14呢为它加盖。我们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加盖的时候一定要让这个数字朝上。来，我来为大家，
0: 对咱们时光管理局、时光邮局的这个打卡小 tips 啊，一定要按照这个
1: 数字
0: 是吧？
1: 对，我来为大家做一个示范啊。
0: 好的。
1: 我们就是把这个框给它卡住就可以了。
0: 这个现在就是一部分是吗？
1: 对对对。哎，又多了一点颜色呢。
0: 这是什么花呀？这是
1: 莲花吧。
0: 莲花，来咱们第3号。
1: 第三号要不要试一试呢？
0: 第三号由我亲自来可以吗？
1: 来，
0: 好，
1: 可以。
0: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让我来盖上第3枚印章。这是数字朝上是吧？
1: 没错。
0: 好的。
1: 你要
0: 卡进去是吧？好，
2: 别人
0: 我们按好，使劲按一下啊。
1: 哎，
0: 我这个算合格了吗？我这个没有贴歪吧？
1: 非常合格。
0: 好的，我发现这是我们加上是属于这个橙色的这一部分哈。
1: 对对，
0: 好，那请子栋还是你来吧，专业的事由专业的人来干。咱们四号
1: 会是什么样的颜色呢？
3: 对。
1: 哎，
0: 哇，
1: 这个
0: 蓝色的
1: 邢台的泉水
0: 哦，邢台的泉水，在咱们邢台也是有着太行泉城的这个美誉哈。
1: 没错没错，然后就是第5个，邢台的
0: 就是
1: 高山呀、郭守敬呀。
0: 哎，我看到了，对，有郭守敬这个人像哈。
1: 没错，
0: 有点像这个岩石的肌理，
1: 说的非常对。
0: 咱们第6号，
1: 第6号再给它添加一点颜色。哎，这个。就是我们邢台的花草树木了吧，
0: 太行山最绿的地方，
1: 对，
0: 绿色，对吧？红绿交响。那么最后是应该是最后一笔，
1: 最后一笔要不要把这最重要的一笔盖上呢？
0: 好，那就由我来完成这收官之作啊！我们把第7号我来盖上去。哇，非常的紧张啊！看到了，
1: 是非常漂亮，
0: 美丽邢台。这个作品其实还是涵盖了咱们邢台，可能也是各个景区哈。你看有天河山。从上对吧，再往下是扁鹊寺、
1: 清
0: 风
1: 楼、郭守敬，
0: 还有汉牡丹园以及咱们的邢台博物馆。哇，真的是非常的漂亮，而且非常全涵盖的哈。
1: 对。

0: 这个是我们的
1: 明信
0: 明
1: 片，
0: 信片啊，
1: 没错没错，
0: 走。
2: 从时光邮政局走出来之后，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抗大的1940街区，真的是红色记忆与市井烟火交织在了一起。我们可以看到街上有非常多的游客在这里选择拍照打卡。那街区呢，其实也是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这样的一些打卡点，供游客们进行拍照和打卡。这个注意了，各位，接下来就要闯入的是本街区啊最具戏精体制的这样的一个片场了。我们看到，我们来到了居民文创旅拍店。那么在这儿呢，你可以租上两套教员服，租上两套这个非遗服装来进行搭配，进行最适合你的妆造入场。

0: 如果你在抗大1940街区啊，逛累了逛渴了，不妨呢就像主播一样来到这家酸枣汁店，买上一瓶正宗的太行酸枣汁，既酸甜可口又清爽宜人。这瓶酸枣汁啊，不仅里面的饮料非常的可口，其实你看这个玻璃也是非常的精美。走进抗大1940这样一条年轻的街道啊，其实我们还能感受到无数太行先辈们用坚定的信念和不屈的精神感召着一代又一代太行人不断的前行。那现如今呢，江水镇也是依托红色旅游资源开发了共和国不会忘记、人民英雄之旅、艰苦奋斗之旅。黔南峪村更是依托抗大精神，从当初的荒山秃岭变成了现如今太行山最绿的地方，打造出一首红绿交响的史诗，让游客们穿梭其中，既能感受红色记忆，还能感受抗大精神。红色是信仰的灯火，绿色是生命的脉动。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告别历史的烽火台，前往下一处自然景观邢台大峡谷。那我们今天呢也是特别邀请到了邢台交建集团华银公司的负责人张总，由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眼前这架酷炫的大飞机。张总，
1: 本次那个空中看太行主题接驳以罗宾逊 R44 直升机为载体，设计串联黔南峪主起降点与大峡谷辅助起降点的精品线路，飞行员持民航局认证执照，飞行经验超500小时，起降点配置地面引导员，现场划定安全隔离区，并制定应急起降预案。接驳期间，为每位乘客投保高额航空意外险，实现全流程安全覆盖。
0: 那张总，我们这趟空中的线路有哪些亮点和特色呢？为我们的网友介绍一下。
1: 线路单程约10分钟，飞行高度严格控制在300米以下。游客可以乘坐直升机，以每小时140公里的速度，从高空俯瞰邢台红色文化、绿色景观和古村落底蕴，让太行山最绿的地方——红色太行发源地的邢台形象更加。

0: 山脊间啊，这个蜿蜒的抗大路呢，也如一条彩色的丝带，将刚才的古村落、抗大1940街区也串联成了一幅流动的画卷。那其实大家也都知道，江水镇、鹿罗镇红色底蕴深厚，旅游资源丰富。抗大西线呢，将黔南峪、鹰潭古寨、邢台大峡谷、抗大陈列馆、九龙峡以及邢侯台大酒店等景区景点、酒店民宿啊串珠成面。前方啊就是邢台大峡谷了，从空中俯瞰哈、它宛如大地裂开的一道深沟，两侧的崖壁呢植被茂密，丹霞绝壁在阳光下呀层次分明。而我们的机长呢也正在操控着直升机绕行峡谷，让大家以雄鹰般的视角捕捉这人工天河般的自然奇观。
1: 哇，真的是太刺激了，从云端的失重感到峡谷的压迫感，刚刚我们还在天上摘云朵，现在呢就要被大峡谷壁咚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马不停蹄准备前往邢台大峡谷。

0: 托您带着我们的网友们一起去领略一下咱们邢台大峡谷的壮美风光，好不好？
1: 好，行，走，咱们先坐电瓶车吧。
0: 好嘞，
1: 走。
0: 那首先就是看贾老师，我们这个邢台大峡谷这条路线，您为我们规划了怎样的一条路线呢？我们的第一站到达的是哪里呢？
1: 咱们第一站到

0: 于意大利语，汉语呢是那个钢铁栈道，咱们呢叫攀岩。它是依托四面环绕、奇险秀幽峻的丈石岩地貌，有国内顶尖团队打造的，目前打造了三条路线。
1: 嗯，
0: 来，咱们下车。
1: 那咱们这个飞达达这个具体体验项目，现在就是说在这里正式开始吗？还是说？
0: 它是分 A、B、C 线
1: 啊 ，A、B、C 线。
0: 对，它里边的项目呢很多，像 A 线的话呢是一个亲子体验线，亲子体验线的话呢时长大概就是40分钟左右吧，有直板桥、步步惊心桥、悬崖溜索。最大的那个环线呢是 C 线
1: 啊，就是，
0: 天梯挑战线。它里边包含的，对，包含的项目很多，你像第一难度坡、直板桥、步步惊心桥，咱们的崖壁天梯
1: 哦，
0: 崖壁悬崖座是吧，还有那个钢索三冷桥等等，大概需要的时间是2个小时左右的
1: 啊。所以说其实咱们这儿也特别贴心的为不同年龄段或者说不同体能的人设计了不同的规划路线哈。
0: 对，

0: 那在刚刚呢，我们在贾老师的带领下来到了咱们邢台大峡谷此生必攀的峡谷菲拉达的这样的一个游玩项目体验区。那么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邢台大峡谷菲拉达的项目负责人马经理，由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菲拉达凭什么是此生必攀。
1: 因为咱这个菲拉达呢，目前在全国，这是目前是四面环山的唯一的一个，目前在全国，因为我出去考察这个菲拉达，考察了有20多家，咱是唯一的一个是四面环山，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采取了就是在国内的菲拉达，有的菲拉达它是有这个步步惊心，有滑索，有电梯，但是有的是不是缺这个就缺那个，所以我们把菲拉达所有里边的项目的几个桥都加进去了，
2: 非常的全面，
1: 比较全面，
2: 所有的
1: 对对对。后来呢，我们采取了三个线路，你看第一个我们就是亲子线
2: 啊，基本
1: 上亲子线应该在260米，应该大约时间应该在半个小时。这个第二个就是 B 线，我们大约应该在45分钟，中间有滑索，最后这个 C 线特别长，应该在730米，如果正常的话是90分钟。
2: 这就是给那些喜欢挑战极限、挑战攀岩的选手们来准备的。
1: 但是这个时间呢，可能根据自己的体能不一样，有的人会，你比如说有的人可能20多分钟爬下来，有的人可能用40多分钟。这个时间这就是。
2: 根据自身情况来调整。
1: 对。
2: 这个时候网友们可能就会问了哈，哎，马经理，这在路上我爬着累了，这个困了，对吧？该怎么办呢？
1: 因为
2: 陡峭的悬崖上，
1: 因为我们这基本上都是有个几十米啊，就有一个休息的一个平台，各种各样的平台都有休息。但是我们的 C 线呢，我们的 C 线这儿弄了一个咖啡屋。将来以后，因为我们这还不够太晚上，后边将来会弄给设计师弄一个天堂，你晚上可以能住着
2: 啊。
1: 打电话
2: 请我们石亚老师跟顺着我们马经理的指引哈，在我们的这个
1: 对
2: 正前方啊上方上有一个，就是刚才马经理刚才介绍的这个叫咖啡屋，
1: 咖啡屋
2: 吧，
1: 对。
2: 在这能喝咖啡，在悬崖峭壁上喝咖啡，
1: 对，
2: 真的是别有一番风味。那这个马经理最后想问您，除了在邢台大峡谷有这样的菲拉达这样的一个游玩项目体验之外，您还给游客们在大峡谷准备了哪些游玩项目呢？
1: 我们在后边目前正建的十一前有一个这个空中自行车，步步惊心，还有一个这个魔毯，这个是十月一之前就会运营，
2: 10月1。
1: 对，
2: 大家记，各位网友记住这个日期啊，10月1，记得一定要来邢台大峡谷打卡刚才马经理所说的这个空中自行车项目。
1: 我们还有一个在全国差不多到前三，有个500多米的一个高空滑索，现在正在经过这个国家这个测试。国家测试是，那么是80分钟200次。这个测试正在测试中间，这个也期待以后来大峡谷旅游。
2: 好的，行。

0: 在1942年的时候，八路军想太行山地势险要，四面环山，易守难攻啊、嗯！只要把龙门峡守严了，
1: 对，
0: 是吧？咱们敌人呢，肯定是找不到咱们的背负上所在地的。
1: 嗯，
0: 但是我刚才我跟你讲过啊，咱景区的西边是山西的和顺县吧？
1: 嗯，
0: 它第二个峡谷呢叫流水峡，是通往山西的。在1942年的时候呢，第二个峡谷没有任何守卫士兵。

0: 兵。当时呢，敌人是抓了山西省松烟镇走马槽村的村民，带领他们从背后偷袭了咱们的被服厂。所以说呢，只能看到这片遗址了。这块呢叫北石林，它里边包括的景点呢有咱们的古猿头像、济公观海、云崖撒珠等等好多景点啊，特别美。咱们大峡谷的山呀，从不同的角度看形象各异。朋友们，正前方的呢就是咱们刚才马经理讲的那个步步惊心，包括咱们的还有那个
1: 空中
0: 自行车，还有咱们

0: 像我这种就比较懒的体力不太好的也是一个非常的好的一个福利哈。
1: 对，咱们就是为了让大家呢达到三步蛇登山无痛式登山嘛，
0: 哦，
1: 对吧，
0: 对，就是轻轻松松的把咱这个大峡谷就是逛完了。
1: 嗯，
2: 自然风光、山居民宿、游玩项目，邢台大峡谷的一山一水一景一物正凝练成独有的文旅品牌。今天我们从抗大的精神高地步向了邢台大峡谷的自然奇迹，从历史的深沉迈向了山河的壮阔。都说红色是初心不灭的灯火，绿色是生生不息的脉搏。邢台这座太行全城正以其独有的红绿交响邀请每一位游客归来驻足。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听众朋友，玩转京津冀，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登录学习强国，收听京津冀之声，以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